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

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5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6 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8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4 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

中方愿同柬埔寨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 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5号表示，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介绍，7月8号至10号，

0: 等着你来，你每次来我都在这边等你，所以如果要我用一个词来，就是我就在这里，
1: 嗯，
0: 等你，长情最能守望，
1: 嗯，
0: 那因为你可能你不是每年都去，但是你总会在间隔一段时间你去看一位朋友，就是你可以看一位恋人，所以我们说，如果说你第一次去极地，你可能感觉就像喝一杯烈酒一样，你觉得特别的爽，
1: 嗯，
0: 很有感触。但是如果你长期的经营一次，我觉得可能更像喝这种江浙一带这种米酒啊，叫做所谓的温暖绵长，回味久远。
1: 菜鸟级和大神级的这个评价就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啊，那不敢，那不敢，就是个人的感受吧。
1: 北极留给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0: 啊，这个问题总是不停的被人问到，那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是最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如果我们从时间的这种路程上来看的话，北极的科考基本上你都在海上待过，其他的一些海上航次你可能还可以有机会靠陆地一下，所以它时间比较长。第二个就是从你的一路的行程上来看，我们讲从最简单的这种感官的来说的话，其实它是不停的在变化的。比如说你这个船开出去以后，你可能沿途你会看到不同的国家的军舰飞机在随着你走，然后你进入到极区，你可能在白令海你会看到很多的这种鲸类的哺乳类的动物在船边的这样一种游弋，会觉得很壮观。然后你进入到白令海峡，进入到楚河汽海这一带，它的这个生物又是另外一种景象，你会看到会爬的这种蛤蜊，还有那种很长触角的海星，然后这个阿拉斯加，应该叫阿拉斯加红参，非常的多。我们以前不知道那玩意很贵，然后拖上来之后，除了一小部分用于他们作为生物鉴定之外，其他的这个首席科学家说怕大家吃坏肚子，全扔回海里去了。后来回来才发现那玩意是挺贵的。再往里面走，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有冰了，就有雪了，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冰雪类的生物，包括北极熊都有可能出现。从第二个角度上说，您说的这种比较大的一些感受就是它的这种变化。一般的海洋科考往往就是看到了海水，这个时候往往是一种变化幅度不是很大，但是在北极它是一个非常强的一种从环境到生物都有很强的一个变化。那么第三个就是有感受这种特殊性来说的话，极区它毕竟来说是一个有一定风险的科考区域，所以这个科考风险区域，我们从生物的风险来说，可能是遇到北极熊。这个在2008年的科考的时候，我们曾经科考队员近距离的遇到北极熊，这也是后来中国的科考多了一种叫苹果屋的这样一种防熊的设施啊，就是遇到突发事件人可以钻进去。所以我经常把那个熊的那个苹果屋的那个图片放到 PPT 上去问情况做报告的一些学生，他们会各种猜，他们会有各种各样图，其实妙想也很有意思。这个环熊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当然还有就是在冰上作业，有时候也会有存在冰裂的情况。另外就是船在冰区走也会出现船被冰夹住的事情。
1: 危险吗？
0: 记得有一次应该是中国第五次北极科考，当时其实船上是有考虑就是向北冲，说要不要去极点。我记得当时那个前一天晚上正好是一个船上的二副生日，完了之后船长就是在问我们说要不要冲一冲，然后就说那我们扔硬币吧，好像是硬币还是写了一个条子，大概是一个是北一个是南吧，
1: 抓阄
0: 哈，结果两个都是北，于是就往下冲，大家都很开心。结果到了第二天早上就卡住了，听到那个巨大的那个船嘎吱嘎吱那种声音，就船长就我看他已经很抓狂了，蛮开心的，因为反正跟我没啥关系，船没有动了，你就没法干活了，所以我们很开心在船上看船那么各种的挤压推。因为原来的雪龙一号它其实是早期它没有这个侧推的能力，那我们新的这个雪龙二号是我们自主设计的嘛，比较先进，所以这个时候它就有这种船头船尾都有破冰能力，就比较强一些。所以在冰区其实被冰夹住是一个不好玩的事情，在我们家都觉得这个事情很热闹，但是那天其实搞了大半天船才他就只能那么就好像动物被一个夹板夹住，你没办法，你就只能前后的这么的进一下退一下，你就气。

非常低的，所以这个应该是说我们整个的科考的这个科考船的这个管理机制是非常严格规范的。那么比如说船上有这个临时党委，那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学习，还有各种各样检查。那有一次是船上正好在进行消防安全演习，另外一条在太平洋上船就出了一次火灾事件，那次同一时间我们知道这个信息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蛮庆幸的，好像那次选上还受到表扬，好像是，就是这种安全规范其实很重要的。当然还有一些队员的身体啊、心理的沟通啊，这些其实都有。所以你要说这些困难问题啊，我们所谓的这个难忘，其实很多东西都很难忘。

0: 您刚才说到的防北极熊的苹果屋，能不能再给我们多说一些呢？
1: 08年的时候曾经出现过北极熊离我们的冰上的这个帐篷不到100米的距离，那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性的。据说北极熊不会轻易的攻击人，但是也有报道说现在这个海冰快速融化，我们知道熊大部分是比较喜欢吃一些这种脂肪含量比较高的哺乳类的动物，包括海豹什么的，但是因为冰融化了嘛，它就只好跑到更远的地方去捕捉，所以它就花了更多的体力，它就比较累。那么这时候就意味着北极熊的这个食物啊就越来越少，所以据说这个北极熊攻击人的事情也是有的。所以在那次事件之后，大家就想了一个辙，就做了一个那种圆形的这样一种材料，就是放在冰上，就意思是说如果你遇到危险你可以跑进去把门关起来，有水也可以通风，那就是意思说如果熊来了，熊在外面，熊在外面，它巴拉巴拉的，它那个球，那个是一个球，是一个球体，巴拉巴拉它也进不来，那就没辙。所以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所以当时做了大概3个这样一个苹果屋吧。
0: 那这个苹果屋是由什么材料制成的？
1: 它的底座是平的，
2: 像苹果的形状，底部是
1: 平
2: 的，
1: 这个绿，它是个绿色的，这就俗称为苹果屋。所以说那个材质啊，我也不知道，但我想说这个东西应该穿起来应该是比较坚固的。实际上，雪龙床的防熊机制是非常好的，它有这个床顶甲板上的4个方向的防熊队员，在这个冰上科考，它也有这个冰上科考的防熊队员。除此之外呢，它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监视设备都有，然后这个直升飞机是随时都会待命的，所以一般来说这样的事情呢不太容易发现。那么其实上就是说不管怎么说的话，就是至少提供一个安全性的保障吧。
2: 这个苹果屋是我们中方的科研人员研发出来的是吧？
1: 搞不清楚，其他的船上没有看到这玩意。
0: 您进去过吗？
1: 我没有进去过，我也不想进去。我就发现好像大家都对这个很好奇啊，在我看来好像就是个小屋子。好像
2: 平时这个门有钥匙有锁的是吧？
1: 对对，它有门，它可以从外面直接推进去，然后从里面反锁，大概是这个意思。怎么讲，它其实只能是在我理解哈，就是在短时间内取到一定的这种阻隔效应，但只要在这个短时间内能够保障这个科考队员的人身安全，同时在里面可能也有一定的保暖的功能，它可以在里面先待着。待着吧，待着，然后求助一下。
2: 走的时候再出来。
1: 对对对对对，那熊可能也觉得挺好奇的，什么玩意。
2: 那如果这个熊不走的话，

0: 熊其实很聪明，我知道，记得跟谁有聊过这个事情，就是同样也是，就是08年那一次事情，那个熊就陪了我们大概一个礼拜多的时间，就我们在讲台上有那个央视记者的那个摄像机啊，你可以看到他在外面吃吃喝喝的，特别开心，然后他也知道你在看，你在看看他，他知道你在看他，他有的时候那个眼睛挺狡猾的，你看就看吧。 他有时候又是那种表情，就是说你要看就看，反正你也没什么办法对付我，他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你跟他这个眼神交流没有直接的交流，但是你能感觉到就是他知道有人在看他，而且我觉得他情商应该蛮高的，我觉得他情商应该蛮高的。所以以前我曾经带过我女儿去长隆，然后就看到长隆那个广州长隆的这个公园里面就有两只北极熊在里面咕嘟的闹圈， 我们是觉得好没意思，所以我们都没看，我们就出来了，也没去逛。实际上后来在做一些科学教育类的这个讲座哈，就大家其实都知道说，尤其是一些高等生物啊，它往往都有自己的领地的，它是一种很高傲的生物的。这个时候你把它完全的封锁起来之后，对它来说实际上是一种折磨。所以我自己个人认为，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东西出海多了哈，接触的东西也有一些，感觉就是 不管是人还是生物，在这样一个星球上面，它都有自己固有的一个生存的空间。最好大家彼此都能保留一种相互之间能够互动，但是有一个距离。这样的话，可能才是保证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个生态、这样一个星球更稳定、更好的这样一种状态的一种方式。
1: 感觉您在北极科考的每一天都会遇到很多有趣的事情。
0: 对，您说了一点都没有错，甚至每一天吃什么东西，或者每一天有一个谁来做一件很好玩的事情，也很开心。我记得有一次我出海的时候，我最怕经过一个科考队员的这个屋子的门前，他是中国最早去南极跟北极科考的这个科考队员，年纪比较大，陆川蔚老师。然后他出海的时候， 船底下一定会有一箱的北京二锅头，我觉得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他这个长期科考的话海上比较湿嘛，他有这样一个需求。可是我不会喝酒，我是南方的，一经过房间他一看到我就很高兴，说他带进来，完了，拿出一瓶北京的那个玻璃瓶的，大概就是6块钱一瓶，我们说叫1美元一瓶，大概是这样价格。然后他自己在船上一上船，因为他是老基地的，他很熟，他到厨房里面 搞了一大堂的醋，另外那个花生米啊，泡完就是醋泡花生，从船底下咕噜出来，喝两口你就趴下了。所以这个每天都有好玩的事情，可能也有一些不好玩的东西，但不管怎么说，人在海上，在早期啊，现在我们中国的科考条件非常的好。我的学生出海的时候，去基地就前2年去的啊，那早上经常7点多给我打电话，我正好在 送孩子上学路上，我都不想理他。但是我知道他就是太闲了，太寂寞了。打过来问他啥事，他说没事，我想跟你聊会天。但这个事情在之前几乎不可能，就在之前的话，实际上，我们在海上其实基本上没有网络，邮件也非常贵，那卫星通话也是非常贵的，所以当时的这种跟陆地上的沟通其实是非常少的，所以反而 科考队员之间的这种交情交往是非常的重，基本上我们说3天之后你就没有什么私人隐私了。
1: 那您说

0: 发过来的，赶紧在群上，我们有个小小的一个局域网，玩一些最最简单的这种聊天呢，还有就是分享一下以前的东西。但实际上就是因为随着我们中国的这个北斗上天，那中国的这个船载的科考的整个的这个卫星系统也是不断提升。另外就是我们其实在岸基方面也建立了很多的这种卫星通信的科通信方式，这应该是在最近至少我知道最近5年以来吧，这都不是问题了，不单单是极地科考。 我感觉上就是基本上我们大部分的这些海上的科考船只都可以完全实现这种不会像以前出去之后就完全没有信号了，你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基本上就可以保证这种通讯的是畅通的，所以这点地方就可以保证这种通讯的是畅通的，所以这点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但是回想起来之前的一些东西，也会觉得当时那种环境也就是也蛮特殊的，就是。
1: 听您讲述您在北极科考的经历，感受到了比较符合您的北极科考的一个体验，就是长情。那么对您来说，现在去北极科考是不是就像出了一次时间比较长的差呀？
0: 我感觉像是看了一个老朋友。老朋友。其实现在去极地，虽然说我们有很多途径，比如说有很多的这种国际的这种旅游去南极去北极，从科考角度出发。 还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现在实际上去极地也不是说特别的容易，因为本身的这个极地科考的名额也非常有限，所以如果有机会你还是会再去的时候，其实它会有一种既新鲜又陌生的感受，尤其是你上了同样一条船，你甚至可以见到很多老朋友，你甚至发现你所操作过的设备，你所住过的房间， 你所爬过的楼梯，然后你所看到的一些有些老的有些新的一些这种设备，会觉得非常的像老朋友相见一样的，很熟悉很熟悉。然后它实际上是一种你再一次的进入一个你很久以前就在非常熟悉的一个区域里面，你其实是一种新鲜的陌生熟悉的一种体验，完全不一样。每一次去极地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它是真的是有瘾的。去极地的人都会爱去，都会再想去。一方面是可能是极地的风景，极地的特殊的这种环境；另一方面就是极地的科学考察呢，也是比较特殊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感情呢也是比较纯洁的。所以至少对我。

0: 可能对我们来说承载的一些所谓的一家国情怀，所谓的一些责任，所谓的一些我们需要去努力的前进进步去赶超去跨越去发展，他们可能会更简单。实际上在极地的这个环境里面，不管是谁进来，他都会或多或少打上这样一个烙印，他都会有极地人这样一个标志，所以也有不同， 但是也有很多贡献的东西。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我叫吕孝平，我是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的老师，我是一个教书匠。对我来说，我习惯于把人分作两种，一种是有读书习惯的，一种是没有读书习惯的。读书习惯一旦养成的话，一辈子不会丢掉的。招收学生的时候，其实我只有一个标准，你必须有读书习惯。有读书习惯的人里面，我希望你是读得最多的，读得越多越好，其他的一切标准都在其次，我只看重这一个标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的茶文化教授，也是作家王旭峰。身为一个作家，以写书教书为自己的职业，当然更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参与读书。读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伴随着人类有文明以来的活动，它会世世代代的传播下去。不管有没有用，不管是学以致用还是读书悠闲的玩，只要能够与书相伴，你的一生就不会寂寞，你就会成为一个精神富有的人。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

0: 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中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1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2: 此时香山上的积雪未化，白雪皑皑，绵延无际，千岩万壑，凝华积塑，宛然图画，果然是名不虚传的美景。冯氏别墅便位于香山脚下，虽然并没有催促冯家搬离礼部尚书府，但在夏潇湘死后，冯夫人江敏还是力主搬出公宅，举家迁到了这处别宅中，倒也由此避开了京师种种

0: 众流言和是非。王明世等五人进来时，江敏和四子冯世杰正陪着父亲老太医江兰登楼赏雪，料想众人联袂而来，来意非善，本待不见。江兰听到沈德福的名字，忙问道：“
1: 那是沈北门的长子吗？”
0: 忙呼叫仆人领进来。沈德福父亲沈自斌病重时曾请江兰诊治，沈德福一眼就认了出来，忙上前跪倒行参拜大礼。江兰命冯世杰扶起他，叹息说：“
1: 世事真是无常啊，老夫朽腐入土之际，居然还能够亲眼看到沈北门的儿子。”
0: 他是老太医，精通望闻问切之术，见访客甚多，有男有女，各自表情诡异，料来必有大事，便说：“
1: 世杰，扶我下去，让你母亲会客。”
0: 冯世杰应了一声，上前扶了外祖父，蹒跚着下楼去了。王明世忙上前见礼，禀报说：“
1: 还没有世凯的下落。”
0: 夏潇湘下葬之后，其子冯世凯忽然莫名失踪，到处也找不到。后来仆人在他房中发现一封信，声称要离家出走。他才是一个不满五岁的孩子，如何能让人放心的下？江敏报了官，王明世也派了东厂番子打探，却始终没有消息。江敏只点点头问道：“你们这么多人一起来，应该不是为了这件事吧？”王明世说：“
1: 这个……”
0: 薛素素上前一步说：“我看冯夫人也是爽直性子，就不婆婆妈妈了。我们今日赶到西山，就是要当面问冯夫人。”

0: 是戏班的那个武旦，我记得你。听说你其实是人间白鹤的女儿，就是你潜入万玉山房，盗走了暗格里的东西。薛素素说：“
1: 不错，是我做的。暗格中的牙牌本来就是我娘亲交给沈伯父保管的，我只是取回来。”
0: 江敏说：“但你最开始图谋盗窃时，应该不知道暗格里面的东西就是牙牌吧？”薛素素倒也爽快，直言不讳说：“
1: 我确实不知道，我本来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冯琦见不得人的隐秘，然后让你们冯家身败名裂。冯夫人，请你不要再顾左右而言他了，你是不是妖术案的主谋？”
0: 江敏说：“这可是很重的罪名，你凭什么这么说？”薛素素说：“
1: 妖术案起时是在贵府二夫人夏潇湘上吊自杀后不久，当时京师关于夫人你的谣言满天飞，但妖术一出来立即扭转了局面，再没有人关心你那点逼死侍妾逼走庶子的烂事，其实你才是妖术案最大的得胜者。许多人说这案子源自东林党和浙党党争，但而今结果如何？东林党的郭正玉郭侍郎还是被免职回乡，浙党的沈一贯沈阁老受到朝臣争相弹劾，去位罢职是迟早之事，没有一个人从中得到好处，只有你从中渔利，非但转移了大众视线，还将你的杀父仇人郑贵妃置于风口浪尖，再也没有做皇太后的可能。”
0: 江敏即是惊奇，不由得转身去看沈德福。薛素素说：“
1: 你不要怪沈公子，不是他告诉我的，富春从来不瞒景云任何事，景云也不瞒我任何事，你们都可以放心，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
0: 江敏沉默许久说：“你们这么多人陪着素素姑娘一起来，是不是心中也都认为我是妖术主谋啊？”王明世忙说：“
2: 哦，这是他们几个的看法，明师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0: 江敏说：“
1: 好，到底是我的外甥，素素姑娘快人快语，我也就直接回答了。首先，我很感谢你们当面来质问我，而不是背地里偷偷摸摸到官府告密。其次，我要告诉你们，我跟妖叔一点关系也没有。”
0: 薛素素却还是敌意极盛说：“
1: 我们凭什么信你？”
0: 沈德福生怕江敏发窘，忙说：“
2: 素素，不可对冯伯母无礼。”
0: 江敏说：“
1: 不要紧，我看得出素素姑娘是个讲道理的人，那么我就来一一解答你的疑问。你说的第一点好处，妖术一出确实立即成了众所瞩目的中心，这点没错，但与我却没有利益。人们再提起我江敏的名字时，还是会认为那是一个如何如何的人，也就是说，妖术案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人们对我的看法，它只是暂时转移了人们的视线。素素姑娘，请你告诉我，如果换作你是我，是不是完全能够想到更高明的法子来挽回自己的名誉呀？”
0: 他的质问非常高明。

0: 于宝宝最性急，连忙问道：“是谁？”江敏却不回答，自顾自地说：“家父治世前是太医院太医，专门为太后皇上及有头脸的嫔妃宦官治病，我本人也常常出入宫廷，多少与一些宫人熟识。你们查出的是郑贵妃毒害了老爷后，我也暗中托人打听了一下。正如我之前所说，就算郑贵妃是凶手，我也不能如何报复她，我只是不想恨错人。明代律例明文规定，宫嫔以下有病，医者不得入，以正取药。宫嫔都是这种待遇，宫女更不必说。一般宫人得病，便要被发配到凌星门北面的内安乐堂自生自灭，病好的才能出来，病重的则送浣医局等死。所以像江敏这样有医术却又时常有机会入宫的诰命夫人，也最受宫人喜爱的，争相讨好都来不及。他若出面托付宫人打听宫廷密事，也不过是举手之劳。于宝宝催问道：“夫人到底打听到什么了？”江敏说：“正如你们几个所推测的那样，当日皇上召老爷进宫，名义上是商议福王婚事，其实只是个借口。”
1: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

原来万历皇帝听说冯琦在家中寿宴上遇刺后很是关心，特意召司礼监掌印陈举询问了经过。不知道怎的，皇帝忽然很同情这位为家事苦恼的礼部尚书。其实两个人的情形颇为相像，都是正室夫人没有子嗣，都是偏爱的侍妾和侍妾之子，因为非长非嫡，不能取得该有的地位，同病相怜。郑贵妃听说后，怂恿皇帝召见冯琦，想以感同身受来打动冯琦。冯琦是礼部尚书，只要他带头上书请立郑贵妃为皇后，事情就成功了一大半。哪知道冯琦到启祥宫见驾后，无论皇帝如何暗示，只是不接话茬儿。躲在珠帘后面偷听的郑贵妃忍不住冲了出来，正要明说之时，太后李彩凤突然冲了进来。李太后不知道如何知道了礼部尚书进宫商议福王婚事的消息，匆忙赶了过来。万历皇帝的真实意图遂被打断，

0: 只要知道整个经过便可以推测出来，只是由于宫廷事密，紫禁城中的一切都不为外人所知，才使得冯琦之死成为一桩神秘悬案。众人闻言骇意不止。江敏说，素素姑娘，这件事非同小可，按理我该让他深埋地下，从此永不再提起，但今日我还是破例告诉了你，一是为了解答你的质疑，二来也要谢谢你，没有你自报身份，我始终不会想明白太后为什么要害死我家老爷。薛素素一呆问道，为什么？江敏说，因为你的母亲润娘。叹了口气说，哎，人间白鹤当年在京师可是大名鼎鼎，我心中也是仰慕已久，可惜我做了官夫人，行动不得自由，始终无缘一见。有一次我进宫拜见慈圣太后，特意提到了人间白鹤润娘，本意是想让太后请她进宫表演，那么我们这些不能随意抛头露面的官夫人都可以一饱眼福。当时仁圣太后还在世，听了很有兴趣，立即命管事太监记下来张罗去办，但后来就没有了下文。我还特意问过仁圣太后，陈太后说慈圣太后不同意，说润娘是跑江湖出身，来历不明，又有一身绝技，怕会惹出什么事来。于宝宝说，是李太后反对润娘进宫的。江敏点点头继续说，我当时听了真的很佩服慈圣太后思虑周全，深谋远虑，的确润娘有一身飞檐走壁的功夫，让她进宫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件事后我还一度打算坐轿去沈府看看润娘，哪知道不久后就听说她失了踪，而且不是从街谈巷议中听来的，是听到老爷在和沈北门议论，但我微一询问，他二人立即闭口不提。我知道这件事有蹊跷，但既然老爷不愿意说，必然有难言之隐，我也不再打探。又过了一阵子，沈北门病逝，老爷虽然痛惜，却从不多提。我当时一度怀疑。沈德福说，冯伯母当时就怀疑家父之死跟润娘失踪有关吗？江敏说，是，我当时是有这个怀疑，但却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曾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令尊沈北门将润娘留在沈府是因为喜爱她的姿色，尊母为此很不高兴，还因此跟令尊大吵过。我当时怀疑润娘失踪跟尊母不无干系，而沈北门也是为此而气得病倒，最终撒手而去。尤其后来尊母赶走了润娘的女儿雪素，愈发证实了我的猜疑。但这些都只是沈家的私事，老爷不提，我也从未多问。富春说，
1: 当时是因为没有证据，夫人只是猜测，眼下有这么多证据，夫人还是这样认为吗？
0: 江敏说，当然不是，你们查到了这么多关键线索和证据，傻子都能猜到润娘失踪是因为她卷入了宫廷纷争。如果我猜得不错，应该是慈圣太后听到我提到润娘的本事后动了心思，她表面遵从祖制不干预朝政，与皇帝的关系也还算不错，母慈子孝，面子上都还过得去，但他与郑贵妃向来不和，自然是希望能够立慈宁宫宫人出身的王宫妃的儿子为太子。可当时郑贵妃正得皇上宠爱，皇上虽然不敢明理废长立幼，却写下亲笔誓书交给了郑贵妃。天子是万民之主，君无戏言，一旦开了金口，万难更改，即使是太后也不能例外。于宝宝说，
2: 所以慈圣太后听夫人提到润娘身轻如燕，走神如飞的时候，就想到了利用润娘来盗取誓书的法子。
0: 江敏说，应该不是盗取誓书，而是让润娘用一种法子识掉了长寻两个字。皇上的用纸都是特制的皇书，防虫防蛀，如果恰好是长寻二字被一鱼吃掉的话，就能够令皇上感到这是天意。

0: 不该立郑贵妃之子长洵为太子。于宝宝说，
1: 不错不错，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这慈圣太后心机好深呐，虽然她也是在做一件好事，但想想就觉得可怕。
0: 薛素素冷笑说，
1: 没有心机怎么可能从一个宫人当上太后呢？那么我娘亲一定是在得手后被慈圣太后暗中灭了口。
0: 江敏说，我猜想是这样的，尊母在答应这件事后大概也料到有这个结局，所以才偷了引她进宫的校尉杨山的牙牌交给最信任的沈北门作为凭据。因为众所周知，润娘一直住在沈家，沈北门多少有些危机感，所以又将牙牌转给我家老爷保存。之后的事你们应该可以想到了，润娘下落不明，多半已经被暗中处理掉，尸骨无存。沈北门病死，当时的东厂提督张京于罪当红时突然被大臣弹劾，退废临下，不久神秘死去，所有可能知情的人都死得干干净净，太后也终于放了心。
2: 富春说，直到钱若应带着假牙牌出现在冯府寿宴上，东厂提督陈厂公一眼认出了牙牌编号。他自小入宫，在紫禁城中生活了数十年，知道的隐秘极多，大约联想到什么。陈厂公虽然出自翊坤宫，却一直是支持东宫太子的，自然也是站在慈圣太后一方。或许正是他将这件蹊跷之极的事禀报给了太后。太后想到冯尚书与沈北门既是同年，又是翰林院同僚，情若兄弟，说不定他也是知情的。正起疑时，又听说皇帝召冯尚书入宫商议福王婚事，他自然知道这只是借口，担心皇帝听到风声问起当年润娘之事，便当即立断起了杀机。
0: 江敏说，不错，傅公子所言正是我所想。众人这才明白当初万历皇帝对冯琦中毒案的态度为什么那么怪异，一开始就立即允准江敏请求秘密审讯的奏书，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关切，但却不下诏责令场卫从速破案，只派心腹锦衣卫指挥检视郑国贤到北镇府司旁听监审。这件案子最初苗头极好，受害者夫人江敏及时推出了夏潇湘和沈德福当下毒凶手，本来也可以据此定案，哪知道半途杀出个富春，非要穷究真相，不知道究竟的郑国贤还从中附和，力主查证到底。到后来案情反反复复，最终江敏称冯琦是死于刺客余毒，万历皇帝也立即赞同这种说法，批准东厂锦衣卫以此结案。皇帝之所以处处迁就江敏，希望尽快了结案情，大概也早猜到了事情跟母亲李太后有关。他虽然因太子一事与母亲不和，终究还是个孝子，最好的办法就是装聋作哑，当作完全不知道这回事。至于太后为什么要毒杀冯琦，他也懒得深究，糊涂案子糊涂了再好不过。
2: 江敏又说，
0: 素素姑娘，说起来我也是害死你娘亲的凶手之一呀。如果不是我当年在两宫皇太后面前多嘴称赞润娘身手如何了得，慈圣太后也不会动这个心思。
1: 沈德福知道薛素素爱钻牛角尖，生怕她愈发恨冯氏一族，忙说，
2: 当年的事怪不到冯伯母头上，不过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罢了。
0: 富春也说，
2: 是啊，我还正为角生光之死内疚呢，论起来我才是害死他的元凶，如果不是我出了个偷换牙牌的主意，要找角生才开铜轨，角生才就不会被东厂捉住，也就不会情急之下供出他兄长角生光来。

0: 示，一跃成为锦衣卫的重要人物，关节甚至在王明世之上。于宝宝听了不由得瘪嘴说，你们没有看到蒋生才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吗？我敢说啊，就算那天晚上他不被东厂的校尉抓住，他也会主动去东厂告密的。王明世附和说，
1: 这点我赞同宝宝的看法，毕竟蒋生才是真的认为妖叔措辞和风格跟他兄长的诗稿很像，认为蒋生光有嫌疑，不算是平白无限的。但卖胸求荣毕竟是件令人羞耻的事，可他得到高官厚禄后，不仅毫无羞耻之心，还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对以前欺负过他的人大肆报复，这就是典型的小人了。就算蒋生光死得冤枉，始作俑者也是蒋生。

0: 是心结难解，以他的性子，做事不顾后果，不计手段，还不知道要兴起多大的风浪来。等了许久，薛素素终于开了口说，
1: 这件事的确不能怪夫人，多谢夫人坦诚相告，如果不是夫人冒险讲出这番经过，素素尚无法知道母亲失踪的真相，多谢了。
0: 当即朝江敏深深地拜了下去，他肯屈膝，自然表示进士前贤了。众人均是大喜过望，江敏忙扶起薛素素，命人去准备酒宴。沈德福心中尚不能释怀，独自来求见江兰。老太医叹道，
2: 老朽就知道你还会再来的，你想知道令尊沈北门到底是不是病死的，对吗？
0: 沈德福说，
3: 老先生是家父临终前所见的最后一人，德福身为人子，自然想知道家父临终的最后遗言是什么。
0: 江兰说，
4: 最后遗言是什么？
0: 江兰说，
2: 沈北门确实是非正常死亡，他自己也是知道的，所以他恳请老朽隐瞒真实死因，好保全家人。
0: 沈德福呆了一呆，问道，
3: 家父也跟冯世伯一样是中毒死的吗？
0: 江兰点点头说，
2: 其实当时老朽有解毒药能救沈北门，但他说他知道是谁要害他，如若他不死，后患无穷，求老朽就此放手。哎，老朽自小学医，立志悬壶济世，救死扶伤，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死不救。沈北门死后，我也自觉得没有面目再当起一个医字了，本想就此称病治世，可想到以沈北门的地位身份，如此畏惧害他的人，料想那人必是非同小可。他若知道我被请到沈家为沈北门诊治，又见我退休，岂不是要起疑我知道了真相？所以老朽又不得不多做了两年，这才上书请求治世。
0: 他的声音苍老而低沉，沈德福听起来却恍如晴天霹雳一般，心说，
3: 难怪冯世伯让我务必要考取功名，其实不是对我个人有什么期冀，而是担心我就此返乡闲居山野的话，会令人起疑我已经知道了真相。这么说，那位深宫中的老太后其实也在密切关注皇宫外面的事，也包括我吗？
5: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6: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7: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8: Sebai di meka?
9: Apa kabar?
10: Apa kabar?
9: Nek sok sebai di?
11: Kencang dai? Sebai di bo?
12: Hi, 你好吗？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6: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2: 芝麻你干嘛呢？
7: 喂，
9: 蛮不听的们。
7: I'm doing good。
12: 我很好，你呢？
6: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3: Hear every voice。
6: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黎巴嫩表示协议的达成是恢复国家主权第一步。以总理达成是恢复国家主权第一步。以总理称，以军将继续控制绝大部分黎南。
1: 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地文化旅游节在东山岛开幕。
0: 首先来关注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方面正全力以赴营救被困人员。
2: 路透社26号公布了委内瑞拉部分地区地震前后的卫星对比图，从图像中可以看出，大量民防基础设施在地震中被毁。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称，拉瓜伊拉是受灾最严重地区，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受损，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赈灾粮。目前，来自多国和联合国机构的861名救援人员已抵达灾区，并携带73吨救灾物资和33只搜救犬参与救援。罗德里格斯呼吁民众暂勿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以免堵塞救援通道，影响救灾物资运输和伤员转运救治。当地时间26号，在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处公园，一些受灾民众只能暂时在临时帐篷内过夜。救援志愿者在给他们发放衣物等生活必需品，目前急需个人清洁用品。
3: Hemos recibido este montón de bolsas de ropa, de zapatos. Tenemos de verdad bastante como para cumplirles. Solamente estamos pidiéndole al pueblo venezolano que si nos pueden ayudar con insumos como toallitas húmedas, necesitamos pañales para adultos, para niños, colchonetas, necesitamos sábanas porque tenemos que cubrirlos de la noche.
2: 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26号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向遇难者表示哀悼，向其家属致以慰问，向受灾民众表达声援。声明说，拉共体全力支持委内瑞拉救援和重建工作，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在日内瓦表示，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

0: 生灾害风险。当地时间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协调，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伟京中华会馆等侨界组织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24号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多段目击者发布的视频记录了地震来袭的惊险画面。
1: 这是6月24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地震来袭的瞬间，目击者拍摄的画面。画面中，建筑轰塌，扬起漫天尘土，街道上聚集了许多民众，不少人惊慌奔逃，尖叫声此起彼伏。在加拉加斯的另一处社区，地震导致多栋建筑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碎石瓦砾散落满地，整条街道被灰尘笼罩。此外，在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乘客在飞机上拍下了地震瞬间。画面中，地震导致客机剧烈摇晃，机舱内乘客惊慌失措。透过舷窗可以看到，多名机场工作人员紧急跑离航站楼，在停机坪上避险。
0: 目前，委内瑞拉多地的震后救援工作在紧张进行中。在首都加拉加斯，因房屋受损而被迫撤离的民众涌入当地的集中安置点。尽管加拉加斯也受到地震影响，但当地民众仍自发组织起来，为本次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灾民募集物资。
2: 在加拉加斯一处由体育场改造的临时安置点，许多受灾民众已经住进了救灾帐篷。他们表示，不知道何时才能返回家中。目前，加拉加斯已设立了多处募捐点，民众自发送来食品、饮用水和医疗物资，在志愿者的组织下打包送往此次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
3: Muchísima gente con muchos insumos, cobijas, almohadas, comida, anestesia, medicamentos, todo. Ahorita lo que estamos intentando organizar es cómo bajarlo hacia La Guaira.
0: 委内瑞拉地震发生后，总台记者来到震中附近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凯，实地探访当地的灾后恢复情况。目前当地社会秩序总体平稳，救援和灾后安置工作正在持续推进。
4: 这里是委内瑞拉北部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凯，这里距离此次强震震中直线距离约80公里，是距离震中较近的一座重要城市。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是一处屋子的一座重要城市。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是一处物资集散点，当地的居民正在尽其所能捐助所需要的食品和药品。
5: 这处救灾物资集散点不光有物资，还聚集了负责医疗卫生和社会支持的工作人员。
6: Acá podemos encontrar lo que es el área de sector salud, el área de apoyo gestión social, y allá encontramos con los amigos de apoyo psicológico. Nosotros nos encargamos de recibir los donativos, de darle la primera atención, la atención de emergencia a los pacientes.Y por supuesto distribuir todos los donativos a los pacientes que se encuentran allá. En este momento hemos abarcado desde el día de ayer hasta hoy por salud aproximadamente 200-300 pacientes.
5: 集散点附近的一处社区是马拉凯地区受此次强震影响最大的区域之一。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周边社区约有

0: 告诉记者，他刚刚从救灾物资集散点领取了食物。受地震影响，他家中的冰箱已经损坏，家里几乎没有任何食物。
1: Dentro de las ayudas que me estaban preguntando qué necesitaba, yo estaba solicitando mayormente la comida. Me regalaron un poquito, me regalaron unas arepas para mí, para mi mamá. Y bueno, yo de lo que yo recibí también quise compartir con gente que necesitaba.
2: 我们相信，在委内瑞拉人民的坚强自救和国际社会的积极援助下，当地民众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恢复正常生活。总台记者马拉凯报道。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中方还将是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我们再来关注美伊战事。美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国新一轮打击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已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据点实施打击。
4: 美中央司令部声明称，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称美军将继续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协调与支持。美军将继续保持存在与警惕，确保美伊达成的各项协议得到执行并持续有效。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有效。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底克地区。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地时间26号晚11:30左右，霍尔木兹干省西底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伊朗若破坏停火协议，必将付出代价，后果拭目以待。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若伊朗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后，数小时前，美国也一如既往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轮袭击的回应，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据点，但声明未透露打击针对的美军据点具体信息。声明称，如果美军再次来犯，伊方反击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0: 据美媒报道，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交通本周已开始回升，在袭击发生前一天达到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船舶数据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约有70艘船只24号通过海峡。然而，船东刚刚建立起的信心遭到货船最新遇袭事件的打击。路透社26号援引船舶追踪数据称，当天通过海峡的船只数量较本周早些时候有所下降。
1: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及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并警告有关方面停止干涉地区事务。
2: 声明称，美方所谓对海湾国家安全的持久承诺与事实不符。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不仅未能带来安全，反而成为地区动荡和分裂的重要因素。声明指责美国曾利用部分地区国家境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敦促有关国家重新审视自身安全政策。根据国际法和睦邻原则，防止第三方利用其领土和设施从事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重申，美国和以色列有关伊朗和平核计划的指责毫无根据，并呼吁海合会成员国不要附和美国将伊朗核计划视为威胁。声明指出，美国、以色列以及参与对伊军事行动的部分地区国家应对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局势承担直接责任。声明还表示，在美国长期推动地区军备竞赛，向西亚大量出售武器的背景下，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能力提出指责是不负责任的。伊朗不会在维护国家安全和防御能力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自23号起先后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25号，卢比奥与海合会成员国外长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具有重要意义。该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包括国际法保障的过境通行权，对地区和全球安全仍然至关重要。声明说，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试图对该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声明还说，与伊朗进行任何贸易和投资都取决于伊方是否遵守谅解备忘录和最终协议，是否创造开展经济接触所需的条件。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0: 这份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丹·霍勒共同签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发表声明说，该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美国防部将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此外，美国还将与联合国协调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另据黎巴嫩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三方框架协议达成后，真主党支持者聚集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街头表达抗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后，真主党支持者聚集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街头表达抗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协议签署后称，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称，只要以色列仍面临威胁，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6号报道，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约9.7公里纵深安全区中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该框架协议涉及黎以未

0: 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
1: 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秦老师您好。
2: 您好。
1: 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再起军事冲突，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伊朗则进行了反击，双方互指对方违反了停火协议。那么您看来此次冲突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2: 应该说这次美伊冲突的直接原因还是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因为根据双方6月17号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那么双方实际上都在海峡进行了解除封锁的行动，但是有关海峡的控制权到底在谁手上，那么海峡的通行按照谁的模式来进行运行，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具体的说明和规定。那么伊朗方面当时要求这个海峡的通行需要向伊朗方面报备，而且呢要按照伊朗规定的航线来通行，那么美国方面还是坚持所谓的自由航行。那么当伊朗发现有更多的船只不向伊朗报备，不按照伊朗规定的航线来航行的时候，甚至说美国的国务卿还在中东访问要拉拢很多国家反对伊朗控制海峡的做法的时候，伊朗就采取了所谓袭扰商

这次的冲突它也有更深刻的原因，我们已经看到美伊双方签署了停火的备忘录，开启了下阶段的谈判，但这并不是美伊博弈的一个结束，而是新阶段的博弈的开始。那么美伊之间关于备忘录如何执行还有很多的纠纷，比如说解冻资产啊，包括海峡控制权呀，关于下阶段的谈判在何问题上怎么去处理，核查人员如何去准入， 双方也有很多的纠纷，那么面对这些争议，那么美伊都是带着武装带着枪去谈判，也就是通过准备军事斗争甚至一定程度上进行这种交火，来为谈判抓取筹码，展现各自在谈判中的这种坚定的立场。我觉得由此可以预期，就是美伊这种类型的擦枪走火未来还会出现，虽然双方可能不会再次回到 之前的大规模交战交火的状态，但是低烈度的分时段的这种冲突可能是一个未来我们看到的相对长期还会存在的现象。嗯，秦老师，另外与此同时，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的框架协议，该协议包括解除真主党武装，黎巴嫩总统称达成该协议是恢复国家主权的第一步，以总理称该协议给伊朗方面带来沉重打击，真主党则表示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您如何评价该协议？您认为这将对美伊谈判进程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嗯，这份三方框架协议， 我觉得它对解决离异冲突的问题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那么首先，这份协议我觉得它没有解决离异冲突的核心问题或者本质问题。那么离异冲突的本质是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在这次的三方和平协议的这个框架中，真主党并没有参与其中，而且真主党是明确表示了对这次的和谈包括框架协议的反对。 那么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并没有因为这份框架协议而得到解决，实际上之前的几个月中我们已经看到，就是离异政府在美国的撮合下达成了多次类似的停火协议，那么其中其实都绕在美国的撮合下达成了多次类似的停火协议，那么其中其实都绕开了真主党的问题，那么这些都没有真正的解决离异冲突的这个症结问题。 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即便这份协议有一定的正面的价值，那么它的落实落地的难度也很大。那么根据外界普遍的说法，那么黎巴嫩政府军、黎巴嫩武装部队应该是恢复对黎巴嫩南部控制，那么来落实这份停火协议的主要的力量。但是黎巴嫩政府军听起来虽然是一支国家的军队，但是它的实力也就是相当于一支治安部队或者警察部队。 那么他没有实力真正的去约束以色列，他也没有意愿和实力去制约真主党。那么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落实的力量，那么离以之间的和平就没有办法彻底的实现。那么以色列还会在黎巴嫩南部持续的驻军，这也就使得离以冲突未来还是一个干扰美伊之间的和平谈判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么美国对此

长多明格斯26号表示，据国际海事组织初步统计，自23号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以来，已有115艘船舶上的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该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国际船舶航运数据显示，国际海事组织疏散行动暂停后，仍有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近月

0: 闻。美国与海合会主张无条件自由通航，拒绝通行收费，航道权要求船舶通行需提前征得许可，多次对未经授权的航行作出警告。阿曼提议搭建多国联合管控机制，划定临时航道，却未得到伊朗认可，海峡通行风险短期内难以彻底消除。再来看埃及的金字塔报，关注到的是海峡成伊朗核心战略筹码。霍尔木兹海峡成在全球关键能源运输，冲突爆发前通行顺畅。伊朗依据无害通过规则对通行船舶实施管理。战事期间，伊朗将海峡作为威慑手段，动用快艇、无人机、水雷袭扰航运，抬高对手战争成本，推高国际油价与海运保费，拖累全球经济，加剧海湾各国不安。美伊谅解备忘录约定60天商船免费通行，同时呢要求伊方与阿曼协商长期航道规则，是变相认可伊朗海上监管话语权，未来不排除通行收费可能，大幅拓宽伊朗外交博弈的空间。再来看越南通讯社的报道，倒逼中东各国开辟能源新通道。伊朗封锁海峡造成全球约20%油气供应中断，相关国家原油大幅减产，炼油厂、液化天然气设施停工。即便美伊启动长期和谈，海峡再度关闭的风险是依然存在。中东国家加速布局绕行线路，沙特依托跨国管道将原油运往红海港口，阿联酋依靠直通富察伊拉港管线输油，并推进第二条管线建设。而卡塔尔、科威特境内呢是缺少替代通道，经济承压显著。与此同时啊，海湾油企加速海外扩张，出海收购油气炼化资产，对冲区域动荡风险。最后再来看英国的路透社关注到的是重塑全球能源发展格局。霍尔木兹海峡停航重创依赖中东油气的亚洲国家，全球能源库存逼近危险的低位，能源市场是一度徘徊在全面崩溃的临界点。印度、日本等国紧急调整能源策略，加码战略石油储备，提速光伏、核能等新能源布局。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替代能源赛道涌入大量投资，多国出台节能增效、能源转型新政策。分析认为，此次海峡危机或将成为全球能源市场重要转折点，加速传统石油时代走向落幕。好，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部分的内容，把时间交还给卢博。
1: 好的，谢谢卢志的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俄新社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俄两国总统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双方仅仅讨论了有关乌克兰问题的提议，而没有达成最终协议。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双方确实已经达成相关共识。他要求美方澄清其在试图结束俄乌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
2: 据报道，针对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有关美国已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两国总统在安克雷奇会晤时商定的乌克兰问题和解基本原则的言论，卢比奥对记者表示，美俄在那里有过提议，但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卢比奥同时表示，美国仍然愿意在乌克兰和平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据俄新社、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在面对媒体提问的最新书面答复中，拉夫罗夫驳斥卢比奥的说法，表示双方确实已达成相关共识，俄方称之为安克雷奇精神。他表示，如果一方，也就是美国，提出了解决危机的方案和途径，而另一方同意这些方案，那么声称未达成共识就显得很不妥当。拉夫罗夫还补充说，有关美国在俄乌冲突中所扮演角色的整体情况需得到澄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仍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并且由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因此不能认为其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是绝对中立的，但是俄方赞赏美愿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相关表态。普京本月初曾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

0: 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
1: 好，接下来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把时间交给卢志。好的，谢谢陆博。下面我们来关注到北约峰会召开在即，美欧信任危机持续发酵，美国频繁施压调整驻欧军力，欧洲斡旋缓和矛盾的同时加速推进防务转型。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报道。首先，美联社的报道，关注到的是北约凝聚力遭遇严峻考验。 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前夕，美欧矛盾持续升温，特朗普对欧洲防务表态反复，威胁撤军，推动吞并格陵兰岛，对俄总统普京释放友好信号，一系列言论令欧洲不安。美防长赫格塞斯批评欧洲不开放基地支持美国打击伊朗，宣布审查驻欧美军计划撤走部分军力，美方政策朝令夕改，打乱各国长期军事规划。 北约欧洲盟军副最高司令斯金格坦言，拥有77年历史的北约正深陷动荡，联盟凝聚力承受巨大冲击。再来看路透社的报道，关注到的是北约秘书长赴白宫修复关系。北约峰会召开前夕啊，北约秘书长吕特专程前往白宫修复同盟关系。特朗普因欧洲盟友拒绝配合对伊朗动武新生不满，质疑共同防御条约，甚至是威胁退出北约。吕特展示欧洲军费增长规划，力争到2035年军费是达到成员国 GDP 的 5%。 他还强调，欧洲盟友不愿支持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只是孤立事件。 但特朗普并未信服，公开对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表达失望，持续向欧洲施压，增加防务投入。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关注到的是北约推动防务能力建设，美欧关系紧张之下，北约将土耳其峰会作为展示防务建设提升的平台，将宣布数百亿美元的防务协议，联盟工作重心从口头承诺转向实际履约。 吕特提出要破解各国国防工业碎片化的现状，简化审批流程，把创新放在核心位置。峰会将集中展示国防产能提升成果，通过推动大批防务协议落地，回应当前的安全压力。最后再来看西班牙的先锋报，关注到的是美军力收缩，北约加速走向欧洲化。
2: 美国缩减欧洲常规防务力量的计划不会更改，欧洲安全面临军力断供的隐患，欧洲各国达成共识，计划填补威慑缺口，推动北约向欧洲主导转型。北约高层商议啊，增加军费开支，发展欧洲本土国防工业，深化欧洲军队一体化等议题，强化军事合作。欧洲要承担常规防务主导权，必须实现更高水平的军事一体化。
3: 目前短板集中在情报侦察、卫星传感等领域，而这类核心技术仍由美国垄断。好，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把时间交还给卢博。好的，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中国新闻直播继续。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 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国内方面。中国财政部欧元主权债券发行仪式26号在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举行，发行规模50亿欧元，创历史新高。此次发行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248亿欧元，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
4: 此次发行的50亿欧元主权债券包括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欧元、15亿欧元和10亿欧元，发行利率分别为2.768%、2.966%和3.212%。此次发行的债券全部托管在香港金管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随后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是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自2009年起，财政部根据国家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总体部署，已经连续18年在境外常态化发行主权债券。截至今年5月，财政部已累计发行4995亿元人民币国债、270亿美元主权债券和180亿欧元主权债券。此次主权债券发行体现中国持续推进市场开放，进一步深化与国际资本市场的联系。
2: 受米赫拉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全台多地因强降雨发生淹水灾情。民进党当局借机称，因台立法机构未通过今年度总预算，点名批评参选县市长的8位国民党民代拖延审查，拖累救灾资金的调用。对此，蓝营反击指出，有近3万亿新台币的总预算可用，救灾款一分都没少，痛批民进党这是在恶意操弄、欺骗民众，抹黑在野党的合理冷监督。
0: 近期全台各地降下暴雨，并陆续传出淹水灾情。赖清德25号出席活动时，借机再次指责在野党阻挡年度总预算。他称，因预算未获通过，如果发生重大灾害，恐将缺少救灾资金。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也附和称，治水预算越快通过才是解决之道。民进党中央还点名批评8位参选台湾县市长的蓝营民代拖延审查预算。而蓝营民代则反呛绿营别再搞口水战，
5: 有将近3兆的钱可以用的，不要口水战了，这个口水比治水还多。
6: 就是什么事情都说我们卡预算，什么事情都公关不爱通过总预算，总预算有没有过？事实上他们可以动之高达85%。
0: 蓝营澄清，虽然今年总预算还没通过，但根据相关规定，民进党当局有近3万亿元新台币总预算可动用，而且3月就已通过147亿元新台币的新兴治水预算，救灾款一分都没少。蓝营批评民进党这是在欺骗民众，
7: 钱还是照样在用，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在这个时候的，你就是以救灾为先，不要用卡预算这件事。

0: 民进党这是典型的贼喊捉贼，一方面高喊地方需要救灾经费，另一方面却在台立法机构全力反对新版财政收支划分法，拒绝让地方政府获得更稳定更合理的财源。这种一边喊穷一边挡钱的双重标准才是真正拖累防灾效率的根源。有岛内舆论也指出，民进党借台风暴雨来袭之际，将总预算卡关的责任推给在野党，实质上是将天灾当作政治攻击的工具，推卸其所应该担负起的执政责任。民进党只会政治恶斗，而在实际施政中却缺乏长远规划与危机应对能力。
1: 受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台北25号降下大暴雨，内湖区多处路段严重积水。灾情一出，年底台北市长选战攻防同步升温。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借机猛攻国民党籍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称淹水是其施政不力。蒋万安则冒雨亲赴灾区勘灾，发放慰问金，承诺全面检讨救灾调度机制。蓝营民代批评绿营拿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做政治攻击的工具，令人反感。而最新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仍然大幅领先对手。
2: 25号，台北内湖的单小时雨量远超市政排水设计上限，导致不少民宅进。

0: 与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自获得党内提名以来，持续锁定市政议题，炮轰蒋万安。此次台北出现淹水状况，更让整个绿营找到借机操作的题材，集火攻击蒋万安。
1: 在里面的那一个这个排水是大概80%左右，那所以很明显可能是有倒灌的状况。那不管是侧沟或者排水这方面的问题，其实民众应该想知道说到底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2: 这一次内湖的七淹水最主要就是瞬间的暴雨，所以已经超过台北整体的降雨容受力。至于 AI 预警的部分，水利处系统有正常运作，而且都有推波，所以任何的批评还是要本于事实。
0: 对于沈伯阳拿淹水攻击蒋万安，国民党民代李彦秀表示，治水是需要当局与地方政府齐心协力共同完成的。蒋万安在灾情发生时坐镇应变中心，第一时间勘灾，绿营却将极端暴雨引发的基础设施老问题转化成政治攻击，只会耽误灾民救援。市民早已反感这种选举口水。
3: 治水不论是水利工程，包括边波的防治，都需要跟地方齐心合作。为了选举拿民众生命财产来作为攻击抹黑的工具，真的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0: 亲绿传媒镇传媒24号公布台北市长选举民调，蒋万安支持度55.2%，大幅领先沈伯阳27.5%。就连偏绿选民群体中，蒋万安支持度也优于沈伯阳。对此，蒋万安表示将持续专注市政，而沈伯阳则称离选战尚有5个多月，目前的民调不代表最终的结果。
4: 今天上午，第18届海峡论坛、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地文化旅游节在东山岛开幕。
0: 此次活动延续原系关地融合两岸主题。海峡两岸及海外关地信众等各界人士1000多人齐聚福建东山，共叙两岸同源文脉。
5: 东山关帝庙是台湾和海外关帝信仰的发祥地，也是台湾近千座关帝庙以及东南亚众多关帝庙的乡原主庙。两岸一衣带水，同根同源，两岸一家亲。东山关帝文化已经成为维系两岸同胞情感、增加两岸民众交流的重要品牌。相信通过此次活动，将进一步增加两岸民间文化交流，拓展两岸融合的广度和深度，有效提升两岸融合发展。
0: 本次海峡两岸关地文化交流活动还将举行潮剧专场演出、民俗文化体验、东山关地文化书画交流等11项活动，进一步发挥东山关地庙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作用，积极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亲情福祉，促进两岸一家亲，有效提升两岸融合发展和东山国际旅游岛建设品位。
6: 我们知道台湾大概90%的关帝爷都是经过东山到了台湾，所以其实对于两岸来讲，关老爷是一个两岸之间最重要的一个文化跟精神方面的一个认同。所以我觉得在这边举办关老爷的这个诞辰呢，我们看到很多台湾的朋友、台湾的乡亲都回到东山来，我觉得它是一个血脉的一个交流，也是文化的一个传承。我觉得这个活动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4: 6月27号，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在福建省东山县举办。关帝文化作为连结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在台湾社会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如今，台湾各地都有不少祭祀关公、传播关帝文化的庙宇。我们来看记者从台湾各地都有不少祭祀关公、传播关帝文化的庙宇。我们来看记者从台湾宜兰发回的报道。
7: 位于台湾宜兰礁溪乡的斜天庙是北台湾地区规模最大的关帝宫庙，距今有200多年的历史。这里也是关帝文化在台湾重要的传播中心之一。现在在台湾各地由这里衍生出的关帝宫庙就多达100多家。
8: 斜天庙就建在礁溪的市井街头，信众游客常年不断，显示出关帝文化在台湾社会的认同度和影响力。 它分灵自福建东山关帝庙，1804年建庙时只有3间茅屋，历史的长河中跨海东

0: 东渡的大陆百姓在宜兰开荒垦殖，扩建庙宇。今天斜天庙已有主殿、夫人殿、圣祖殿，还配建了规模不小的香客大楼，成为全台唯一祭祀关公先祖的庙宇。
1: 刘明登，那个当时的钦差大臣嘛，来到台湾就讲了说，如果可以让他巡视很顺利，明年启奏皇上赐建蛟溪斜天庙。所以我们斜天庙自从这样才会有加了赐建两个字。
0: 如今斜天庙还保留着当时的赐建圣旨牌，主殿内墙两侧的木雕彩绘刻画着关公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刮骨疗毒、夜读春秋等典故。殿外有赤兔马、青龙偃月刀铜像，彰显关公文武双全、忠义千秋的精神品质。斜天庙的镇庙之宝就是这座气宇轩昂的关公像，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大家看，拿在手里非常的轻，它全身都是由蚕丝制成，只有四两重。经允许，我们得以近距离观赏这件精巧绝伦的蚕丝关公像，它距今有百年历史。制作时先以竹片或木片塑形，再让蚕在其上均匀吐丝，结成坚韧的蚕丝层，最后去除内胎，并在外部涂上漆料，作品整体庄严威武，却轻如纸片。这件作品由当时的福州工匠制作，是两岸关公文化交流的见证。而如今斜天庙仍循古礼，在农历正月十三和六月二十四举行春祭和秋祭，每逢其时，蛟溪乡人山人海。
1: 我们地方庙宇很大的功能，要发扬关帝的武德、仁义礼智信，然后借由办庙会，展现出来，把这些真正的传统文化再继续展演下去。
0: 一直以来，两岸的关公文化交流持续不断。吴志文在三十多年前就随父亲到大陆，现在几乎每个月都要往返两岸。
2: 每年都在进步，每次去

0: 哎，台湾来的哦，哇，就是很亲啊，就那个感觉说不上，人亲土亲的那种感觉哈、哦，啊，牵一下手，握一下手，那个重度都不一样，很用力的。
1: 在斜天庙，百年的老戏台，闽南花砖的元素，台上的出将入相，庙檐上的燕尾脊，都在诉说着两岸不可分割的历史文化记忆。而类似关公文化这样的都在诉说着两岸不可分割的历史文化记忆。而类似关公文化这样的中华传统文化，也成为连结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总台央视记者台湾宜兰报道。
2: 薯条是家喻户晓的标志性美味，也是全球食品供应链中的常见品类。从一颗土豆到一根薯条，需要经历17道工序，每一环都关乎最终的质地与口感。从田间到餐桌，这根薯条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品种、技术、供应链三线并进的升级故事，也是上下游协同连接、合作共赢的缩影。今天的链动世界，我们从一根薯条开始，看绿色农业链如何连接世界。
3: 在这片土豆田里，每一垄土地上都会安装这样一套智能监测设备，它们可以实时监测土壤的水分和营养含量，然后数据回传到后台。

0: 自动预警、智能滴灌设备精准作业，全程无需人员下地操作，这也是整条绿色农业链的源头环节。
1: 随着数字化赋能的不断提升呢，我们已经成功的将当地的种植经验转化为可复制的绿色技术。这些新技术呢，也为了我们的田间巡查工作提供了一个便捷高效的一个数据支撑。最后呢，我也是让我们的再生农业技术在当地落地生根。
0: 这是绿色农业链的最初一公里，专业农业技术服务团队深入田间，把零散种植户纳入标准化管理体系，全程把控品质。在技术赋能下，土豆亩产稳步上涨。在技术服务中心，检测实验室与肥料生产线辐射周边百公里农田，农艺师通过高频率的土壤与叶柄检测，为每一块地量身定制营养方案。
2: 土壤检测我们主要测的是 pH 值， 包括氮磷钾的含量，叶柄检测同样也是检测叶氮磷钾的含量。我们根据这个测出来这个值，然后再根据客户不同的这个测出来这个值，然后再根据客户不同的这个品种，然后按需配肥，同时搭配一些功能性元素、一些生物菌剂，在提升根系的同时，该做到改良土壤。
0: 作为产业链上游技术支撑方，团队将食品企业的绿色采购标准转化为农户

0: 到绿色自动化生产线上寻找答案。
1: 走进这家现代化食品加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车间采用蒸汽去皮工艺，相比传统方式节水超30%，节能超20%，还能最大程度保留食材口感与营养。土豆经切割、筛选、烹炸、速冻等多道工序完成加工，全程不足一小时。
2: 与传统工厂相比，我们通过先进设备与数字化系统深度整合，不仅显著提升生产效率，更确保产品品质稳定和食品安全可控。
1: 成品完成后，设备会做最终筛查，产品实行一箱一码数字化管理，全流程信息可查询可追溯，快速响应各类品质核查需求。这家智能工厂还有一套看不见的节能环保系统，生产废水过滤后循环使用，工序余热回收再利用，土豆边角料转化为清洁能源，全方位践行绿色生产理念。从工厂到餐厅，物流是绿色农业链的第三站。在这个区域物流枢纽，配备了全自动化的仓储系统，大幅提升货物出入库效率，保障速冻食品快速发往各地。凌晨，一辆满载冷冻薯条的物流车抵达一家家门店，工作人员通过智能终端扫描标签，即可一键查看货品信息、有效期数据等，
0: 让我们的效期管理更准确，确保每一份食材都是新鲜和优质的。更重要的是，这些数据它不只停在餐厅，它会实时传回供应链平台，物流和生产端能同步看到我们的库存状况，补货计划更智能、更精准。
1: 整条链条的高速运转离不开上下游伙伴的深度协作，而链博会正是他们展示这些协作成果、寻找新伙伴的重要平台。
3: 链博会是展示的平台、交流的平台、互动的平台。我们通过参与链博会

0: 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小组赛收官，第三轮两场比赛同时进行。在乌拉圭对阵西班牙的比赛中，西班牙以1-0小胜乌拉圭，以2-1积7分的战绩小组头名出线。乌拉圭2-1积2分，遗憾出局。另外一场 H 组小组赛在佛得角和沙特阿拉伯间进行，最终双方0-0战平。由于同组西班牙1-0击败了乌拉圭，佛得角3-0积3分，排名小组第二，首次参赛就实现了小组出线。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2: 北京多云转阴，23到34摄氏度。榆林多云转晴，19到32度。南充多云转阴，22到30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5到24度。安庆晴转多云，23到32度。南京晴，22到30度。襄阳晴，23到33度。泉州中雨，24到29度。漳州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南宁阵雨，25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

中浪，南海有 1.3 到 1.9 米的中浪，北部湾有 0.6 到 1.0 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 1.6 到 1.9 米的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6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5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8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4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2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 1.5 到 1.9 米的中浪，南海有 1.3 到 1.9 米的中浪，北部湾有 0.6 到 1.0 米的青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 1.6 到 1.9 米的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6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5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8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4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2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王月。 6月26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 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6号，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 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 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坤和副首相孙占托。王毅表示，我们要把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到实处，使中柬关系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典范，中国将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战略依托、最可靠合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 中国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1至5月份， 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1,439.6亿元， 同比增长 18.8%， 较1至4月份加快 0.6个百分点。 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互换规模为150亿元人民币， 7.85万亿蒙古图格里克，协议有效期3年。 以上是这一

0: 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东海之滨，永江两岸，宁波这座兼具港口繁华与书香雅致的城市，正以独特的姿态诉说着文脉传承的故事。从400多年前范钦诸葛藏书，到如今全民阅读蔚然成风；从商帮巨子反哺教育的义举，到吉卡斯基在奔波中与书籍为伴，宁波的书香跨越时空，浸润着每一个人的心灵。这里是院士之乡，更是书香之城，文脉永传，书香宁波正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文明篇章。2025年10月，2025海丝文旅大展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启幕。这场集合了第10届浙江书展、第10届海丝之路文化和旅游博览会、第10届宁波国际旅游展三展合一的文化盛宴，以经典共读、文化共享、文旅共融为主题。4万平方米展区内500余家展商齐聚，让丝路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别样光彩。在展会热闹的氛围中，第10届浙江书展少儿馆的“我陪孩子读经典”区域成为了最具温情的板块。在这里，30多家知名出版机构强势集结，展出上万册经典童书，构建完整的全年龄段阅读体系。
3: 能让你开心快乐成长的书肯定是好书啊，
4: 跟逛超市一样的感觉哈，其实对小朋友来说也很新奇的。
2: 该板块以经典阅读加互动体验为核心，旨在打造集优质读物、文化传承与趣味互动于一体的亲子阅读空间，让经典浸润童心。

0: 别的，以图片为主。老大的话可能就按照他自己喜好，各式各样的书都有会在看，家长也会陪同在看。
1: 这个阅读其实就是在传承，然后当然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因为一代一代人的这种能力哈，那他可能就会有创新的地方，就是小朋友他就是要先传承再创新。
2: 在这里，选书买书不再是简单的消费行为，而是一场亲子间的文化对话，一次心灵的温暖相遇。作为宁波近年来推出的重点文化品牌，我陪孩子读经典中的我有着最大的公约数，家长陪读，老师引读，社会伴读，名人领读，远程共读，诸多方式凝聚起各界力量，以陪孩子带动全社会阅读。自活动开展以来，宁波图书馆的入馆人次从2022年的95万增长到2024年的247万，少儿图书的借还册次更是从

0: 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了解宁波，了解历史，了解我们的文化，其实也是助推我们整个社会文明的往前发展。
1: 阅读经典就是跟伟大的灵魂交朋友，跟人类的智者交朋友。大家都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朋友，你就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2: 书展上的亲子时光是宁波书香氛围的一个缩影。为什么我陪孩子读经典能在宁波生根发芽？答案就深藏在这座城市的基因里。宁波从来就不只是一座经济腾飞的港口城市，更是一座被书香浸润千年的文化名城，能够在全国文明城市的评选中实现七连冠。宁波的书香底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宁波月湖之畔矗立着一座闻名遐迩的藏书楼天一阁，它是明代兵部右侍郎范钦的私人藏书楼，始建于明嘉靖年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藏书楼，始建于明嘉靖年间，距今

0: 从四人藏书楼到院士之乡，宁波的文脉在传承中不断发展。如今这座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打造遍布城乡的阅读空间，让书香浸润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而其中不乏各具特色的最美阅读空间。烟波浩渺的东钱湖是宁波人藏在城市里的诗意栖息地，微风拂过湖面，总能带走一身的疲惫。在这青山秀水中，就有着两座最美阅读空间。惠智锦书房坐落在东钱湖陶公岛上，它隐匿于山林之间，与自然融为一体，成为了市民逃离喧嚣、静心阅读的好去处。除了风景优美，惠智锦书房的书籍和设施也是各具特色。这是一块收录了上万本书的互动阅读大屏，读者不仅可以直接点击阅读，也可以通过扫码把选好的书传到手机里，方便随时阅读。
1: 什么此物最相思，
2: 夜居多采撷，
1: 欲饮琵琶马上催，前一句。
0: 而诗词接龙的互动游戏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
3: 这个区块呢，是我们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院士赠书的区块，里面放置呢是我们三十几位院士给我们的200余本书。比如说这本 DK 天文大百科是我们贺贤图院士，他是永吉院士，以前呢是我们核聚变的一个专家，他呢赠送这本天文的书呢，他意在呢让小朋友们呢更多的去掌握一些天文的知识，去激发他们探索理论物理的一种好奇心。
0: 这些赠书覆盖各年龄段，饱含着院士们对于来此读书的人们的美好期望，而对小朋友们，院士们更有着独特的心思。
3: 这里呢，是我们小朋友最受欢迎、最喜欢的地方，科普小知识竞赛。在这个系统里面呢，我们输入了30多位院士，近200道题目，都是由院士自己出的题目，分为5个板块。举个例子啊，绘制谱学环节，你看，这是我们姚玉东院士给我们小朋友出的题目，人工智能技术在哪些领域被应用？这个系统呢，让小朋友在相互比赛的时候呢，对科普知识进行深度的了解，非常受到他们欢迎。
0: 除了经典的文学、历史等书籍外，这里还收藏了大量的院士著作、科技前沿的书籍，让读者在阅读中既能感受文化的魅力，又能感染院士们的气息。在这里，每一本书都像是一扇窗，打开了人们通往不同世界的大门。如果说惠智锦书房是现代阅读空间的代表，那么坐落于东钱湖小普陀景区堤畔的月波书楼，则是历史与现代交融的典范。这座由主楼、长廊、曲桥构成的书楼，粉墙黛瓦，飞檐翘角，极具宋代美学韵味。而三面环水的环境更是尽览绝美湖景，
4: 是完全一个宋式风格，从我们的这些实木的这些横梁到我们的瓦片，都是严格的按照宋朝风格来做的。同时的话呢，我们这样一个场景是按照诗林典藏当中的一个宋式场景而复刻出来的，是我们对宋韵文化的一个还原。
0: 月波书楼始建于1178年，是南宋宰相史浩建造的私家书楼。到明代，内阁大学士于有丁在此重构庄园，藏书治学，让这座书楼成为文人墨客的精神家园。历经朝代更迭，古楼虽曾倾颓，却从未淡出宁波的文化记忆。
4: 我们今天看到的月波书楼呢，是于2023年重修，并由5月1号呢，就是正式对外开放的。那么我们这个月波书楼建好之后呢，第一个就说了，就是要传承我们南宋的史浩还有明朝于有丁两位宰相的历史文脉。第二个就是说呢，能够去定期的开展公益国学讲堂，能够把中华的文化能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聆听到，能够去感受到、体验到。
0: 主理人怀着对国学的敬畏之心，将月波书楼打造成了一个极具文化符号性的阅读空间。在这里，每到周末就会举办免费的国学讲座，由宁波大学教授团队等讲师深度解读《道德经》《诗经》《弟子规》《千字文》等经典国学著作，深受市民欢迎。预约程序一上线，名额马上就会被。

被抢光，现在这里已成为当地的文化地标和市民的精神家园。在月波书楼，你可以在三面环湖的绝美风景里读到古籍复刻本，也可以欣赏宁波本地书画家的作品，感受地方文化的魅力。月波楼就像一位沧桑的老者，向人们诉说着宁波的过去，也见证着宁波的发展。

在宁波，孩子们也有专属于自己的最美阅读空间——宁波市少年儿童图书馆。这是一座由商业综合体改造而来的图书馆，三层楼、20000平方米的空间被80万册图书和丰富多彩的活动所充满。这座图书馆设计的充满童趣，色彩明亮，分区清晰，适合孩子们自主挑选。科普区有各种互动式的阅读设备，文学区则摆放着适合不同年龄段孩子阅读的图书。在幼儿借阅区和儿童

0: 有几个呀？
1: 就收获了很多亲子时光跟他的，然后这个时间就属于我们两个人。
0: 这里不管是小朋友有什么兴趣爱好，他自己都可以找得到的，他自己可以找到他喜欢的本。所以我们也能找到小孩子的兴趣在哪里。
2: 我刚刚就是说有一些少儿的书，也有很多适合家长看的一些书籍啊，可以共同促进全社会读好书、好读书的这么一个良好的氛围的形成。
3: 幼儿借阅区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亲子互动的温情瞬间。家长们放下手机，卸下疲惫，用声音传递温暖，用目光见证专注，让阅读成为亲子间最珍贵的默契。国际图书馆收录了数万本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等多个语种的原版图书，孩子们在这里开阔视野的同时，还可以提升语言能力。各具特色的功能空间能够充分调动孩子们的兴趣，帮助孩子们培养技能，有兴趣做老师，孩子们学习的速度更快了。图书馆还会经常举办故事分享会、读书比赛等活动，培养孩子们的阅读兴趣，让他们在书香中快乐成长。截至2024年底，宁波10个区县的少年儿童图书馆全部建成，2025年元旦前后陆续正式开馆，使宁波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市县两级少儿图书馆全覆盖的城市。各区县少儿图书馆结合本地文化特色，打造差异化服务，实现一馆一特色的服务矩阵。在宁波，阅读不仅停留在纸面，各类城市空间都是鲜活生动的书卷。汇智锦书房藏在院士公园里，新华书店山外开在景区老街上，悠悠书屋开在名人旧居里，小小候机书乐园开在机场的大厅里。宁波全域建设15分钟城市阅读圈，居民15分钟就能走到有书的地方。在各类特色书店、文博场馆、地铁书吧、餐厅书吧、机场书吧等，打造4500多处城市书房，编织沉浸式的宁波走读地图，让诗和远方转角可遇，阅读之美处处可寻。

0: 近年来，宁波注重挖掘来自普通群众中的阅读者和创作者的感人故事，传达出对新大众文艺群体的关注，以激发基层群众的创新创造活力。宁波是一座繁忙的港口城市，有将近3万名吉卡司机，他们日夜奔波在宁波舟山港与全国各地之间，工作繁忙而辛苦。
1: 在这批司机中，有一位叫陈浩的司机，却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与书籍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我的那个工作的那些单证，然后这些就是可能最近一些在看的书，
2: 这些是之前已经看过的，然后还没来得及收拾，都在这边放着。年少时离开家乡外出务工的陈浩一度十分迷茫，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被局限在不到4平米的驾驶室里，
1: 陈浩感到十分空虚。在父亲的建议下，陈浩开始试着读书。车钥匙多的话，一等可能就是十几分钟、半个小时。有的时候一两个小时都会等。你在车上，你就哎呀，就着急，就着急。但是当你看过书之后，真的能让你静下心来，感觉自己并不是在这等待的时候在浪费时间，而是在等待的时候在做一些让自己充实的事情，能让自己有收获的事情。
2: 自此，陈浩爱上了读书，书籍成为了他丰满内心世界的精神食粮。5年来，他利用休息时间读了400多本书。陈浩在阅读中沉淀了自我，也变得更加有力量。前两天刚看完这个《在菜场，在人间》，他就是每天早上他也去菜场卖菜嘛，然后可能见到的也都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啊，然后他会从他们身上看到一些闪光点啊， 然后就会把他们写下来。其实这种平凡中的感动，其实是最振奋人心的。
0: 陈浩的故事

是宁波吉卡司机群体的一个缩影。为了帮助这些常年奔波的司机们的孩子健康成长，宁波当地发起了卡娃灯塔计划。该计划通过社区和志愿者为卡娃们提供课业辅导、读书指导、心理疏导等服务，定期举办亲子阅读活动、科普讲座等，为孩子们点亮了一盏盏灯塔，让他们在书香的熏陶下茁壮成长。一场红色经典的诵读活动，让孩子们了解张仁亚的故事。1927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张仁亚做了一件惊人之举。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张仁亚将自己收藏的一系列党内文件等珍贵资料，从上海秘密坐船带回了宁波北仑区的老家，交给了父亲张觉谦代为保管。父亲为了保存好儿子交托给他的文献资料，谎称儿子在外亡故，把所有的文献资料就放进了张仁亚的衣冠冢里，一藏就是20多年。多年后，当人们挖掘出党章，发现它被多层油纸包裹，保存完好。这部党章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正式党章的唯一存世中文版。这是一个家族的义举，如今成为整个北仑区的行动。北仑区提出口号，像守护党章一样守护儿童成长。北仑区霞浦街道将张仁亚有关的一些点位串联起来，设计了有光之路户外研学，将红色人物故事带入孩子们的童年。孩子们可以通过研学等形式走进那一段红色岁月。对孩子们来说，张仁亚的党章守护精神就是他们人生的一道光。

0: 阅读的故事每时每刻都在这里发生，宁波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诠释着文脉涌传，书香宁波的深刻内涵。在这里，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文化传承，更是一种城市精神。作为一座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宁波用经济的兴盛诠释发展的力量，用文明的繁荣彰显传承的温度。这份流淌在城市肌理中的文脉，不只是过往的印记，更是当下的底气，未来的光芒。让书香永续，让文脉绵长，这便是宁波，一座在时代浪潮中守根铸魂、向光而行的港城。
1: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浪高 0.6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8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4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2 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每个人都在寻找一种归属感，我很幸运，我找到了五殿式落茶院，这里就是我的理想家园。
2: 因工作而热爱，我在五殿式安了家。
3: 从设计到陪伴成长，我们团队在五殿式扎根了。
4: 守护传统建筑，就是守护自己的家园。
5: 我对安居乐业、阖家欢乐有执念。
6: 晋江的地名是对晋江的先民从哪里来的一种纪念。从明清到近代，

0: 晋江高甲系科派丑角的典型扮相，我们用木雕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为戏台做了一个在地化的标签。戏台是整个武定市施工难度最大的，是闽南传统石雕、木雕、砖雕工艺的集大成者。
1: 王恩荣曾经是晋江规划局总工办主任，因武定市改造项目爱上传统建筑，2016年重新创业，从事传统建筑修缮和施工。
0: 藻井有11层，全部是榫卯结构，采用传统工艺制作而成。它有两个功能，一个是聚拢生产，一个是装饰美观。
1: 藻井木构件采用螺旋形雕刻，具有海洋文化特征，完全依赖老工匠的手艺。曾经的工匠严重短缺，传统建筑施工差异性等问题一一破解，闽南古建工艺得以传承，地域建筑修复标准随之建立。经过10年改造历程，更多在地人重新审视闽南传统建筑对于自己、对于家族、对于晋江的意义，激活了古建筑工程行业新的生命力，提高了从业者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更多的年轻群体被感召回乡。
0: 这里曾经是一座露天的篮球场，家庙呢承载了我们晋江人特别多的一些祭祖的一些活动，以及海外华侨回乡认祖归宗的一些活动。
1: 戏台方便在地居民或家族使用，也承载非遗表演等文娱活动。武定市是福建晋江城区的发源地，唐代蔡氏五兄弟在此开设五间饮食店，生意兴隆，故此得名武定市。如今武定市被誉为闽南红砖古厝博物馆。清华大学张杰教授是武定市保护的倡导者和总规划师。
2: 我们在武定市保护工程中保护了这几座宗祠大厝。宗祠在中国家国情怀文化传承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几座宗祠是海外华侨寻根的重要的场所，也是当地社区现代生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 晋江是一个县级市，民营经济发达，闽南朴素的民间文化深植于日常生活。作为文化传承载体的古大厝和翻仔楼，是一个个家族的亲情纽带。
2: 武定市的历史跟中国人开发南海的历史密切相关，很多建筑受了东南亚建筑文化的影响，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的见证。
1: 在规划设计过程中，张杰心里惦记着海外游子的归家愿望。武定市保留下来的126亩土地，不仅有4个宗祠家庙，还有地方民俗。小到路边封师爷，大到每逢初一十五，周边群众都要来拜拜祈福的观音庙，目前都被完整保留。日常管理和特殊节日活动都照旧举行。这不仅是晋江本地居民的精神信仰，也是海内外华侨的心志。

0: 像。每年五店市接待海内外华侨，台湾同胞团体数百团。五店市的保留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保护，更是对华侨精神家园的重构，是维系闽台和海外华侨亲情的纽带。宛然别墅见证海外华侨爱国爱乡的心愿，如今是五店市传统街区的文保建筑。
1: 这栋建筑是极具南洋风格的帆仔楼，是当年爱国华侨在海外打拼回馈祖国的一个证据，曾经作为华侨小学使用。在五店市的保护工程中，我们将这栋建筑和它的花园完整的保护下来。
0: 保护古城的决策持续了十年，张杰意识到对遗产保护和有效利用就是保护温暖的家园。张杰团队的努力让五店市在房地产开发浪潮中成为独特的一种规划，但是规划要得到实施还需要解决更多难题。
2: 商户原打算把这个墙的门窗扩大，根据遗产整体保护的原则，我们完整地保留了这个立面。
0: 五店市项目策划阶段，张冲连续北京、晋江两地奔波。从建设开始后，张冲干脆住进晋江，陪伴五店市的建设成长。在他眼里，细节决定成败。
2: 因为这个房子是宛然别墅的配属用房，这样就保留了历史建筑的完整性，同时呢，也保持了这条街道在规划中的胶东属性的定位。
0: 如今清华同衡海西规划室常驻五店市，从前期的顶层设计规划到陪伴式服务，这是一场工作模式的创新。
3: 对吧，我觉得那几个大树呢，还是尽量能留的就留下来，如果说比较小的，咱们想办法在里边区域里边可以进行移植，好不好的？
4: 因为未来就是把它融合在一起以后，就变成了一个，其实是一个两个大空间，一个是老的这一块的休憩的空间，再一块这一块呢，将来是一个迎宾城市公共的客厅的一个空间。
5: 广场啊，就是非常重要，这个出入口可能会移到这个位置来，所以将来它的生态啊，各种的铺装啊，可能都要和新的旧的都结合在一起，包括生态的，它都是变成了一个整个大五店市这个门面的一个空间。
4: 对啊。
1: 2010年，我受晋江的邀请，对这片区域呢进行规划设计。他们最初的设想是把它建成公园。我经过深入的调研和思考之后呢，建议老的街巷和陈旧的老屋，如果能够结合公园的设想保留下来，会更有特点。经过5年的详细的调研、设计和工程。

0: 桃花蝶浪的现代的阐释。桃花蝶浪的水呢，形成了这片水池，也为城市提供了一个少有的公共空间。在它下面呢，安排了停车库，使这样一个传统的街区呢，拥有了现代的设施。雁塔是武甸市保护工程根据研究资料恢复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历史的记忆。雁塔地陵是青阳八景之一。
1: 武甸市改造完成，持续火热之后，老百姓发现自己祖传的老房子仍然是宝贝，那些逐渐被遗忘的文化，被边缘化的记忆也随之唤醒。
0: 这些精美的瓷砖呢，是从南洋传过来的，这个传播的线路实际上反映了整个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这样一个过程，晋江的居住文化根在中原，这样一个文化吸纳了当地的气候、风俗以及后来的南洋文化，在布局一些细节的形象塑造方面和装饰园林等，都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建筑文化特点。武甸市的保护更新的规划设计呢，在尊重整个格局的前提下，我们塑造了从上面的戏台到水池以及的残垣断壁形成的公共空间的这样一个轴线。
1: 残墙广场是街区一道独特风景，张杰团队在规划中特意保留历史记忆原样，地方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穿越时空的展示空间。每当周末傍晚，音符穿越残墙，在古厝间跳跃，唤醒

0: 从南洋留学回来，我还是选择了晋江来武甸市。听到导游说到燕尾脊的时候，就会默默晋江来武甸市。听到导游说到燕尾脊的时候，就会莫名其妙的感动。武甸市的环境实在是太好了，就你舍不得离开。那些沿街的热闹的店铺我们都没有看中，我们唯独看中了在青阳山脚下这个很安静的地方，大家都说很难找，可是住附近的居民经常遛猫遛狗的都知道我们，甚至都认识我们的毛毛。他们是先认识毛毛再认识我们落茶园的。我们经常会在青阳山上跟猫玩着那个躲猫猫的游戏。
1: 小时候听过无数遍落叶归根的故事，此刻林曼曼明白了。
0: 我在家，然后可以见到世界各地的人来这里，然后跟他们分享闽南的茶文化，可以把这份平静的感觉、温馨，我在家的这份快乐分享给大家。它不仅是一份生意，更多的是可以传递家的温暖和茶文化。
1: 身在红砖古厝，林曼曼颇有庄周梦蝶的感慨，因为这一切太幸福了。
2: 哦，团团，你在我最喜欢的燕尾脊上哎，真棒！
1: 后山是居民散步的场所，也是遛猫的好去处，给展示市民生活日常和武甸市的自然生态。爱去青阳山散步的人都认识这些猫。
3: 圆圆，我的故乡在东北，每次看到闽南这些有七根的树都会有一些感动。在武甸市工作的十年，可以把我所学的风景园林专业落地扎根。我感到武甸市景观的保护不只停留在古树古屋，也包括街边巷角随处可见的闽南人生活习俗的日常。
1: 清华同衡海西规划室成员李奥自2016年开始定居晋江，工作生活在街区内，能把自己所学的专业用于实践，他也和武甸市一起成长。
4: 我们就是给出一个就是那个设计意见建议而已，那个中间几个天桥都已经建好了。
0: 喝茶喝茶，
5: 谢谢谢谢
4: 谢谢。
5: 好，台湾你们这个环境很不错啊，有什么推荐吗？
0: 我写很多攻略，然后我最喜欢的是和子美术馆。
5: 和子美术馆啊，
0: 对，
5: 能够治愈成年人，又能够给小孩子带来快乐的一个地方。
0: 比如说团团吧，他竟然敢去月季窑，我已经想好了，他到时候打碎了就把他绑在月季窑门口，让他自己赔。我给你看一下，你会不会？哦，你不会耶。
1: 查查、团团、圆圆，三只猫咪的名字意味着落茶院不仅有茶，还有团圆。一片小小的茶叶，好似归家游子，穿越时空，悠然落入这间院落。
0: 不仅是我吧，应该是所有人都想要这样的生活。每个人过来喝茶都说，退休的时候就想要拥有这样一个小院子。
1: 喝茶是晋江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坐院里喝茶，仰头燕尾脊，林曼曼很享受这小小的一方天空。深植于红砖古厝中的，还有由来已久的闽商公益慈善传统。
6: 盒子的主理人是一个本土的创三代，他把自己的个人艺术追求跟家族使命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一个不限制任何年龄层次的公益美术馆。盒子两个字寓意着艺术不只是展厅，闽商不只是商业。嗨，馆长。这是盒子美术馆的馆长。

这边有非常多小朋友喜欢的元素，整个美术馆就是一个新时代闽商精神的载体。主理人呢，把这一个回馈社会的一个价值观转化为文化的一个实践。这是主理人的自画像，

0: 把设计师买手店引进古大厝，是我们运营的一次创新。
1: 其实取名以类，寓意将美好的事物汇聚在一起，这份美好住进了古厝，也与我们屋檐上燕为己带燕归巢的寓意相契合。
2: 古时候晋江的一些人会出晋江去外面打拼赚钱，燕为己的意思就是想让这些去外面的人早点回家，平安的回来。
3: 一向一宅的业态运营必须有保护意识的因地制宜，让文化一向一宅的业态运营必须有保护意识的因地制宜，让文化回归生活，让生产有经济效益。王静雅经历了十年运营探索，
0: 古店是十几年的生长，实际上也是文旅行业变迁的一个缩影。从2011年城市改造的热潮当中，我们保留下来的这一片土地，经过十几年不断的这种空间布局，到现在文旅已经成为一个自助型行业。我们在业态空间的打造上面也拥有了更多创新可能性。
3: 布置一新的古大厝成为连接多元文化的一座渡桥，让传统与现代对话，触动商业与艺术通。
0: 小时候乡愁是一张小小的邮票，这让我想起来余光中先生的这首诗。如今我们把中国邮政引进古大厝，可以收到海外游子寄回武甸市的一份份乡愁，也许就是在收集一本本家族族谱。
3: 在传统街区整体保护和活化利用中，晋江作为闽南地区第一个吃螃蟹的责任主体，把闽南文化的活态传承与载体保护作为底线。
0: 蚂蚁私厨的引进突破了传统的餐饮模式，雅集艺术商务交流在这里发生，成为了武甸市的人文会客厅。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

0: 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王悦。6月2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26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占托。王毅表示，我们要把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到实处，使中柬关系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典范。中国将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战略依托、最可靠合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中国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1至5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蒙古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50亿元人民币，7.85万亿蒙古图格里克。协议有效期3年。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4: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

0: 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期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全国外卖新规正式落地，明确三大核心要求：无堂食经营必须挂专属标志，餐饮商家落实明厨亮灶，外卖平台当好食品安全第一道守门人。我国外卖市场规模早已突破万亿，新规不只是让老百姓吃饭更安心，也在倒逼整个行业改思路、换模式。从前端餐饮生产到平台入驻审核，再到终端消费体验，新规打通全链条监管。在强监管加持下，野蛮生长的外卖时代落幕了，品质化、规范化成为行业新主线。本期节目，我们将一同探寻了解外卖市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3: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近期被业内称作史上最严的全国外卖新规正式落地实施。这份新规核心定下三条硬性准则，只做外卖没有堂食的餐饮店铺必须在外卖页面醒目标注无堂食字样。入网商户要推行明厨亮灶，后厨制作全程可视化公开。各大外卖平台从过去抽成赚佣金转变为食品安全第一守门人，全链条担责。我国外卖市场整体规模已经突破万亿，是大多数老百姓日常离不开的消费场景。但是幽灵厨房、后厨脏乱、资质造假等顽疾常年困扰着消费者。这次新规落地，可以说正在倒逼万亿外卖行业迎来洗牌。不合规的门店会加速出局，合规实体餐饮迎来新机遇。那么新规落地之后，外卖市场正在发生哪些实实在在的新变化呢？先来听报道。
1: 外卖市场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接受采访的几位杭州市民介绍，
2: 就有看到有显示一个明厨亮灶，就以前的话可能就只能看到这些店铺的一个照片，现在的话可以实时的看到它的一个视频的话，很明显的看到他们在配菜啊，这些就比较安心吃起来。
1: 外卖平台上的餐饮商家明确标注有无堂食、有无明厨亮灶，是新规开始实施后的明显变化。新规倡导外卖商家通过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目前在外卖平台上，凡是标注了明厨亮灶的商家，只需点击商家头像即可在线随时观看后厨情况。杭州市某餐饮商家介绍说，
3: 以前可能就是说只是监管部门能看到，我们大众顾客是看不到的，就是但是现在是大众顾客也能看到，其实对于大家来说是吃得放心，对于我们商家来说也是自我的一个监督。
1: 除了明厨亮灶，无堂食外卖商家需要在其主业位置显著设置无堂食标志，也是新规的明确要求。其主要目的就是让消费者知情并进行理性选择。针对这一点，新规实施后，多地市场监管部门都在督促落实此要求。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管局真如市场监管所副所长沈展介绍，
4: 6月1号之后呢，我们那个所有的平台都会对无堂食外卖的这些商家加挂这个无堂食的这个标识，展示页面上

0: 关于店铺的照片都要跟实际保持一致。
1: 压实平台责任是此次新规的重要内容，其中加强对入驻餐饮商家的资质等各方面审核是关键环节。过去，一些三无餐饮店仅凭伪造的照片和资质证明就能上线接单，化身为无实体、无真实地址的幽灵外卖。针对此类痛点问题，新规就提出了明确要求。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司长余露介绍，
2: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六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1: 新规正式实施之后，不少外卖平台正在改进以往的审核方式。针对新注册商家的实际经营条件，多个外卖平台也提出了具体举措。某网络餐饮平台北京公共事务高级总监李征介绍说，
3: 商家在入驻之前，然后要提供一段连续的不能剪辑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里边包含几个要素，门头要素，它门店周围的环境要素，是它店内的资质，然后以及店内的这种实际的空间，然后另外呢，视频还需要用这种带有定位功能的水印相机拍摄，然后才符合平台的这个要求，是为了要达到对它门店的线下真实性的一个核验。如果它要不符合平台的要求，平台是会审核驳回，需要让商家重新去拍摄。
1: 随着新规落地实施，这几天多地市场监管部门都在开展相应的检查，以保障规定要求能够有效落地。
4: 可以看得出，新规落地时间不长，从平台页面改造、中小外卖店关停整改，到消费者点餐习惯转变，全行业已经出现肉眼可见的变化。外卖买的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两个字儿：信任。相信你能够负起自己该负的责任。那么，这份新规落地之后，

0: 接下来我们来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市场监管研究院的副院长纪伟，他最关注的明显变化都有哪些？他认为他认为这个史上最严外卖新规到底有何意义呢？
1: 我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呢，我一直在观察一些细微的变化。其实呢，从这个新规

那么这个变化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还有一些个别呢，在我点餐的时候呢，个别过去有的，目前的平台呢，显示是正在调整中，或者是正在有些店铺已经暂时的啊，先修理，先关闭，是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呢，新规的作用已经在很大的发生了。那么第二个角度呢，就是从我的职业啊，从我的工作角度来看呢，在平台看到这个规定之后，还不是6月1号实施之后，就已经开始联系我，

0: 全主体责任的这个要求，那么这是非常我觉得是可圈可点的一个规定。那么第二个意义在于什么呢？在于明确或者叫进一步明确了第三方平台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是什么。那么过去呢，按照识别权法的规定呢，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确实是有责任的，也有义务也有责任，但是这些义务和责任在细节上其实并不是很清晰。法律作为一种最高级别的法律规定制度，不可能规定那么细。那么这个管理规定的出台呢，进一步明确了第三方平台你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你应当做到哪一步。我认为呢，对第三方平台是一个好事，这是第二个意义。第三一个意义呢，那么网络餐饮服务呢，应当说是我们一种新业态，在近些年为广大的消费者喜闻乐见，监管应当与之与时俱进啊，应对这种业态呢提出一种我的新的监管理念和新的监管方法。那么这个规定应当体现了这种监管与时俱进的一种状态。
1: 事实上，一直以来让消费者难以放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之前存在的幽灵外卖，没有实体门店，缺少相关资质，安全性无法保障。那么新规对于这一类问题能起到多少作用呢？能够彻底解决外卖商家真实性的问题吗？我们继续来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市场监管研究院的副院长纪伟的观点。
0: 我认为呢，说如果要是彻底解决，我觉着这个保证呢，没有人敢打。但是这个新规的出台呢，对于这种现象，对于这种未经审核啊，就我们俗称叫幽灵外卖吧，就是你不具有资质，或者是具有假冒的资质，或者是套人家的许可证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这种情况，那么首先来说，第三方平台的审核义务和责任是被大大的加强了，而且被明确了。那么第三方平台，如果你还能够允许这种情况存在，在你自己的平台上存在，那么你承担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那么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对于商户，也就是说对于餐饮服务提供者来说，具有国家许可的资质是我们从事餐饮服务活动的最基本的条件。那么如果你不具备这种最基本的条件，会被法律认为你根本不具有安全的资质，对于广大的公众来说，它的存在就是一种风险。所以说对于商户来说，在今后在本规定出台之后，你还公然的啊套别人的许可证，或者干脆就没有，或者通过跟平台的一些不正当的一些手段交易来获得平台的经营的这种许可资质，那么你承担的责任，我们还是要强调你是第一责任人，承担的责任只能够比平台重，不能够比平台轻。
1: 目前平台、商家、配送几乎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全链条，那么在新规里是把平台放在了守门人的角色上，但同时还强调商家是链条中的关键点。那么在整个链条中，到底哪个环节、哪个角色最重要呢？我们继续来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市场监管研究院的副院长纪伟的观点。
0: 我认为在从商户到平台到配送这样一个餐饮网络服务的这样一个全链条过程当中，毫无疑问的，商户应当负首要责任，他们是风险的制造者，或者也可以是不制造者，或者是消除者。也就是说，食品安全风险的产生或者被消除当然取决于商户，所以商户应当在这个规定出台之后，更应当注意自己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规定来从事自己的餐饮服务活动。
1: 这次发布的新规还注重强调，要求平台至少每隔6个月就要将所有的商家登记的信息去核实更新一遍。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外卖平台入驻的商家信息可以说是海量的。那我们也想知道，平台真的有意愿、有能力把这项规定落到实处吗？对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市场监管研究院的副院长纪伟表示：“
0: 我觉得它不是能力问题，是认知问题，是意识问题，是责任意识问题。这么说吧，幽灵外卖的案件，那么应当说，这是餐饮啊某些餐饮服务平台为其没有尽到餐饮服务平台提供者的责任付出的巨大的代价。那么换句话说，如果你能够尽到这个责任，可能这次处罚的罚单里就没有你。 那么应当说呢，能力是有的，当你有意识就会有这个能力。对于平台的审核义务，每六个月进行一次审核，要知道

0: 那我们今天是大数据时代，只要你想做你就能做得到，是不是零成本，或者是要付出一些成本，当然要付出，但这个付出的成本我认为是值得的。因为我不管怎么说来讲，过去有一些第三方平台它是有一种概念说啊，现在建设营商环境小过不罚，我可以明确地告诉这些平台，在食品安全领域不存在这样的概念，因为食品安全关注的是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生命健康权，在这个领域没有商量，你必须得保证每一个人的食品安全才能够做到免于处罚，否则的话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都是为你准备的。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九九。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全国外卖新规正式落地，我们也将一同探寻了解外卖市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实现一个有效的监管背后考验的是监管能力和监管的方法，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如何才能够确保方法对症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35.97亿，这是今年四月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7家电商平台开出的巨额罚单。而重拳整治乱象之外，各地也不断从制度、技术等层面创新探索，筑牢长效监管防线。为更好整治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等幽灵外卖乱象，5月26号，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较于以往政府单项公示、平台人工比对、问题事后处置的管理模式，这一应用的推出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实现了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和在线公示，形成了申请、比对、授权、亮证的管理闭环。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黄丽蓉介绍，
2: 原来的话，他只要仅凭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复印件和照片就能上网开店，但是这次政府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我们上线了这个电证照的核验系统，所有的入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政府核验的，都是及时有效的。
1: 在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授权，确保真人真意愿，杜绝冒用。而相比新入驻平台的商户，存量商户也是网络餐饮行业更主要的监管对象。某网络餐饮平台公共事务总监陈新印表示，
3: 平台需要6个月提供一次这个相关的数据给到我们的地方监管，也是可以趁这次机会，我们把所有的，因为现在存量其实是更大的这个量级，那我们准备把这7到8万的商家，就是有序的去给他们做数据的回滚，能够把这些证都亮出来。那有新的商家进来之后的话，那就走新商家入驻的那套流程，就直接亮证了，就市面上的一些乱象就会能够得到有效阻止。
1: 另外，针对以往跨区域执法信息不畅、风险处置不同步的监管痛点，北京、上海两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还建立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实现数据共享与执法联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李志民说，
4: 网络餐饮本身就有这个跨地域性，北京和上海是3大外卖平台的主要的注册地，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数据共享，实现了异地发现、两地联动、全网处置。
1: 既要强监管，也要助发展。对于问题外卖商户，除了一关了之外，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他们合规经营，而不是被市场淘汰？杭州市拱墅区制定了全国首个无堂食外卖聚集区管理规范团体标准，着力破解商户空间狭小、环境脏乱差、单个商户无力承担规范化改造成本、食品安全风险突出的问题，推动外卖商户从野蛮生长向组团发展转变。拱墅区一处设施陈旧的农贸市场，改造前布局混乱、环境脏乱，分布着规模不等的幽灵外卖。改造后，20余个外卖档口整齐排列，每个档口一门一窗，所有入驻商户均安装阳光厨房，从食材清

0: 喜到打包出餐全过程，接入监管平台和外卖 APP， 消费者可实时查看后厨情况。某网络餐饮店铺负责人黄传江说，
1: 年四月份刚开业的那时候，我们就是眼前就焕然一新啊。首先，我们的环境比较大的一个汽配区和我们的那个仓储，还有一个更换衣服的一个地方，那相当于功能比较完善。
2: 从长远来看，我们要让这样一个外卖的万亿级的市场去健康的发展，离不开这个全链条环节当中每一个环节的参与，包括环节当中每一个环节的参与，包括商家，包括外卖小哥，甚至包括每一个消费者自己。那么如何才能够让这个新规不会只火一阵子，而是能够一直的有效监管呢？外卖市场的最严新规将来是否还会调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市场监管研究院的副院长纪伟认为，
3: 如何让每一个从业者、每一个消费者，甚至每个监管部门都意识到这个规定它的效力应当是从一而终的，那么就靠于我们的政府的监管行动。当然，这里面最主要的，我还是要强调。

0: 不能够新鲜三天，因为处罚是不会就处罚三天的，只要你涉及到了违法的行为，那么处罚就会随时到来。因为时代在发展，我们的业态也在发展，我们的监管也在发展，必须要随着业态的发展发展。而且我们不客气地说，有一些违法者会想出新的办法来抵制，来违反我们的法律规定啊，这个已经是一种常态了，没有问题，监管会随之跟上。我相信我们的政府监管部门会根据业态的发展、时代的变化，会不断调整政策。当然核心的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
1: 从前看不见的是后厨，现在看。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谢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起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5到1.9米的中浪，南海有1.3到1.9米的中浪，北部湾有0.6到1.0米的轻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6到1.9米的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应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

0: 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潮起潮落，落日漫过澄迈老城原生海岸线，让我们一起去邂逅藏在海边的治愈港湾西醉营地。每天从温柔黄昏到漫天星光，皆有惊喜。椰子鸡、糟粕醋等本土风味抚慰味蕾，沙滩飞盘、亲子手工趣味十足。入夜，舞台演唱、烟火秀、露天观影、围炉闲谈，氛围感拉满。营地守住原生海岸质感，求婚、生辰、相聚的美好在此定格。

0: 但是每隔几天就来一下，每隔几天就来一下。
1: 我觉得把您这儿当这个运动培训的这个基地了，对，这个也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像遇到这样的客人，可能后续您都可以考虑就是办卡。
0: 可以考虑一下。
1: 那看到您营地的这个营业时间哈，是设定在3:30，下午的3:30啊，一直到24:00，这样的时间安排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0: 其实这个时间我们有分两趴，就第一个是礼拜一到这个礼拜五这几天呢，是下午的4:30到凌晨1:00，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呢，现在我们目前安排是下午的3:30到0:00，这样的时间安排跟考量是根据这边的人群，然后还有这个时间线，就是日落的时间，然后你看到那个海啊，你用餐啊，然后娱乐啊，休闲的这个时段，然后你体验的这个过程呢，会比较拉长一点。
1: 嗯，您提到了这个日落，黄昏时分的海边啊，哎呀，在海南来讲，这个一大享受啊，很多朋友也都特别的喜欢，经常呢是专门的到海边去看日落哈。这个是不是也是您营地主打的这样的一种风景？
0: 对对对，我们这个地方它看日落是刚好很舒服的一个状况，它不是直射的，它是斜着射过来的，它那个日落，那你看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天空，它那个颜色是慢慢的在变，然后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就从蓝一直渐变到粉，到橘色，到紫色，这样子很漂亮。
1: 这里面啊，真的也是想给我们听众朋友隆重推荐啊，海南海边的这个日落，因为我确实也是几次的机会吧，到海边去看，在不同海南不同的地点去看这个日落，哎呀，我就觉得好像每一次的体验真的都不一样，那个日落的美哈，呈现出它不同的色彩和不同的变化。然后我就记得很多的朋友，当时我在看的时候哈，就拿出这个相机啊，有专业的相机，还有拿手机就不停的拍，把整个的啊，有人说比喻成那个日落，比喻成咸蛋黄嘛，一点一点的，就是在海平面消失的整个的这个过程给记录下来。我感觉好像每一次看日落都能够引起海边朋友的那种兴奋呢、大家不约而同的哈被这种美好的景致所吸引。所以我相信哈，可能在您的基地同样的，那很多的朋友呢也会重点的去观看这样的美景。所以在这里也是再给大家，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推荐吧，有机会的话哈，真的是好好的在海南享受这样的美好的海边的日落景致啊、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每次我觉得都是惊喜。
0: 嗯，是是。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您营地其他的服务项目，有一些主打的菜品啊，也是非常的吸引我，因为我觉得每次到海南哈，我所品尝的这个海南的美食啊，都是给我带来惊喜的啊，好吃的特别多。那我看到您营地主打的这个菜品，比如说非常有名的椰子鸡啊、糟粕醋啊，啊，另外还有很多特色的烧烤哈，啊，这个好像是在海南也非常的受欢迎。那么您这边菜品的设计和考虑啊，是不是也想过要突出本地的特色，让很多比如说外来的朋友啊，能够尝到海南比较地道的这个美食？有没有在您这边哎，大家评价非常好的主推的菜品哈，也是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这边是椰子鸡、糟粕醋，还有这个特色烧烤，都是这个海南本土的经典美食来的。
1: 嗯，
0: 我们想让游客品尝到就是比较地道的琼味的话，我们是主推这个秘制的糟粕醋火锅，它这个酸甜清爽口是比较适合就是夏天啊，海南这个环境啊，搭配这个海边。然后特色烧烤的话呢，是用本地这个食材跟独家的这个酱料腌制的。椰子鸡呢是坚持用这种现开的椰子，就是海南这种现开椰子，然后倒进去里面，然后用水把它煮开，煮开这个原汁原味，是我们这个营地的必须品尝的美味来的。那其实我们这个店里面的酒水我们也是很推荐的，我们这个鸡尾酒的这个师傅呢，就是他调出来还是根据每个客人的一个需求，然后结合当天的一些环境啊去给他调出来，然后看他的性别啊、年龄啊，或者是特殊节假日啊，他有没有生日啊，都会去给他做一个特制的特调的。
1: 哦，还会根据一些特殊的日子，甚至为客人的生日来服务哈、特别的奉送这个独有的这种鸡尾酒的风味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那这个我觉得对于客人来讲也是惊喜呀、
0: 有些客人会觉得挺开心的，然后就是没想到
1: 有海南这种特色的本土的美食啊。我刚才听到您也是非常坚持用海南本地的啊这种食材做出地道的口味哈、来提供给大家。

潮起潮落，落日漫过澄迈老城原生海岸线，让我们一起去邂逅藏在海边的治愈港湾西醉营地。每天从温柔黄昏到漫天星光，皆有惊喜。椰子鸡、糟粕醋等本土风味抚慰味蕾，沙滩飞盘、亲子手工趣味十足。入夜舞台演唱、烟火秀、露天观影、围炉闲谈，氛围感拉满。营地守住原生海岸质感，求婚、生辰、相聚的美好再次定格。本期乐活自贸港，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来自海岸营地独有的温柔浪漫。

0: 验到的这种娱乐的项目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我看到有沙滩飞盘呐、沙滩排球、海上摩托艇这些项目啊都有。这个我觉得很多啊也是在海南非常热门的大家喜欢玩的这样的一些运动项目。不过我也在考虑哈、进行这样的一些项目是不是也是需要跟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团队来进行合作。那进行这些沙滩上的水上的项目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安全防护方面也是要做很多的保障呢？
1: 这个摩托艇呢，海上的一些项目呢，我们是跟那个有专业资质机构合作的，安全上所有的项目呢，我们都会配备专业的教练，然后救生的设备，岗前的培训啊，海上的项目规划安全区域，全程都是监护的，我们是让游客玩都会很放心的。
0: 不过我听到这里哈，觉得您营地其实所经营的项目涉猎的这种项目的类别非常的多呀。那您作为主理人来讲的话，负责这个给客人搭配地道的。

0: 不需要多少人去执行，这个没有那么难的，我感觉
1: 主要还是经验是不是？
0: 对对对，就可能之前有做过就是会展嘛，所以就这个东西做起来的话还是没有那么复杂，觉得。
1: 另外呢，我还注意到啊，您的西醉营地呢还设置了有一些手工的体验呐、啊，亲子互动类的小游戏。我想呢，这方面可能是针对有一些亲子家庭，针对有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安排哈。把这方面的一些活动的内容也来给我们说一说。
0: 我们亲子这个活动的话，有时候会根据节日会设有一些手工的 DIY， 然后沙滩寻宝，然后我们还有这个飞盘，然后我们这边是这个环岛公路嘛，我们还可以骑行，就是骑单车。我们营地里面有秋千，还有一些泡泡机啊，挖沙子的工具啊，一些赶海的玩意啊，这些都是针对家庭打造的一些低强度高趣味的一些亲子游戏。然后我们也有这些休息区啊，然后能让小孩很尽情的玩耍，然后家长也是可以做到一个轻松放松的。
1: 我听起来给孩子们安排的这个娱乐的方式也是特别多哈。哎，那您体会下来，来到您营地的孩子是更喜欢那种比较闹的这样的一种玩乐的方式，还是能沉下心来来做这个手工 DIY 这样的一些活动吗？
0: 基本上小孩子来到这边，他们找到自己爱玩的东西，他们都是很沉下心在玩，因为他们就是到了大自然这边，他们就一直在那里做一个事情，很专注，小孩的专注度是很强。
1: 哎，所以说你看，来到您的营地，可能带娃遛娃也不会成为一个非常困难的累人的活动了哈。
0: 对，不会，你把他找到一个东西让他玩，他就一直在那玩，一直在那玩，他就基本上他不会干别的事。
1: 所以很多人就说那个带孩子，尤其是低龄段的哈小朋友，那怎么样是比较轻松的方式呢？说带着孩子到海边去，说可能是拾贝壳啊，或者是玩沙子呀、啊，小朋友都特别喜欢，然后一待能待很久哈，家长也不会觉得特别疲惫。那我相信在您的营地呢，如果再给大家提供这么多的啊丰富多彩的这个活动的项目，可能对于家长来说，那带娃就成为了一个比较轻松的这样的事情了哈。
0: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也可以这个进入到不同的状态，那家长呢获得在这边获得短暂的休息，那孩子们呢又找到了自己的这个喜欢的娱乐项目哈，亲子共同来放松。那我还知道哈，您这边呢夜间，那刚才我们提到会有这个演出啊，烟火的表演呢、另外呢还安排了这个露天观影哈，您也提到，另外呢还有围炉闲谈啊等等啊这些休闲的活动。那整体客人们的对这些活动的反馈怎么样呢？大家是不是觉得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夜间的放松的环境呢？
0: 他们到这边然后感受像您刚刚说的这个观影啊，露天观影烟花秀啊，我们还有篝火啊、你还可以在海滩上面 K 歌啊，这些活动我们还会播放这种动画片啊，或者有时候也会放点治愈的影片，然后你伴随着这个海风啊跟这个星光啊，这个氛围感是很强的。然后大家的反馈一般都是就是偏向于就是治愈，放下了这个疲惫。
1: 对，其实我觉得有这种海风啊，大海哈，甚至海浪声啊，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氛围的话，它可能有一些活动的进行就跟我们好像在一个房间里在一个没有这种背景声的环境里去进行，它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因为确实以前也是有朋友跟我分享过，比如说我们在海边去 K 歌的话，和我们在那个练歌房里 K 歌的感觉就完全就不一样，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有的比较内向的朋友啊，曾经说过说练歌房里面它是一种状态，也许它还放不开，但是呢在海边伴随着那样的海浪声，可能它是一个比较空旷的这样的环境，哎，它反倒胆子大了，可能唱得好不好它都希望去那个高歌一曲哈，获得自己的这种身心的放松。
0: 对，很多都是这样，因为你看到海的时候，你那一瞬间你整个人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你会觉得就有点就是那种有点无所谓啊，很辽阔很自由，我就是这种感觉。
1: 所以说可能这样的一个海边的露天的环境，在伴随着大海的海浪的背景声，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获得一种身心的释放，能够让我们找到可能跟日常这个工作生活不一样的一种状态哈。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啊，现在也确实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到海南去游玩的时候呢，会选择这样的露天营地啊，去好好的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放松一下。这个我们确实现在看到啊，越来越成为了很多游客或者是生活在海南的朋友所选择的非常好的一种放松的体验的休闲的方式。另外呢，我还看到

0: 的营地啊，还打造这种一站式的游玩服务啊。那具体这些一站式的服务哈、啊，都包括哪些内容？您这边是怎么给大家来规划的呢？
1: 一站式服务涵盖这个海边露营、餐饮美食、休闲娱乐、亲子互动、团建的这个策划、场景的打卡，从抵达到这个离开呢，吃住玩游就是这个一站式搞定了，然后也不用去费心的去规划，就可以很轻松的享受到这个海边的假期。
0: 我所理解的您说的这个一站式服务，主要还是您这边会给大家打造一个全流程的一个精心的策划和安排，让大家能够有非常好的这种体验感哈，不会觉得无聊，然后呢也可以选择到自己喜欢的这个项目。哎，那您觉得如果朋友过来哈，希望您这边来给规划一下哈，这些娱乐的项目这个节奏的安排，是不是对于大家的体验感来讲，就是比大家自主的去选择会更优化一些，更好一些？
1: 肯定会的，因为我在这边从一开始待到现在的话，我是很了解这个地方的状况的。你穿什么衣服来，吃什么东西比较合适，你玩什么东西比较适合你，然后你去哪个地方怎么样安排，这些我都是比较熟悉熟络的，所以我来安排的话会比较好一点。
0: 那当然了，我们知道在海南啊，地处海边这样的一个环境，那长期经营这个项目也难免会遇到台风啊、暴雨啊等等这种恶劣的天气。那我们营地作为长期经营来讲，是否有比较完善的这个应急处理方案呢？
1: 有的，我们是会根据就是雨天啊、大风天啊，我们会提前通知游客，然后把他们转移到这个安全的这个区域，妥善安置好。然后海上的那些项目呢，我们会马上暂停，然后去做一个引导跟疏散，加固了这个场地设施。然后雨后风后啊，我们会快速的清理恢复，然后也会同时保障这个游客的安全跟体验。

0: 重要的哈，来保障游客全程的参与活动的安全和良好的体验感。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游客从切身的这个体验上哈，有哪些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和挖掘的一些点。比如说，我觉得大家来到海边参与营地活动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比如说像我也一样，会关注到这个拍照打卡呀，这样的一些点位啊，看一看就是说怎么能出片啊。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来海南游玩的朋友啊，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您再来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营地有哪些打卡点啊，是不容错过的啊，对大家来讲比较好的，也是在这里给大家提前来进行一个推荐吧。
1: 我们这边打卡点的话是蛮多的，一个是这个我们有一个天然的那种堤坝，类似于像观景台的日落观景台，然后我们的海边舞台啊，沙滩露营的那种营位啊，然后潮汐的海岸线，然后秋千、星空灯的灯位区，然后逆光的日落位，然后一些打卡的美城。然后这些随手拍都是海岸大片来的，然后我们这个店其实没有过度追求网红店那种造景跟打卡，我们这里呈现的都是蛮自然的一个状态，然后怎么拍都是好看的。
0: 主要依托自然环境啊，然后呢再考虑这个怎么出片。那您在打造的过程当中，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的这个日落观景台呀、海边舞台呀、沙滩的露营位呀，这些您在打造的时候是不是也考虑过，就是让大家拍照好看呢，怎么样的一个设计哈能更出片？
1: 对，有考虑过这些，就哪个位置，然后大概是做哪些东西，然后用什么方式去呈现，这些都是有去想过的。
0: 那我们从到访的客人来看的话，哪一类人群占比是非常高的呢？刚才您也提到哈，也有外国朋友的加入，那大家的体验感又是怎么样呢？
1: 群体的话就是年轻的群体啊，亲子家庭啊，情侣这种是占比比较高的。大家是比较看重这个松弛原生海景，然后沉浸式体验的这种感觉。然后我们这里也有很多那种外国友人，外国友人他会慕名而来，然后偏爱这里的自然与安静，感受这个海南本土的这种海岸风情。
0: 随着自贸港的发展，您感觉外国的朋友会不会越来越多了？
1: 会，确实它是变多了很多。就是我几年前来这里跟到现在来比较的话，现在是感觉好像翻了一番，然后它不只是一个地方的人，是多个地方的外国人，对，来自不一样的地方。
0: 那这些外国朋友他们是一般是在海口在澄迈这边去工作生活的是吗？还是旅游的呀？
1: 都有，但是大部分是在这边生活跟工作了。已经游客这种的来的话呢，是反而在这边来说的话是占一个少部分的。
0: 哦，所以说您这边主要接待的还真都是常客是吧？
1: 对对对，外国的友人来讲的话呢，常客是多很多的。
0: 那您觉得这些外国朋友他们是不是现在越来越融入到海南的这样的一种生活节奏，包括饮食啊，或者是工作生活的安排，通过交流您感觉他们是不是现在越来越适应了？
1: 适应的，他们都简直就是，我感觉他们都是这边人了。
0: 那确实啊，海南的这个不管是美食啊，还是从环境来讲，能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朋友哈啊，我们在这里共同去沉浸去分享。所以说，很多的这个不同国家的啊，不同地域的朋友来到您这里哈，大家也都互相的成为了朋友啊，大家也都是成为您的常客了。那我还看到哈，您的营地呢也是见证过很多这个重要的时刻啊，比如说啊，有一些求婚啊、生日派对啊，还有这个主题的聚会活动啊，也会在您这里去发生去组织是吧？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有一对情侣，这个女孩子她不知道，男方这边就跟我们说他想要去给他女朋友求婚，他说他们已经长达了十几年的这种爱情长跑了，然后不想让他女朋友知道，然后我们就配合这个男方这边去做了一个打造，然后场地的打造之后呢，他那个女朋友是蒙着眼睛被带过来的，这个是很清楚。带过来之后呢，就当时已经是傍晚了，日落大道那种感觉。女孩子呢到了之后，把她那个眼罩给她拉开之后呢，然后他就看到了我们打造的那个场景是很漂亮的，然后旁边就是日落，然后那些烟火就直接就放起来，当时他就感动得不行了，然后就戒指都没有拿出来，就说我愿意，我愿意。
0: 哎呀，这个美好温馨啊，浪漫的这一刻，也是对这对

0: 情侣如此重要的一刻啊，在您的营地发生，被您见证到，您刚才提到十几年的爱情长跑，我觉得这对于这对恋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刻，您当时有没有感动啊？见证这么幸福的时刻。
1: 有的，肯定是有感动的，这个当时就觉得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就是来这么一次这样子。
0: 你看您经营营地非常的有成就感，不光是提供给大家美好的服务，另外呢还有很多美好的故事。那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对情侣来说，十几年的爱情长跑在您这里好像有一个落地开花结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营地的意义它不仅是那个分享这样的美好的环境了啊，也会成为扎根在这里的来沉浸式体验的朋友在心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标签，一个重要的位置。我相信啊，随着您的经营，那肯定还会有更多的惊喜的幸福的小故事在这里发生。好的，以上我们非常感谢海南澄迈溪穗营地主理人陈逸飞先生做客到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他经营海边露营地的精彩故事。当然呢，我们也是希望啊，每一位身处海南的朋友都能够为那一片自己钟爱的风景驻足停留，用心感受，互相分享，也让我们一起继续去发现海南生活更多的精彩与美好。好的，以上感谢陈先生参与节目。哎，陈先生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sok sabay di?
5: Kenc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这嘛你干嘛嘞？
1: 喂，
0: 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这嘛你干嘛嘞？
1: 喂，
4: 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王悦。6月2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

0: 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占托。王毅表示，我们要把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到实处，使中柬关系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典范。中国将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战略依托、最可靠合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中国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1至5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蒙古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50亿元人民币，7.85万亿蒙古图格里克，协议有效期3年。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关注。你好，我是胡山。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给家人转账之后，总忍不住再发条长长的语音，叮嘱几句，唠叨几声，钱和牵挂好像总得一起送到才安心。那么在100多年前，没有微信，没有电子银行的年代，那些远赴南洋打拼的华侨们是怎么把血汗钱和满腹的心思一起送回遥远的家乡呢？答案就藏在一种被称为侨批的独特信件里。有人说它就是那个年代的跨国转账加60秒语音方阵，您觉得这个比喻妙不妙？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侨批收藏与研究专家黄清海先生，他将带我们推开历史的这扇大门，看看这一张张薄薄的纸片如何跨越山海，串联起滚烫的亲情、朴素的诚信，以及一段段深沉的家国记忆。哎，黄老师好。
1: 哎，你好。
0: 我们今天呢谈论的话题是侨批哈。有人说它像跨国微信转账加60秒语音方阵，您觉得这个比喻贴切吗？
1: 这个可以说它是现代电子时代对侨批的一种比喻啊。我觉得说这种比喻，基本上是确切的。
0: 嗯，
1: 这涉及到这个华侨这个钱财和信息，
0: 侨批就是
1: 钱跟信息嘛，跨国转移方式的问题。那么从大的方面来讲，它都实现了。只是在这个侨批时代呢，这个钱财呢是用侨批的信汇。这个微信的话就是用电子汇兑了，即时的电子汇兑。侨批的信息呢是通过手写纸质的书信进行传递。

0: 另外就是说，这个乔皮时代的，因为时间跨度很长嘛，一个半世纪，特别是这个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话，那么很多这个东南亚国家都实行了外汇管制，有的货币就不可能随意的这种跨国转移了，因为国与国之间的货币毕竟是不一样嘛，
1: 涉及到外汇的这个兑换的问题哈，
0: 比如说我们这边是用国币啊，所以说有真实的乔皮时代有涉及到这种外汇兑换跟外汇管制的问题，那么这个早期出洋的华侨在海外打拼的话，他会将这种赚到的辛苦钱啊，连同这种书信，通过民间乔皮信集的这种渠道呢，寄回家乡的家书信函，那么这个一般来讲会说这种就是一种乔皮，那么一般在信封的左上角会写外付多少钱，这个在我们
1: 多少钱是吧，
0: 国币比如说200元、外付人民币多少了，外付港币或者港汇比如说50元了等等，
1: 就会在那个信封上面写的非常明确是吧，
0: 一般是在左上角，
1: 左上角，
0: 那么这个在我们普通的这个书信里面就最直观的就是说，他会在信封的左上角写上多少钱呢？因为的话，乔币是一种也会也信融合在一起的一种形式，所以说这个外汇多少钱，这个钱就不同时期的货币不一样就不一样。比如说最早期，比如银元，有可能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讲的，说是海事货币，比如说是福银，福银就是西班牙银元，还英银，英银是墨西哥银元，这个乔币封上都有。因为早期的话，我们国内还是用银两制，
1: 银两制是吧？
0: 我们在1933年之前还是用银两制，或者是用兑换券，那么的国外已经都用银元了，就是一个一个的银元，那么我们的银元最早大概1880年代后期才开始铸造这种银元，那么这种银元也是仿造这个就是国外的银元，比如说库平7.2钱就是重量一样的，那形状也一样的，那我们中国银元比如说那个严大头，很多说严大头，所以说它这个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呼咯，比如说银元咯，有国币、港币、人民券，比如说50年代初我们叫做人民券，
1: 人民券啊，
0: 券，人民券，那么的人民券是10000块钱抵现在的1块钱，
1: 哦，
0: 我们是1955年的3月份改货币的那个值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呼。
1: 如果说哈，您像第一次听说乔皮的朋友解释他，简单的一句话应该怎么来解释？
0: 就是华侨寄钱又寄信的就叫乔皮了，
1: 华侨有寄钱又有寄信的就叫乔皮，
0: 就叫乔皮，
1: 好的。
0: 那么外观来看就是说信封左上角有些外汇多少钱，而且他在很多用那个乔皮的美俗风啊，非常漂亮的，中间有一个红条风，我们讲说山水红条风这种，这个比较典型的，因为各个时期不一样的，
1: 因为每个时期都有不一样的这种特点。
0: 清朝的那就不一样，清朝就没有图案了，哪里有可能图案？那个是用信检视，清朝好多都是用信检视。信检视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讲的这个乔币信检视，就是一张纸里面既有书信，亦有那些地址啊，那些寄信人啊，写信人啊，这些都有，它是一张纸，然后利用折叠的方法折起来的，那些私密的东西就折到里面，那外面的就是相当于一个信封了，相当于这个我们展开完以后就是一张纸，这个叫信笺，
1: 竹简书简的简，信笺，
0: 信封的信，信笺，信笺其实就信跟封合一的一种形式，这个是集邮上的称呼，
1: 好专业呀，我们也是学到了，那黄老师能不能就是给我们用一个具体的例子哈，就描绘一下就一封这个乔批从南洋寄到中国家乡的一个完整过程呢，比如说华侨是如何通过批局寄信汇款，还有水客或者是批脚又是怎样把信送到亲人手中的，这个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0: 可以，因为这个乔批时代有一个半世纪，那么我们以这个信集时代，就是已经从水客发展到信集时代的例子哈，来说，比如说有一个印尼泗水的华侨，他们要寄一个乔批到泉州的家乡，从寄批的华侨和国内收批的这个条件角度来看啊，就是客户两端来讲，海外寄的国内收的来看，那么泗水华侨就将钱跟家书就是信了，交给泗水的乔批信集，或者泗水的乔批信集呢登门到那个华侨的家里去收取这个钱和信都可以，收完以后就经过乔批信集的这个网络，它整个乔批信集有整个网络，就运到泉州后的话，那么泉州的信集的批脚
1: 就相当于现在咱们的这个派送员，是不是？

0: 快递小哥之类的。
1: 我们银行里面有称这个叫做乔批派送员，就是书写的那个比较正规的，就是叫乔批派送员。那么会将这个钱跟这个乔批信件哦，登门送到这个乔检的家里。然后乔检收到钱跟信完以后的话，还要写回批。那写好这个回批完以后，就交给这个批角，然后沿路
0: 再返回，
1: 直接寄到这个泗水华侨寄信人的那个手中。
0: 对，有来回的，
1: 有来回，这样一笔这个乔批才完整。这个是从客户的角度。那么从乔批经营者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信息泗水那边本地

0: 详细的明细都写在里面了。
1: 客户对，那国内多税人是属于多少钱这样子？然后的话，他会将每一笔的侨批的款，国内多税人是属于多少钱这样子？然后的话，他会将每一笔的侨批的款跟现件去配对，比如说张三记五块要去配对，钱跟那个书信要去配对啊，书信外面也有写多少钱嘛，然后他又有账单嘛，根据这个侨乡的地域，比如说分批路。这些客户是寄泉州的，那么他归这个泉州，比如这一笔是泉州的，那么的他就所有泉州的就在一起，然后交给这个交通差，交通差是属于长期的运送的信息的交通差，前面那个是派送员，就是批奖，这个交通差是比较长途的批量的这个运地的，这个叫交通差，然后就把泉州的啊，包括刚才讲的这户人家四十个华侨这个人的侨批，他就送到泉州，然后泉州也有相应的一个信息，然后就通过这个批缴，将这一笔的侨批就送到那个泉州
0: 侨眷的家里，
1: 侨眷的家里，然后取回这个回批，然后回批就沿路返回，
0: 侨眷收到了这。

0: 好了，那回批的号码也要跟乔批一样，两个号码班号要一样。
1: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2: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乔批收藏与研究。

0: 去，还是要把这个钱要分发到人家的那些侨眷手上，
1: 是
0: 吧？
1: 是啊，
0: 嗯，所以就是这样的倒闭了。
1: 倒闭了之后不会及时了，只能是缓后去还了，你肯定要还给人家。
0: 那还真是挺讲信用的啊，嗯。
1: 那肯定啊，如果不讲信用的，因为县级所经营的这个范儒呀，都是熟人熟客。
0: 哦，
1: 是不是？你这一次没给我信用，你就不要在这个乡村里面混了。不像我们现在工作流动很大，可以你这边不行，我还可以到其他地方；国内不行，还可以到国外。之前的话比较难了。
0: 嗯，
1: 你一般在一个乡村里面没信用，你就站不住脚了，就很难生存。所以说信用很重要。
0: 那黄老师，您说除了这个传递的过程，侨批的内容其实也是很有特色的。你能不能就是为我们念那么一两句最能够触动您的家书片段？比如说像儿子对父亲啊，或者是丈夫对妻子写的话。听说这些话通常都是很朴素、很平实的，是不是？
1: 是是，
0: 嗯，
1: 这个侨批的内容啊，大多是记述家里的这个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的事情，
0: 嗯，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啊，
1: 对，对，很朴素，很平实，很真切，
0: 嗯，
1: 因为这个侨批家书不是为了发表，只要说我自己的人，对方，可以看得懂就可以了，
0: 嗯，
1: 啊，那么我们从当今来看哈，这个侨批作为一种史料，它是属于无意识的史料。
0: 无意识的史料，
1: 有专门的这个学术用语，这个在我们中山大学原党委书记员陈春生先生给一个作者叫陈义言写序，也是侨批著述的一个序里面有提到这个无意识的这个史料专用的一个名词。那么有些内容只要写批的人跟收批的人明白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去看这种东西有时候会很难理解，但它是书写人即时意思的文字表达，这个是肯定的。
0: 即时意思的文字表达，
1: 是吗？对呀，我们看的那个抗战侨批，比如说日本投降了，哇，现在胜利了，
0: 嗯，
1: 我要赶快给家里寄这个侨批，那么他写的就很着急，很兴奋，
0: 嗯，
1: 这种那个字都可以表达出来的，有时候字都写反了，因为太激动了，难道要赶快问家里人怎么样啊？我这边很幸运，我还活着，类似这种的很多了，所以说侨批肯定是书写人。即时心态，
0: 他那个时候的一个心态和他要
1: 表
0: 达的一个意思，
1: 对，文大表达在里面了。那有些是带书的就不一定完全是了啊，带书他也会讲，会把这个意思讲给，比如说我
0: 帮他写的人听啊，
1: 也会把这上面写，然后就看带书人是怎么样写的。
0: 嗯，
1: 有时候也会基本上会差不多，所以说他是真实的，不说谎的。
0: 嗯，
1: 应该是可靠可信的了。
0: 嗯，
1: 属于这类的东西，所以说的话他。应该来讲哦，它价值是比较高的。
0: 嗯，
1: 那确实有的侨批书信里面的文字确实也挺好的。
0: 嗯，
1: 朴实又好，觉得很有意思。
0: 嗯，
1: 我念一个1909年的7月29日，这个菲律宾马尼拉黄开悟寄给他的妻子哈，这个以妻书是先父除伤以后遗漏不回，可导尔来禀，以尽古人呼唱。不随之成化，亦世界文明各国所同也。如意所在世家，这一生夫妇终无数年之言，实亦大憾事也。未念贤内以为可否？弃寄世下，方可易备。唯在内一体，珍重为要。客外安好，无庸顾念。客逢轮变，顺赴龙吟誓言。道可查收，顺序是位。他这个是黄开悟的以妻书啊，都是非常长的。
0: 嗯，
1: 这是其中的一小段。
0: 哦，
1: 那么黄开悟的这个侨批可以说是福建侨批的第一户大批。有几个要解释一下，比如说闽就是马尼拉
0: 啊，
1: 可导尔来闽，遗就是代表黄开悟，遗若拨回，
0: 遗若拨回，嗯，
1: 我如果有回去。
0: 嗯，
1: 可以带你到马尼拉来。黄开悟在马尼拉跟他的兄弟侄儿开布行呢。
0: 嗯，
1: 哦，那么就是说，我如果有回到家乡，可以带你来马尼拉。那如果你要守在这个家里，这一生的这个夫妻之间的终无数年的这种，就是缘分很短了、啊，终无数年的之缘了、啊。
0: 夫妻两人就常年都见不着一面，
1: 几年才回来一次。十一大憾事耶，这个
0: 太遗憾了，
1: 遗憾。
0: 嗯，
1: 那么另外一个的话，我就讲抗战家书里面一个就是姐妹之间的书信，讲到她的侄儿，这段语言非常优美了。前日狂志正整装乘舟返国， 但他此行不是回家省。

0: 亲，乃是为国当兵服务而去，妹初闻此事，也曾极力劝其勿往，无奈侄儿志已竭，是我能力所不能挽回，他终而去。既言侄儿此去，并不计上前线打仗，西京在我国内地再受训练五个月，然后派往乡村各地当教练，组织民众多成武士，使全国人民都武装起来，一致反日，对日宣战。阿子闻之，你也不必伤心，这是无所谓的。我们只有后代，只有预祝他成功。我是觉得说，这个跟我们林杰明的《以妻书》啊，比起来，不相上下。那所以说，这个文字，这个乔批里面的文字非常的好啊。
1: 嗯，黄老师，我们还听说，就是有些乔批里面藏有家庭密码或暗语，比如说“稻谷收成很好”，可能就是暗指钱已经收到。那您能不能就是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哈，来说明这些暗语的使用方式呢？
0: 我是觉得说，应该两个方面。
1: 嗯，
0: 一个乔批里面的一个家庭这个密码，就是确认家书是不是自己人写的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针对于这种东南亚这个现汇进汇用的这种暗批或者暗码汇款是两样的东西。
1: 哦，
0: 那么你里面比如说稻谷收成很好，是暗指钱收到，这个也是可以有用的，但是这个好像不是代表钱的问题的，那可能前面比如说有几担稻谷，说我们
1: 有
0: 多
1: 少钱是吗？
0: 稻谷就代表钱，你这个是没有数量，可能前面还有数量，这种概念。所以说的话，我们正常来讲呢，我是觉得说应该两个方面。那家庭的密码的话，主要是确定家书是不是家人所写，因为早期的这个华侨跟侨简文化水平都很低，那么家书大部分是代书的，
1: 可能就找人代写，
0: 代书就是代写啊，代笔代写的这种，那怎么样去识别是不是家人所记的？那写不一定自己写，但是记肯定要有谁记嘛，那里。所以说要刻一个像如意章或者诗章或者唐号之类的盖在乔批的信封上，一般的话海外啊常会盖在这个金额上，就是说会多少金额，这个金额位置上都有盖那个如意章或者盖唐这个金额上，就是说会多少金额，这个金额位置上都有盖那个如意章或者盖唐号。早期这个印章都是手刻的，
1: 就独一无二的这种手刻。
0: 手刻的话你刻出来，尽管你再厉害，刻出来都会有区别的。
1: 对，
0: 所以说不像现在电脑课啊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有这种防伪的一个功能。这个就是家庭的以防是不是家人所记。所以说我们在读乔批看乔批的经常有看的时候，你以后如果要给我寄信的时候，你一定要用那个如意章或者用一个什么章，还有强调了，就是通信之间有强调了。要不然他搞不清楚到底是不是他
1: 自己人写的。
0: 这个是一个方面，这个是家庭密码。另外一个就是暗语，就是暗批汇款。那么这个是指新中国以后，美帝国主义对我国这个实行的封锁政策，东南亚这些国家都纷纷实行外汇管制，现汇禁止华侨汇款。那么侨批现籍的话，就以这种私人的这种祈祷，是开展这种反现汇、反禁汇的一个斗争。

0: 写的，他还刻了很多章，我们在看的时候哈，说你回批金额请用物品代替，都有这个警示章呢，都盖这个警示章，我们经常看到，所以说必须这个用物品代替汇款，比如说要完五例，这个人就代表收到的港币50元、要看具体限期以华侨跟侨检是怎么约定，
1: 他提前商量好啊，对，
0: 商量好才知道了，用药丸啊，收成几担米啊，这个都有在侨批里面，他都有讲。
1: 这主要是指的一些特定的时期，

0: 电汇的方式，然后的话通过贸易的这个差额把头寸调到香港，然后再调到国内，
1: 这个就更复杂了，是吧？
0: 非常严格。新马地区是属于现汇，印尼也是禁汇的一个
1: 国家。
0: 那比如说新加坡就是大概就是45勒币啊，就新加坡币啊，
1: 嗯，
0: 是一个月一个华侨只能寄45块的新加坡币，
1: 有限额的，
0: 有限额的这叫现汇。那禁汇是都不可以的，不会的。
1: 其实侨批不仅船行，也承担着重要的金融功能。在没有现代银行的年代，侨批局又是如何建立起跨国信用与汇兑体系的呢？在之后的全景南海时间当中，我们还会邀请黄老师跟我们继续分享。那我们稍后见。
2: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3: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4: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3: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 1.5 到 1.9 米的中浪，南海有 1.3 到 1.9 米的中浪，北部湾有 0.6 到 1.0 米的青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 1.6 到 1.9 米的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6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5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8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4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2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3: 台风康森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关注。你好，我是胡珊。今天我们要一起打开一种特殊的时光胶囊，它叫乔批，既是家书又是汇款单，薄薄一张纸却装着几代人的悲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特殊的嘉宾呢，是乔批收藏与研究专家黄清海先生。黄先生用40多年的时间收藏了数万封乔批，每一封都藏着滚烫的故事。那我也是听说黄老师有一封抗战时期的乔批哈，写着每念家中妻子，未尝不梦寐为怀。黄老师，您觉得这些穿越战火的文字到底记录了多少普通人的牵挂与坚韧呢？
7: 其实乔批记载的都是情感的事情，都是有温度的。那么抗战乔批的话，它不仅是经济援助的一个工具，援助家里也好，增加国家的外汇收入也好，那么它更成为一种文化传承的一种载体。那么中华文化的儒家思想中的家国一体，就是忠孝，忠孝的观念，家国一体的观念，这个深深的在海外华人血液中流淌着。面对的这个国破家亡，有投身于祖国抗战前线舍身救国的热血青年，也有因战争各离种种牵挂。那么这个牵挂好多了，特别是抗战刚刚胜利完以后，那些出现很多牵挂的语言，有亲身经历种种战争困境的，对下一代教育不放弃的，这个顽强的坚持的，这个也很多。因为他很多这个出去的华侨没什么志士嘛，很多都是农民出去，那么他们感到这种没有志士在谋生很困难，特别是战争的时候更困难。那么的话，战争一定要坚持下去，我这一代不行，我就寄望于下一代。所以说他特别重视这种教育，尽管在海外很穷，还是要寄钱回来，学费该交还要交。所以说对教育的一种不放弃啊，这种力量很强大，中国文化的这种力量很强大。所以说我们书中其中有一章叫做战争影响，收录的都是普通家庭经历与感情在乔批中的一种表述，这种情感
6: 表述
7: 比如说有几个题目，比如说

0: 抗战当头，粮食高贵，县级暂且停会，主业不能继续按计，中日战争之际归家推迟，归家推迟啊，就是说战争现在不安全啊，不要回来啊，越拖越拖到最后就割断了，太平洋战争就海陆全部断了，就没有回来了，等等，这个都是题目，就是战争影响里面的题目，那么这些语言都大部分是书信里面的语言，所以说这个抗日战争期间的话，很多书信啊，
1: 也是很无奈的一种表达，
0: 也有激昂的抗争，更是期盼和平。其中有一个就写在那，世界早一天和平，我早一天回家。
1: 我们说回到这个侨批哈，从侨批的这个汇款金额上来看，就能不能反推当时的一个物价水平呢？比如说寄回多少钱可以盖一间房，有没有这一类就具体而有趣的发现，就是在您的研究当中？
0: 侨批汇款金额的话，我想是很难以反推当时的物价，因为总体来讲是有一个趋势，比如说在同一种货币的情况下，比如说是国币时期1935到1948，那么汇款金额是逐步变大，那国币是贬值，物价上涨，这个是一个趋势，是肯定的了。特别是到1940年以后，那个国币贬值是非常厉害的，那物价肯定是上涨的了。要衡量这个物价，特别是衡量房子，不一定好说的，因为你如果从大的宏观的数理统计来讲，你这个物价水平要好多东西来拼的。比如说我们90年代我买了一个电视机是3000多块钱人民币，那时候的工资才多少啊？
1: 对，那现在买3000多很值钱
0: 啊。是啊，进口的啊，结婚的时候就买了3000多啊，现在的买一个就我看几百块钱都比那时候好，所以那我现在的工资水平多高啊。所以说以一样东西来衡量这个的话可能是比较难的，所以说趋势是这样的一个趋势，你同一个货币情况下是可以比较的。如果是从同一个时间里面的个体来讲，那么汇款金额的大小是以海外华侨经济实力跟这个款项的用途有关。比如说海外说要在家乡里面盖一栋房子，那么他就会汇大额的建筑款项过来，如果碰到大的传统节日如春节啊、中元节啊，那么汇款金额也会大，就是同一个时间的个体侨批来讲。比如说现在物价水平，之前的一斤猪肉记得70年代几毛钱呢，现在就几十块了，那肯定是一种很大的一个贬值哦。那你从电器从这个工业品来讲都是下降的，房子也是涨的，涨得不得了，那么它这个物价水平是要以一个综合体，就好多项东西来衡量。
1: 您走上这个侨批收藏和研究这条路肯定是跟您的工作有关，那除此之外就跟您的个人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关联的因素，比如说您的父辈的一些南洋经历呀，包括您早年的一些集邮爱好什么的，是不是都会对后来您对侨批收藏产生一些影响呢？
0: 这个是有影响的。我这个侨批的收藏跟爱好跟我的祖辈跟我的工作都是有一些相关联的这个因素。那么可以说我手上的这个侨批收藏之路是以早期的集邮爱好和祖辈爷爷那一辈的南洋经历有关。那么我从小就有一些集邮的爱好，我的家乡就是在福建闽南的永春富阳镇，是个山区的小镇，在闽南的话可以说10户有9户有侨的关系。虽然在山区几乎家家都有在海外的亲人朋友，都跟侨有关系。那么我的曾祖父、我的曾祖母、我的太叔公、我的祖父、我的叔公等，在20年代的时候就下南洋
1: 啊。
0: 那么曾经在马来亚，现在称马来西亚了，曾经在马来亚的妈波打拼谋生。那么30年代初的时候，可能就是赚不到钱还是怎么样的原因，那么我的曾祖父、祖父、叔公，叔公还带着他的老婆、老婶婆，我们闽南语叫老简伯，到家乡。那个时候的话，我的曾祖父已经在麻坡去世了。太叔公叫做黄家丁，这个我在族谱里面看的。人在麻坡，在1948年修族谱的时候，已经记载他情况不详了。50年代初的时候，我的叔公去世，改嫁给同乡的一位从马来亚麻坡回国的一个华侨。
1: 就您的老婶婆改嫁了。
0: 改嫁给一个我们同乡的，也是马来西亚麻坡回国的一个华侨。然后之后他们两个又到麻坡去了。大概70年代的时候，我的老婶婆在春节前就会寄一笔侨批给我爸爸。 因为我爸爸在家族里面算老大的，而且他是在信用社，我们乡村的信用社里面工作，然后让我老爸把这些钱分给相关的亲人。七十年代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穷，那么说到海外的这个侨批啊，老沈婆的侨批，大家都特别高兴，特别感人，让我印象十分深刻。那可以说的话，我对侨跟侨批是一份特殊的一种感情。那这里面还要再讲，我这个老沈婆改嫁完以后，我那个堂叔啊，就是我的叔公生的儿子，随他妈妈改嫁，改嫁完以后他就念书，他的妈妈就是我的老沈婆，就从马来西亚寄钱，一直让他从小学读到清华大学，然后他这些侨批都留下来。现在在北京应该是83、80几岁，他把他的母亲跟他的继父寄给他的侨批都留着。留着以后，因为我有爱好就是侨批吧，他知道完以后就全部寄给我，寄给我，我帮他整理，然后这些东西现在就赠送给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所有的好像几十件嘛。
1: 所以您对这个侨批肯定是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的。
0: 有特殊的感情，我对侨批有特殊的感情。那么的话，87年我就是从工业企业转到银行工作，那么有机会参加这个地方史志的编写，涉及到中国银行的历史和金融机构，民间金融机构，包括典当行、民间典当行啊、侨批业啊、钱庄啊等等这些相关的档案文书。我又有集邮的爱好跟这种侨员关系，所以说我就把这些档案、档案文书啊，就是银行里面档案文书跟社会上的一些文书啊，就是集中，然后由我编撰出版侨批业史料跟闽南侨批记书。然后泉州侨批业史料就是那时候，包括现在目前也是第一本这种系统性的介绍侨批的一个史料的书。性的介绍侨批的一个史料的书。那么这两本书都是中国银行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编的。那时候的话，那个财务科长非常支持，一说说这个好，我们中行很多员工是侨批业留下来的。刚开始80年代的时候，那个很多都是侨批业，因为银行人员少，侨批业人员多。所以说的话，他们对这一方面也有感情，也深感这个很重要，因为确实侨批侨会对于侨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之后的话，我就利用业余时间，因为有兴趣嘛，觉得这个有意思，而且有集邮。那么集邮是怎么回事的话，因为侨批不是有的很多有要贴邮票嘛，侨批信封上不是要贴邮票吗？那么集邮就是通过这个里面的邮票里面的邮录邮资这些东西，然后进行展示。利用这个邮政史，就是邮票邮资邮酬等等这一方面，很多邮酬也很有意思的。然后去集邮，集邮的话，那么我97年组的这个闽南侨批的邮局，我就在泉州集邮展览中就获得了高奖。刚刚开始，那么越来越有兴趣了。现在为什么这么有
1: 成就感？
0: 挺有成就的。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侨批收藏与研究专家黄清海先生。

0: 这也是一种市场行为，特别是桥皮的价格也没有一个标准，因为每个都不一样嘛，所以说的话，买卖双方讨价还价这是常事哈，卖给你的人要高价，我们买的人要低价，那么也有出现过多个买方相互竞价的，就是这个东西你要他也要，我们也有去拍卖，我也要竞价，所以说的话，收藏过程真的是酸甜苦辣。我都尝过，买到心仪的自己喜欢的东西哈，觉得有价值的东西，当然很高兴。但是这种情况不经常碰到。那么有时候买的这个桥坯哈，价高，但是没有什么价值，但是也是要买的。为什么呢？因为要维持这种关系，因为桥坯都是唯一的，每方都不一样。这次的桥坯不好，下一次不一定不好。
1: 这个好和不好怎么来论定呢？
0: 好不好我们知道啊，比如说你。品相好不好，内容好不好啊？
1: 主要是写的它的内容，还有它的那一张那个外形格式什么的。
0: 比如说，有的是纹饰好，有的是集邮价值好。那比如说，时间早的那是肯定好的了，就是啊，品相好的肯定就好的了。时间早、品相好的就很难得了。你清朝的风有的都是破破烂烂的，你清朝的风如果又漂亮，内容又好，那不得了，都要几万、好几万哦。
1: 它能够保存的那么好吗？
0: 会有的。
1: 这个是不好仿造的啊，
0: 有仿造的造假，现在已经很流行了，但是现在已经骗不过我了。我可以死给
1: 专家啊。
0: 还有就是商贩的话，会经常会将一户整户的分批卖，
1: 分批来卖，
0: 分批卖，慢慢卖，他不知道这个价钱到底怎么样。比如说我收到了多少个，100多个，我可能先卖3-5个，怎么样？等着看看人家怎么反应。这个是经常的，这个是。最让人心酸、最让人讨厌的事情。所以说的话，他就是为了将有限的这个桥皮资源卖高的价、卖多的价钱，这个就跟我们这个收藏做文化需求要完整的这个资料就相背离，真的是相背离。有时候很伤脑筋，真的。那比如说我们的黄开物桥皮400多封，现在的话已经分散在世界各地，好多那个馆都有。像我们泉州的好几个馆啊，省档案馆、省博物馆、闽台盐博物馆、晋江档案馆、香港什么那个台湾的，好多都有黄开物桥皮，400多人都分掉了。那这一物桥皮出来以后，我发现好，我就买，一直买。买了十几次，最终我买到了200多封。后面有一次买的比较多，一封是800块钱，好像是50几封，800块钱一封。一下子给他买下来，那时候是为了要写一本。辉煌黄开物桥皮这本书，买到后面这个50几封来完以后，发现里面有一封桥皮封，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桥皮封，就是1911年的10月18号寄的这一封桥皮封。那么这封桥皮封是由一个信封、2张信纸组成的，有时候人家桥皮来的话，有的是抽出来看，看了以后不再放进去了。那有时候即使你放进去，它原来也不一定是这样配的，就信封跟信漏是配在一起的，是对应的。所以说我买了那个以后，就发现说其中这一封的话让我配对完整了。那么这一封是很有故事，这一封是讲什么？讲菲律宾的同盟会通过演革命戏来筹措辛亥革命的那个资金的。那时候10月18号刚好辛亥革命10月10号已经成功了，里面还附了一个小条，不是有3件吗？一个长线，一个附了小条，就是讲那个电文的一些内容，说这个辛亥革命成功了，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各国承认怎么怎么怎么样。那么我刚开始收的那个信封跟那个信漏是没配对，我最早写的文章去看是乱套的，最后面买的那个50几方里面再去找，我花了2个礼拜的时间，把所有200多方全部。铺开一封一封认真去对，到最后被我对出来了，3件配在一起。后面的书这个就是正确的。所以说这方非常有价值。那么我这些东西已经被公馆收藏了，那么我们省里面一个文物局的那个领导来看，他说你这一方如果有当时的那个就是演戏的戏单了，可以评一级文物。
1: 黄老师，那您搜集桥坯主要也是以东南亚为主，那同时呢肯定是结识了很多的朋友哈，比如说像之前听您说过的泰国的桥坯王许茂春先生，能够跟我们说说这个许先生的故事吗？
0: 我跟那个许茂春先生的话在1990年代的后期就认识了，第一次认识是在广州，因为我们有同好嘛，他经常来泉州，那么我们 都是

0: 会的共同探讨这个侨批的集邮、侨批的文化、侨批怎么宣传这些事情。那么许先生是二代富侨，他曾经跟我说他读中学的时候就开小车去上学了。那么小时候的话，他还帮他的父亲给中国的亲人寄过侨批，他侨批都有存，他都拿给我看。所以说呢，他对侨批特别有感情，他对侨批里面体现出来的忠孝这种文化、这种儒家思想有深刻的理解。他讲了多少次，他说认为这个是中华的美德、中华文化，必须在全球里面传承发扬。所以说许先生的话，他也是一个大集邮家，是国际集邮展览的评审员，他想通过自己的特长，通过广泛的收集侨批来提高侨批集邮的影响力，其实是提高这个侨批的国际地位的，以实现他的这个想法。他在2000年初的花了99万欧元拍了一部何叔东印度的游记，就在欧洲里面拍回来的。那么游记里面就有19世纪何叔东印度，就是印尼华侨记商黄志宪。那么黄志宪是同安人，他有这个建言公司经营的这个侨批跟贸易往来的函件，那么这个很多都有邮戳啊，何叔东印度的邮戳很那个，还有侨批，而且他在世界各地的拍卖行都拍来了很多珍品，侨批的珍品。那么也曾经在这个上海的鸿盛拍卖行花了33万人民币拍了一件总包封。那么这种总包封呢，就是海内外信集之间往来所用的这个封。它不像侨批啊，会存在这个侨检和华侨手中哈。那一般来讲，信集收到完以后，撕开完以后，把里面的侨批或者回批拿出来以后，这个总包封一般都消掉了。是吧？因此的话，存的很少，特别珍贵。是吧？然后他就通过这些珍贵的这些侨批邮品哦，主编了十几部的邮集，我基本上都看过。十几部的侨批邮集参加的各类的展览，然后有多部的邮集获得了世界邮展的大金奖。那么大金奖是最高奖，那么这个为侨批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提升了侨批的重要性跟历史价值啊，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影响力很大，你有价值，你价格这个上去完以后，这个跟书法一样呀。你说哪个有价值哪个没价值，你价格高了就觉得好了，然后就提高了这个侨批的影响力跟传承的这个影响力。许先生啊，许茂贞先生是侨批王，这个当之无愧。然后他也是一个爱国华侨，非常爱国。我曾经到他的那个祖籍地，他是汕头澄海区龙都的，龙都也是一个侨乡，到那边去都参观过他捐建的那个小学的教学楼。
1: 捐赠教学楼哈，真的是做了一些实事哈。那黄老师，就是在您看来，侨批对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来讲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能够成为一条坚韧的这个文化纽带？
0: 侨批的话，这个蕴含着这个浓浓的中华儒家文化思想，那么中华文化儒家思想中的家与国、忠与孝，特别是这种忠与孝的美德哈，和家国一体的观念哦，深深嵌入到海外中华儿女的血脉中。
1: 对，这是一种文化力量啊。
0: 所以说，也正是这种文化力量，这个文化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可以这么说。所以说侨批的话，对散居在世界各地华人而言，应是一条坚韧的文化纽带，也值得大力传承和发扬光大，这个确实是这样。
1: 就您觉得，就是当前这个侨批研究与保护面临着哪些主要的困难，包括私人收藏还有这个研究机构之间就应该怎么来互补协作呢？
0: 我作为这种民间的收藏哦，可能理解也会有所不一样啊。那么侨批的话，我们2013年就入选世界遗产啊。那么世界记忆遗产之间有19项，那政府跟相关部门都做了大量的征集和保护工作。因为这个侨批的话，也是分散在民间，就是侨检家中咯，或者说收藏者手中咯。保护款检跟条件都不如工厂单位啊。那么我认为说，工厂单位必须以抢救性征集。第一，首先要做这样的事情，通过人家的捐赠、征购、拍卖等方式，大力的征集实物啊，实物进来完以后，你有这个保护条件，能够保护下来，你才可以传承，才可以发扬光大。所以说，私人磋商啊，大多都是花钱买的，像我们都是每封都是要花钱去买的，即使捐赠也是很有限的啦。而且我们工厂单位在征集有困难的情况下，可以整合各厂家的侨批电子资源。实物不要看电子之间能不能征集，然后进行公开出版，让研究机

0: 一过的学者可以利用，可以开发，可以研究，
1: 嗯，
0: 是吧？工厂单位的侨币也应该要出版。现在看到工厂单位出版的很少，汕头那边有，我们福建这边很少。汕头不是出了那个潮汕侨币集成嘛？那个出了139本，
1: 嗯，
0: 他就是利用人家的电子资源来出版。
1: 那您认为这个侨币研究还有哪些就是值得深入挖掘的方向呢？
0: 侨币的话，应该来讲是华侨社会的百科全书啊，百科全书就是很多样啊。那么新加坡的学者柯穆林先生就比喻是多面女郎。那么我们讲这个柯穆林先生，他是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的，他的论文就是写侨币，成了优秀论文，他是比较早，应该是海外研究侨币的第一人。所以说他比喻是多面女郎，
1: 多面女郎，非常生动的一种比喻哈。
0: 侨币非常丰富，很复杂，层次多的这个内涵。
1: 黄老师今天呢也是特别的感谢您哈，就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了这样的一段温暖而深厚的历史故事当中。虽然我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实物哈，这个侨批，但是我能感受到，就您说那么多薄薄的一张侨批，我们可以试着去触摸到这个滚烫的思念也好，诚信也好，这样的网络与国家的记忆都在侨批当中了，这个内容当中了。所以呢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是对第一次听说侨批的普通的朋友，你想跟他们说一些什么吗？
0: 我用四句话来对第一次听说这个侨批的人说。第一句话是，侨批是海外华侨寄给家乡亲人有钱有信的、有温度有情感的跨国家书啊，这个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侨批是记载华侨在海外勤劳文书，
1: 勤劳节约、打拼奋斗历史的文书。
0: 第三句话是，侨批是宣传与传承优秀中华文化、弘扬诚信精神的重要载体。第四句话，侨批是世界记忆遗产，是世人共同的记忆财富，值得你继续关注，共同将它发扬光大。所以我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讲座的时候，有四个人演讲，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讲座完以后都要让听众去评语，我的评语最好。为什么最好？他们说认为我的是侨批语言，是家乡的话，
1: 这是家乡的味道。黄老师
0: 是很直接，他就是这么认为的。
2: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这一张张泛黄的侨批承载的何止是银信，更是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愿这份记忆永远温暖着我们前行的路。今天要再次的感谢侨批收藏与研究专家黄清海先生，谢谢您的分享。此刻也要谢谢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3: 1707年十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斯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

0: 被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王悦。6月2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

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表示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1926年，武汉，暗流汹涌，军警密布，杀机四伏。我潜伏于权力核心，以智谋周旋各方，以胆识直面危局。明处是官场浮沉，暗处是使命在肩，步步皆是生死考验。我以一身孤勇守护党的秘密与同志安危，而我没想到一场更凶险的暗战正从一份任命开始。
1: 1926年11月，一个叫吴德峰的人被任命为武汉市政府常委兼武汉市公安局长。吴德峰是谁？他为什么能够在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当中担任要职，而且还是负责安全的公安局长呢？
0: 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在湖北军政界家世显赫的吴德峰，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通过国民党所派邓演达推荐，担任武汉市政府常委兼国民政府武汉市公安局局长。可没人知道，我藏着一个掉脑袋的秘密。我真正的身份是中国共产党武汉地委军事委员会书记。我走的每一步，做的每一件事，全都是中共党组织的秘密安排。
2: 他们家呢是湖北保康县的一个世家大族，非常富裕的一个家族。他参加革命啊，他们家每个月给他100-200块大洋，拿这些钱贴补革命。他是这么一个革命者。
0: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群众被逮捕杀害，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遭到破坏，迁往武汉，而手握武汉公安局实权的吴德峰成为党中央在武汉的保卫者。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以暗流涌动，开始与南京的蒋介石政权秘密勾结。
2: 因为他是公安局局长，那么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党组织迁入这个武汉，他会起到很好的作用。比方发放的户口啊，这些呢让他们都合法化。另外呢就是一些这个住啊，这些行啊，这些都会提供方便。
0: 1927年4月，党中央即将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的武汉表面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处处都是杀机。我利用自己武汉公安局局长的身份之便，悄悄摸底布控，阻拦国民党密探反动军警随意靠近侦查。吴池生，吴德峰的小女儿，由于严格的组织纪律，父亲当年从事的工作未曾向家人透露分毫。多年以后，他才从父亲战友的回忆以及那一本本尘封的工作笔记里，逐渐了解到那些不为人知、扣人心弦的革命往事。
3: 因为一个当时公安局的话，那个非常的重要。实际上当时的话，那个人的来往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些这个同志啊，要隐蔽什么，要办理户籍啊，什么办的这个叫通行证啊，那他是很方便的。特别是在这个第五次代表大

0: 会，他就利用他这个身份的话是保卫了会议的。
1: 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第一小学开幕。4月29日至5月9日的正式会议则秘密移至汉口黄陂会馆，会场转移，代表撤离，每一步都险象环生，我亲自勘察，布下暗哨，几日未曾合眼。直至会议圆满结束，国民党特务始终毫无察觉。我用情报与警戒编织起一张无形的保护网，然而无人知晓，这张网很快便要迎接一场更为猛烈的风暴。
2: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一个党的秘密机构，并且在进行公开活动的同时加紧进行秘密活动，及时掌握反动势力的破坏动向，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此时吴德峰这位武汉公安局长就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1: 1927年5月下旬，周恩来从上海秘密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一职。周恩来提议在中央军事部建立一个以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的特务工作处，自此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专业情报保卫机构正式成立。
3: 我们的情报保卫组织呢，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啊，是可以说是完全是一种自卫性的一个性质的情报保卫组织啊，而且当时呢是被我们的敌人给逼出来的。
1: 特务工作处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设组织科、特务科，特务科下设保卫、情报、匪运、特务四股，各司其职。而我呢，顶着武汉公安局局长的幌子，实际上受中央军事部和湖北省委双重领导，常常秘密前往中央军委驻地，向周恩来同志当面汇报工作。
4: 武汉的公安局长是地下共产党，当然国民党方面是不知道的，国民政府方面是不知道的。那么他这个时候在执行国民政府这个任务之同时呢，他也在为党工作，对于武汉地区的这个革命运动进行保护啊支持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 武汉市汉口区胜利街有一座西式三层小楼，它坐西朝东，红墙赤瓦。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迁到了这幢小楼里，当时总书记陈独秀、政治局常委蔡和森等人在此办公和居住，周恩来、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等党的领导人经常在这里开会和工作。特务工作处警卫人员24小时值守。也是在这一时期，党中央在组织部内设交通处值守。也是在这一时期，党中央在组织部内设交通处，并配备了交通干事，负责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和人员往来。我则继续利用武汉公安局局长的身份，在敌人内部周旋。我刻意与陈公博称兄道弟，看似亲密无间，实则是想借他这块跳板，接近汪精卫夫妇，借机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很快我发现汪精卫活动频繁，行动诡秘，一场分裂的阴谋正在暗处悄然酝酿。
2: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开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此时吴德峰利用自己公安局长的身份，保护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安全撤离，使得党中央和革命力量免受

0: 大损失。
1: 武汉地区国民党内部也开始清党，吴德峰也被列入铲除之列，但他手中掌握的公安局实权和警察大队武装力量，让国民党反动派十分忌惮，不敢贸然行事。
2: 这时候党也通知我父亲走，我父亲呢，因为那个当时很多事情要办，就是这好多人要隐蔽下来啊，还有很多人要走啊，还有会议的问题，所以呢，我父亲呢说我还能坚持。
1: 湖北武汉市汉口区鄱阳街139号，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在这里紧急召开。会上，毛泽东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
2: 在八七会议的时候开的时候呢，他还是以个什么什么，就是以查户口来保卫，假装在那个周围去查户口，不是查户口，是查别人，是查敌人，所以是保卫了这会议的。
1: 武汉，这座曾经的革命心脏，如今已沦为血色炼狱。昔日并肩的同志，倒在血泊之中，中共中央机关已秘密迁回上海，

0: 他就马上就安排了开一个迎新送旧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头呢，他就化妆走了。
1: 他深入虎穴，为党战斗到最后一刻，在敌人的核心堡垒里，吴德峰一次次将敌人的阴谋提前洞穿，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了关键情报。随着中共中央机关安全转移到上海，吴德峰也结束了武汉公安局局长的潜伏生涯。这不是结束，而是另一场更漫长、更隐秘战斗的开始。
2: 1928年底，吴德峰回到上海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找到了他，代表中央与他谈话，要他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交通科长。第二年，吴德峰调任中央秘书处外部交通科，负责与全国各地党组织的交通联络。
1: 彼时的上海是一座被白色恐怖所笼罩的城市，敌人的封锁线层层密布，建立中央与全国各地党组织之间的联络成为当务之急。
2: 吴德峰上任之后，对原来的交通线进行了调整，又从各地选调干部充实交通员的力量，党内交通部门初步建立起了全国交通网。主要线路有三条，北方线从上海通往天津和北平，进一步延伸至东北、西北等地；南方线从上海至广州、香港等地；长江线从上海至汉口。
1: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是党走上了发动起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进行武装斗争的道路。革命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3: 我父亲当了外交科长的话，就是很快的呢打通了，就是这个苏区啊这些地方的工作对外的联络啊，这个通信都打通了，完成的任务挺特别的好，所以在当时的话呢，交通科呢就起到了很多的作用。
2: 1930年7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在上海的中央军委建立交通总站，由吴德峰负责。11月，中央交通局成立。交通局由周恩来、吴德峰等五个人组成的中央交通工作委员会领导，吴德峰任交通局局长，负责日常领导工作。
1: 1930年11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直属的中央交通局正式成立。原负责中共党内交通工作的中央秘书处外交科和中央军委交通总站，后来统一归属中央交通局。
4: 交通线啊，实际相当于党的血脉，就是像人的血管一样，它负责送什么呢？一个是送干部、送人，再一个送物资，包括钱呀、药品呐、无线电器材啊，还一个重要呢，送党的文件、送情报。所以这个交通线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交通线是最容易出事儿的。
1: 交通线就是生命线，情报传递、钱财流转、药品供应、武器运送，是保障党中央开展活动、各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的关键支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从事党内交通工作，一切行动绝对机密， 必须严格遵守。

0: 守纪律，绝不可疏忽大意。
1: 1930年冬，中央交通局开通上海至中央苏区的一条线路。第二年春，中央交通局开通上海至瑞金的两条交通线。西部交通线从上海到武汉，经湖南株洲进入湘赣边苏区，转入中央苏区。东部交通线由上海至浙江，经常山、玉山一带进入赣东北苏区，转入中央苏区。而1930年底至1931年春建成的上海至香港，经汕头、潮安、大埔、清溪等地进入瑞金的路线，是当时党中央与中央苏区联系的主要交通线。
0: 1931年4月，一场意外打破了原有的平静，顾顺章叛变，党中央的重要情报和人员信息泄露。我因与顾顺章有过交集，处境变得十分危险，但当时我还有一项极为艰巨的秘密任务亟待完成。
2: 那么在顾顺章叛变以后，这里牵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啊，就是中央的那些领导，特别是顾顺章熟悉的那些人，都要迅速的转移。
0: 为保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安全转移，我按地区分段部署，多次找相关交通站负责人研究路线，抽调最可靠、最老练的交通员护送，在关键段安排接应。敌特四处搜捕，步步惊心。这趟险途能否平安脱身？
3: 这个都是有一套的这个组织这个机密的啊。所以总理的走以前的时候，我爸爸呢是十月份走的，他去呢也一个十遍的检查这个路线，所以这些这次总理要走的路线呢，基本他都走过了。
0: 1931年12月的一天，外滩十六铺码头夜色如墨，一位身着工装的人登上了一艘由外国洋行运营的客货混装轮船，他就是周恩来。为确保周恩来同志平安抵达苏区，我当即启动了汕头那条绝密交通线，全程严密接应，确保万无一失。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平安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会见了早在这里的毛泽东、朱德等人，并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领导全国各苏区的工作。
1: 吴德峰领导的中央交通局除了护送人员

0: 北市汕头的一间中法药房分号，名声和规模都很大，但其实它是交通局利用社会关系开的。这个秘密交通站在一段时间当中满足了中央苏区的物资供应问题，并且十分安全。
1: 交通员不一定知道哪个铺子是交通局开的，但可告诉他到哪里去进货更便利。铺子里的人也不一定知道谁是苏区来的人，只要按一般情况做买卖就行，十分安全。
2: 开了很多商店是为了方便那个苏区啊，当时苏区的物资很紧张很困难，还有特别是这一些这个电台呀、还武器呀、这些东西啊都买不到的东西啊，都是通过我们这个交通站的开的商店。
0: 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2年9个月，是吴德峰革命生涯的一段重要经历。作为党内秘密交通的创建人，他表现出过人的胆识、智慧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为保卫党中央和中央机关的安全，沟通党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从1926年武汉潜伏到1931年护送周恩来，从搭建全国秘密交通网到长征路上的坚守，吴德峰的革命生涯始终与秘密和危险相伴。他用一次次精准的情报传递，一场场惊险的人员护送，一张张缜密的路线规划，在隐蔽战线书写着忠诚与传奇。

2012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

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5到1.9米的中浪，南海有1.3到1.9米的中浪，北部湾有0.6到1.0米的青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6到1.9米的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2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速启动所有潜伏情报力量，从点滴线索中寻找突破口。一场针尖对麦芒的情报侦察战在太行山间打响。
1: 1942年4-5月间，身在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的彭德怀，接二连三收到了一些内容蹊跷的情报。情报显示，总部驻地的周边县域曾经发现了一支部队，他们身着便衣，自称是八路军部队。但反常的是，这些人都个个自带粮食和行囊，从来不走大路，甚至不生火做饭，一路上不停打探着八路军总部的动向。虽然八路军已经注意到了这些可疑人员，但他们尚不知道这些人的背后却大有来头。
0: 太行山区出现的这支伪装成八路军的队伍，正是日军精心部署的精锐部队。他们自带物资，夜行昼伏，完全脱离八路军行军模式，精准打探总部动向，让八路军总部陷入高度警惕。2001的情报网络很快就锁定这支部队是由日军精锐组成的义子挺进队，他们就是杀害左权的凶手。这支全员伪装、精通汉语的日军义子挺进队已如毒蛇般潜入根据地腹地。
2: 你像01建立这个情报系统啊，对保障作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个八路军的这个情报系统，它和一般的情报系统不一样，它有的情报系统主要是搞政治情报，它这个情报要为直接为作战服务，怎么把这个义子挺进队干掉，这个就靠情报保障。
0: 彭德怀再次密令林一全力追查这支幽灵部队的行踪，一旦时机成熟，务必将其彻底铲除。火速联系情报网络各条支线的情报人员，命令他们持续监控日军动向，严密分析这支部队的作战轨迹，寻找最佳战机。
1: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在接受任务后，林一曾经多处打探日军义子挺进队的确切动向，却始终一无所获。直到1942年腊月的一天，潜伏在侵华日军陆安特务机关的八路军前总情报处情报人员传来了消息，由于十字岭一战，使得严嵩义雄在冈村宁次面前一时风头无两。于是严嵩义雄决定不但要重奖义子挺进队，还要专门为他们设宴庆功。而日本人举行这场庆功宴的时间恰恰选在了大年三十这一天，届时日军义子挺进队的一个小队将专程来到祁县赴宴。
0: 祁县位于山西省中部，东与太谷县相邻，西与平遥县接壤，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大年三十，在日军严密布防的祁县执行暗杀任务，难度不言而喻。然而林一不顾个人安危，乔装打扮，只身潜入祁县。这片被日军铁蹄践踏的土地，每一步都暗藏杀机。
3: 我妈妈为了完成任务，为了完成上级交给他消灭义子分队，所以他天天接受任务，而且进到这个现场相当危险。进到现场以后，他跟新的县委书记就给他见了面。
0: 林一此次前来是要和时任祁县抗日政府县长的刘秀峰秘密接头。见面后，林一对刘秀峰迅速下达了三项核心任务：摸清义子挺进队举行庆功宴的时间地点，设法将敢死队员安全带进城，为敢死队准备足够匕首，并做到不响枪完成任务，精准周密，环环紧扣行动要害。与此同时，彭德怀指定

0: 部特务团团长欧志富挑选30名精锐组成敢死队，由刘满和带队开展严苛训练。各项部署在隐秘中紧锣密鼓的推进，敌人在明处狂欢，我方于暗处蓄势亮剑。
1: 1942年大年30夜晚，位于祁县的大德兴饭庄灯笼高挂，食客满堂。由30名八路军指战员组成的敢死队，三三两两地潜入了大德兴饭庄，丝毫没有引起正在大吃大喝的日军义子挺进队的怀疑。在他们的袖子里、腰带上，都藏着提前准备好的锋利匕首，而且各自约定摔杯为号。
2: 他们是清晨进去，进去后马上到这个酒店。进去以后，他们就装扮成什么人了？帮着有的是扫地的、打扫卫生的，有的是端茶倒水的，有的是送酒的，就全是这样。这些人忙活到下午的时候，这些义子分队的人准时来到了这个酒店。他们都没有带武器啊，他们是来吃饭的。这些扫地的、就端茶倒水的、送酒的，都慢慢接近他们，等着这个刘满和发号令。
0: 晚上10点，见日军个个喝得东倒西歪，刘满和下达了动手的命令。刹那间，酒杯碎裂声划破喧嚣，30道黑影冲进席间，匕首直取日军喉颈，一下子便结果了20多名日军。
2: 当时他们就没法打了，也没带武器，就端起酒杯、端起凳子来抵挡。这些人，我们呢把他凳子扒开，很快的就一个一个都把他拿匕首干掉了。
0: 日军队长松井想越墙逃走，却被枪口锁定眉心。次日，长治、太原、祁县城头悬挂起义子挺进队人头。严嵩义雄惊恐万分，冈村宁次被迫亲手签署解散令，解散了这支恶

0: 随后在组织的介绍下，二人结为夫妇，成为了革命伉俪。
1: 消灭了义死挺进队之后，更深远的布局渐渐展开。1944年冬，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的关键阶段。为掌握日寇在华北的第一手情报材料，为淞沪首长的战略决策提供可靠依据，林一换上旗袍，打扮为一名已联络潜伏在那里的情报人员。
2: 那比如说你像传递情报啊，包括和一些达官贵人的夫人打交道啊，啊，你男性的肯定就是不是很方便了啊。另外呢，你同志嘛，心比较细啊，还有很多大量的具体的工作也需要他们来承担。
1: 旗袍之下藏着密码本，笑语之间传递指令。在外奔走的三个月里，林一正怀着儿子滕九明，但他不畏艰辛，以探亲为名，一路奔波，穿越北平、天津敌占区，实为逐一联系安插在敌人身边的潜伏人员，指导沉睡的情报网络。每到一处，林一都认真听取工作汇报，检查电台设施，更结合抗战形势提出，不只搞情报，更要掌握武装，积蓄力量，配合反攻的重要要求。
3: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就是等于说过去说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一心投向革命，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危。我母亲有这种心的。
1: 林一身怀六甲，仍深入虎穴，让身处隐蔽战舰的情报人员倍感温暖与鼓舞。他的到来更加坚定了他们在虎穴中坚守的信念，也让敌后情报网络不断壮大，为战略反攻做好了充分的情报准备。
0: 在一次情报工作会议上，滕代远提出，今后的情报工作重心要深入虎穴，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情报网络。这在当时是一项不小的调整。在此之前，八路军还没有在日军占领的区域大范围建立情报站。然而，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创建情报站，无异于虎口拔牙。那么，将派谁执行这项艰巨的任务呢？
1: 在滕代远指导下，林一在

0: 报工作，能开展情报工作，所以他在这点上呢，他和滕代远同志呢，他们都是有战略眼光。
1: 徐曙光1927年入党，思维敏捷，文武兼备，有丰富的敌区工作经验，曾就读黄埔军校第五期，黄埔校友身份成为他在敌伪阵营活动的重要优势。1942年春，徐曙光在林一安排下接受情报特训，强化侦查、收发报等技能，熟记联络暗语与日语，牢记海量敌伪资料。随后改名徐楚狂，由华北赴武汉，最终潜入汪伪政权核心南京，成为插入敌伪心脏的一把尖刀。
2: 他有战略眼光，他往外派情报员，他从山西被敌人包围的环境派的情报员派到北平、天津这样的大城市，甚至还派到南京、派到上海，你都不可想象，在山西整天被敌人围着打的情况下，他能派情报员。

0: 林一为许楚光制定行动策略，传递关键信息，是他在敌伪心脏坚守的幕后指挥。在林一的远程统筹下，许楚光立足南京，编织起广阔的情报关系网。林一派出的其他情报人员也陆续潜入南京，安插在许楚光周围，协助其开展工作。
1: 许楚光这个人的非常好，我妈妈就跟他直接联系，这个许楚光发展了很多人，建立了个情报网，及时把日本的伪军的战略情报反映到八路军总部。
0: 从1944年初开始，许楚光争取到黄埔校友唐功福支持，请其在扬州成立株支税务总局，并以此为掩护，在日伪封锁线上打开物资运输通道，有效缓解了根据地物资匮乏的难题。而这时，经过多次侦查，许楚光又将目光转向了汪伪警卫第三师。
2: 汪精卫卖国投敌后，在侵华日军的支持下，陆续建立起了三个警卫师，作为他的嫡系部队，全力拱卫南京。这其中，警卫第三师是汪伪政府政权内规模最大。

0: 反关键缺口。同年夏，钟建魂出任高红学，在徐曙光指导下与钟建魂深入交往。钟建魂不仅不反感其意图，反而主动提出与新四军友好相处、互不侵犯的意愿。
1: 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在日本。眼看日本帝国主义败局已定，南京汪伪政府的军政界一时人心惶惶，上层人员的变动频繁。1945年8月，徐曙光、赵红学、钟建魂三个人判断，这已经是策动汪伪警卫第三师起义的最好时机。
0: 1945年8月12日晚，按照事先的约定，钟建魂借口扫荡江北竹镇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率部成功渡江。与赵红学带领的第九团在陆河城外

0: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5到1.9米的中浪，南海有1.3到1.9米的中浪，北部湾有0.6到1.0米的青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6到1.9米的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2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王悦。6月2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26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占托。王毅表示，我们要把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到实处，使中柬关系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典范。中国将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战略依托、最可靠合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中国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

0: 据显示，一至五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一至四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蒙古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50亿元人民币7.85万亿蒙古图格里克，协议有效期3年。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2: 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博小说作家沈石溪，非常高兴啊，能够通过这个空中的电波啊，跟大家能够互相交流，交流一下关于阅读、关于写作的一些心得体会。《海豚之歌》这本书啊，是我最新的也是首部海洋题材的长篇动物小说。熟悉我动物小说的朋友都知道，我呢写了40多年动物小说，过去写的所有的动物小说啊，都是写的陆地上的动物，从来没有写过海洋动物。那么这本《海豚之歌》呢，是我首部写海洋动物的小说，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
3: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主薇。在上海梅陇书房，我采访了沈石溪。沈石溪是我国著名动物小说作家，自1979年开始涉足动物文学已经有40多年，为广大青少年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动物世界，也塑造了我国原创动物小说独特的写作风格。《海豚之歌》是沈石溪魁违5年最新推出的一部长篇动物小说，也是他首次聚焦海洋动物题材。作品聚焦宽吻海豚这一海洋物种，讲述了海豚红背鳍三段跌宕起伏的命运轨迹，并用复调结构同步勾连起了一对人类男孩女孩的故事。作者对海豚红背鳍三段传奇命运的描写，描绘了海洋生命的悲欢离合，也传递了爱与自由的永恒价值。以海豚与自闭症孩子小石头的心灵交往，记录了人与动物间的温暖疗愈，赞美了人间的情谊无价和珍贵。《海豚之歌》的封面设计非常的别致，这本书的书名由来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听沈石溪老师说。
2: 这本书实际上封面呢，是请了一位海外的一个华裔画家画的，
4: 一个女画家。
2: 哎，对，然后呢画了以后呢，好像还获得了这个美国有一个图书封面协会啊，获了一个封面的什么最佳设计奖。那么这个封面呢，给我的感觉呢，一个把海洋、海豚、孩子，好像还是非常的能够完美的呈现出来，包括色彩啊，包括那种动感啊，包括字体的凹凸感，我都是比较满意的。写《海豚之歌》呢，就写完稿子以后要定书名啊，还经过了一番周折呢，跟编辑的不断的商量。那么编辑呢，我也起了好几个书名。编辑也想了几个书名，那么拿到一个学校啊，给6年级的孩子让他们看，哪一个书名他们最喜欢。大部分孩子觉得《海豚之歌》比较通俗，又觉得呢，就像一首歌啊，有声部，有这个旋律，只是生命的旋律。然后呢，就说《海豚之歌》用这个名字呢，比较适宜，比较恰当。我们最后就尊重孩子的意见，然后呢编辑和我大家都同意，就是《海豚之歌》，一个呢通俗易懂，还有一个呢就是从整个内容上来说，它是一首咏叹调一样的一首歌，一种生命的长歌，因为它是三段生命，三段传奇的生命，用这个来解释。
4: 明亮有希望， 而且还透视着你对孩子的感情，怪不得孩子把你当他们的好朋友。让孩子们来定夺，这是个很有创意的想法。
5: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2: 我有个朋友，就一起插队的一个插兄吧，他的太太是云南人，然后呢，他原来在云南的工人医院当过院长，后来退休以后呢，他自己搞了一个医疗机构，就自闭症儿童的康复中心。我经常会去他们那个公司看一看，了解一些情况。自闭症家庭日子是过得比较艰难。据国外的一些很多的材料来报道啊，如果自闭症的儿童如果能够跟海豚能够亲密的接触，比如拥抱、抚摸、亲吻，他说呢，很多的这个数据显示啊，这样的孩子啊，好像病情啊会减轻，甚至有的还会慢慢的治愈。那么这个给我冲击力很大，就为什么小自闭症的孩子跟海豚能够建立起这么样的友谊呢？而自闭症儿童还很怪的，他在人类世界他不理不睬，你父母怎么叫他他都没听见，但是一到海豚身边跟海豚就玩得非常和谐。我那前几天我还专门转过一个视频，新华网发的一个视频，一个我们海洋馆的海豚，一个小孩蹲在海洋馆的那个水池的边上，那个海豚哦，非常缓慢的，非常友善的啊，轻手轻脚的就这样从水里冒起来，一点点点点点点冒起来，然后用他的脸去贴小孩的脸，小孩就抚摸这个海豚。
4: 哦，特别美好的一个画面，我读了这一段特感人，我竟然都流泪了。这个孩子只要跟这里面你写的这个小海豚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画面就非常的和谐。我就联想，不会是因为你知道了这个孩子，你了解这些自闭症的孩子，你才写的海豚之歌吧？
2: 写海豚之歌有很多的原因的，
4: 说一说吧。
2: 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写了40多年的动物小说，从来没有写过海洋动物。那么我们都知道，海洋呢是生命的摇篮，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其实都是从海洋孕育出来、进化来的、发展来的，包括我们人类。科学家认为我们人类啊，这个10000年以前祖先的祖先的祖先其实就是海洋里面一种叫文昌鱼的动物，因为我们人类胚胎跟文昌鱼是活脱活现，所以很多这个动物学家认为我们人类是从文昌鱼进化来的。当然有是不是，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反正经人家是这样考察的。那不管怎么说，大海是生命的摇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发源地。我写了40年动物小说，没写过海洋动物，我自己认为啊，是一种缺憾，是一个我需要去进行创新开拓这样的一个崭新的领域。反正我写了40多年动物小说，写了几百万字、6000-7000字动物小说，居然没有写过一篇海洋动物，那我认为是我的一个缺点，是一个遗憾。
4: 那一年你60几？
2: 那年我都65了。那么为了写海洋动物呢，
4: 要学习。
2: 对，我有很多面临的难题，因为我过去写的都是西双版纳的，是吧？或者云南的难题，因为我过去写的都是西双版纳的。是吧，或者云南的这个滇北高原的动物，那么对我来说轻车熟路，对不对？因为我在云南生活了36年，云南的喀喀果果我都基本上跑遍了，所以呢这个不需要就是专门要去收集资料什么。但是海洋是很陌生，因为云南是个内陆省份，它不靠海啊。我虽然生在上海，上海也是临海，但是上海市区要去看海也要70-80公里，上海边上的海好像也不太是属于那种比较，
4: 对，它不像我们想象中那种大海，
2: 种海，对对对，它是比较局促的，而且呢海水是比较浑浊的，没有这种海的辽阔和海的那种清澈。为了弥补生活，我就到北方的，比如青岛、烟台、大连、威海、
4: 渤海、
2: 采风、
4: 东海，
2: 然后呢到了南方呢，你想北海、珠海、广州、深圳都去，凡是能够到的一些 沿海地区吧，包括浙江的，我都呢

0: 有机会去的话，都是尽量去收集一些，然后去采访当地的渔民，了解一些关于海洋动物的一些情况。
1: 那您去过三沙吗？
0: 三沙没去过。三沙有一次说要去，在我在部队的时候，后来部队又不让我去了，说人家已经有人。
1: 那地方它是有一个严格的规定，要去做对海洋更深一步的了解，
0: 对，
1: 可能还要看更多的书。
0: 对，要收集很多的那种素材嘛，素材也很重要。你写一个海洋，总要写得像海洋。那虽然不可能像常年生活在海边的人写得那么地道，那么好，但是呢，你也不能。有硬伤嘛？那么为什么要写海豚呢？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首部海洋题材，海洋的动物很多啊，比海豚大得多的，比如说
1: 鲸鱼，
0: 哎，蓝鲸，
1: 是吧？
0: 啊，还有虎鲸，
1: 嗯，
0: 还有大白鲨，
1: 嗯，
0: 那么还有比如说哺乳动物，像海狗、海狮、海象，那海豹，比如还有很怪的动物，比如说芭蕉章鱼、巨型乌贼，啊。都没有写，为什么第一本写海洋题材的动物小说要写海豚？这个呢，是因为我在采访过程当中啊，有所感悟。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海豚呢是我们人类在海洋里面最好的、最亲善的朋友。如果我跟大家聊说，如果说大在陆地上人类最好的动物朋友是什么？
1: 狗。
0: 狗，狗对人类忠心耿耿，对不对？我们说富养猫穷养狗，狗不会嫌弃主人家的贫困寒酸，你只要主人对它好，它会一辈子忠心耿耿陪在主人身边。那么在实际上我们人类在海洋里面也有一个很忠诚的动物朋友，那就是海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采访过不少那种老渔民啊，上了一点年纪的老渔民都会跟我说，他们年轻时候出海捕鱼啊，这个船只有的都比较小，不像现在啊，都是现代化了。当年呢，那种都是比较简陋的渔船，出海捕鱼，如果遭遇到暴风雨，弄得不好，渔船会颠覆，渔民会落到海里。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附近刚好有海豚游过，海豚会主动的游过来实施救援，会用他们的背把落水的渔民啊顶出海面，把他们安全的送回到海滩。所以呢，所有的渔民都告诉我说，他们呢靠海吃海，基本上海洋里面所有的鱼类动物只要有可能他们都会捕杀，都会捕捞的。但是呢，唯独好像没有哪一个地方会说我们去捕杀海豚。

那么有人说呢，因为他这个脸的线条就是微笑的线条，实际上呢也不是这样的。一些生物学家介绍，就是海豚在面对人类的时候，它这个线条这个微笑更明显，更是自然，就是它面对人类它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友好善意。所以呢很多渔民说什么他们生物都能捕捞，就是唯独不杀海豚。那么海豚呢也同样的，海豚作为海洋里面的中型啊动物，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海豚会像鲨鱼一样的啊冲破什么鲨鱼网来袭击正在海边游泳的什么人类啊，从来没有。所以呢人类啊，这个海豚是人类在海洋里面最忠实的动物朋友。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海豚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

发达的大脑。我们的大脑有多发达呢？那么科学家计算了我们人类的脑容量，就是脑科里面的。那么科学家计算了我们人类的脑容量，就是脑科里面的海豚，它的体重比我们人类稍重一点，它是100公斤到200公斤成年海豚，我们人类呢是50公斤到80公斤。那么海豚的脑容量多少呢？1.4公斤，仅仅比我们人类轻了0.1公斤。1.4公斤对动物来说已经是非常发达的大脑了。因为如果这样说呢，你可能印象不深。我举个相反的例子，7000万年前侏儒纪时代，那个时候呢，恐龙称霸地球。恐龙，大型的恐龙身体很大的，比如有一种梁龙，它呢这个身长有30米，体重有30吨，一条梁龙相当于现在起码是6头非洲象的重量。那么庞然大物，它的脑容量多少？0.4公斤。

0: 我们人类呢要80年了，七八十年。那么怎么样让这个海豚伴随人类在那个命世，我们所说的三生三世，要写一个带有史诗色彩的一种动物，它的历史，它的价值，它跟人类的亲缠关系。那么我想啊，写它一生一世是不够的，因为它只有20年的寿命，而且呢，它的一种身份也不能代替这种动物在我们人类心目当中的一种形象，整体形象。所以我把它设计为三段生命，实际上就是隐喻着就是海豚这种动物的三个生命的一种景象，三段传奇的生命，也是他们三个不同的身份在我们人类面前展示了一个，变成了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海豚的形象。比如它是一个残疾海豚，它生命过程当中会遭遇到种种的挫折。比如勇者海豚，它在自己的人生过程当中战胜曲折，追求辉煌，永不言败，就这样的一种精神特质。那么作为海豚来说呢，它还有跟人类的亲善关系这一面。那么最后写它是演员海豚，跟人类最近距离的亲密无间的这样在一起工作，
1: 这样就更加的完整，
0: 完整的来体现海豚这个物种的它的方方面面。
1: 对，更加巧妙的是你把这一对年轻人从他们这三种不同表现当中都穿插进来，而且他们好像那海豚自己的内心活动说，哎呀，我怎么觉得他们这么面熟呢，好像冥冥之中我见过他，曾经前生前世见过他一样。你这种很巧妙的穿插也是想把他们有一个整体性。
0: 对，就是实际上就是让他从一开始就跟人类割不断的一种亲善，一种友爱，这种友谊呢，我想啊，应该可以传递下去的，也是呼吁，就是我们人类要尽我们的所能，要爱护大自然，保护大自然，要给予生态环境更多的一种关注和关爱。
1: 第193页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啊，就是你以为葡萄豆是你最忠诚的兄弟，一定会把生的希望留给你，真是愚不可及。你低估了一个生命对生的贪恋，对死的畏惧，所以生活很魔幻啊。我觉得这段话其实也涵盖了你对人生的一个态度啊。
0: 第二个故事呢，就是想记写海豚的那种青年海豚的勇敢啊，这个创新，不惧生活的艰难，追求生活的辉煌这样的一个过程，但也写出生命的它还有另外一面，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啊，就是在内部也有争斗纷争。那么这些纷争实际上也是物种进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那么我想呢，写这个呢，实际上就是生活是酸甜苦辣，并没我们理想当中的那么岁月静好，那么不是这样的。生活呢有美好的一面，有华丽的一面，但也有暗黑时刻。那么你怎么样要面对这样复杂的人生，实际上就是对一个生命个体来说，面对这样变化无穷的这种常常会超出你想象的这种生命，你最好的应对办法就是坦然面对命运所给予你的那种美好的馈赠也好，或者说艰难的挑战也好，你能够坦然的面对，能够去这个战胜生活的一些磨难，这是最好的。那么作为这个海豚来说，他可能把每一个生命都可能把生活顾忌得太美好，在最关键的时候他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毁灭了他的生活，也使他的生命终止了。但不管怎么说，他奋斗过了，他给这群海豚，这个海豚群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安宁，这是他的一个功绩。那么如果每一个生命都能够像他这样

0: 为群体甘愿付出，啊，无怨无悔，这样呢，我想这个生活就更有希望，也更会变得更美好。
1: 沈老师，你跟这个宽文海豚亲密接触过吗？
0: 是啊，我呢到过那个海洋馆，到过海洋馆去看过宽文海豚的表演，可以在它边上照相，然后呢还可以抚摸那个海豚的背，就是身上可以摸一下，但是呢工作人员是不能让你跳到海里面跟他一起拥抱，这个不允许。
1: 那这个红背鳍是宽文海豚当中一类是吗？
0: 不，实际上红背鳍是想象出来的，为了让它跟其他的海豚有所区别，让它更有特殊性，不一样的特征。海洋馆的人告诉我，他们养的海豚呢，其他都有可能相同的，脸部的轮廓啊，皮肤的颜色啊，他说唯有鳍啊，他说有长有短，有的时候鳍呢颜色也会有变化的，当然是不是变得红的倒没有人告诉我，但是呢比如说有的这个海豚啊，它的其他地方都差不多，就是鳍形状不一样，然后它的颜色比如说更偏黄一点或者更偏深一点。听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动物小说作家沈石溪，非常高兴啊能够通过这个空中的电波啊跟大家能够互相交流一下关于阅读关于写作的一些心得体会。海豚之歌这本书啊是我首部写海洋动物的小说，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这三篇故事呢马上还要出一个第六版，就是带拼音的，一本变三本了，那么因为三个故事了它就变成三本。这个里面这个封面呢就有了红背鳍的背上的红颜色。
1: 已经计划了吗？
0: 计划快出来了，这个是给四五年级孩子看，那么一二年级呢他一般呢需要拼音来帮助他们阅读。
2: 感谢各位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跟周围一起分享了沈石溪老师对《海豚之歌》的解读，也希望沈石溪老师的作品能够受到更多的少年儿童的喜爱。今天的这一期轻阅读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三沙 FM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5到1.9米的中浪，南海有1.3到1.9米的中浪，北部湾有0.6到1.0米的轻浪。

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2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2: 沈德福心中尚不能释怀，独自来求见江兰。老太医叹道：
3: 老朽就知道你还会再来的，你想知道令尊沈北门到底是不是病死的，对吗？
2: 沈德福说：
4: 老先生是家父临终前所见的最后一人，德福身为人子，自然想知道家父临终的最后遗言是什么。
2: 江兰说：
3: 沈北门确实是非正常死亡，他自己也是知道的，所以他恳请老朽隐瞒真实死因，好保全家人。
2: 沈德福呆了一呆，问道：
4: 家父也跟冯世伯一样是中毒死的吗？
2: 江兰点点头说：
3: 其实当时老朽有解毒药能救沈北门，但他说他知道是谁要害他，如汝有解毒药能救沈北门，但他说他知道是谁要害他，如若他不死，后患无穷，求老朽就此放手。哎，老朽自小学医，立志悬壶济世，救死扶伤，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死不救。沈北门死后，我也自觉得没有面目再当起一个医字了，本想就此称病治世，可想到以沈北门的地位身份，如此畏惧害他的人，料想那人必是非同小可。他若知道我被请到沈家为沈北门诊治，又见我退休，岂不是要起疑我知道了真相？所以老朽又不得不多做了两年，这才上书请求治世。
2: 他的声音苍老而低沉，沈德福听起来却恍如晴天霹雳一般，心说
4: 难怪冯世伯让我务必要考取功名，其实不是对我个人有什么欺忌，而是担心我就此返乡闲居山野的话，会令人起疑我已经知道了真相。这么说，那位深宫中的老太后其实也在密切关注皇宫外面的事，也包括我吗？
2: 想到太后竟然也有可能知道自己的名字，心中不知道是喜是忧。江兰拍了拍沈德福肩头，语重心长地说：
3: 这番话老朽从未对人说过，包括我的女儿。你知道了真相，却也要为你的家人着想，好自为之啊。
2: 在冯家吃完午饭，已是未时，众人便启程回城，正好遇到水车自玉泉山往皇宫运水，道路为之阻塞，堵了一个多时辰才进来内城。回到藤花别馆时，天色已然黑了。王明氏居然再次主动要求留宿在书房，旁人知道他还是不大放心薛素素，但也没有人指责他多疑，包括薛素素本人。个人心情不好，没有吃晚饭，各自回了房。齐景云一直等在富春的房间，一见他进来

0: 怎么样？
1: 富春也应道，嗯，这主意好。于宝宝说，
0: 那好，素素和景云也要去，一个不准落下。你们最好啊，跟我一样打扮成男子，行事方便些。
1: 薛素素虽然意态艳艳，但还是点头应了。她一应承，齐景云、沈德福自然也没有异议。磨磨蹭蹭地吃完早饭，换好衣服，已近午时，正要出门时，忽然人声嘈杂，外面似乎来了不少人。拉开门一看，却是锦衣卫百户王约前带了一大群校尉，将藤花别馆围住，如临大敌一般。众人见到锦衣卫大批校尉寻上门来，却不是熟识的千户王明世带头，心中顿时一沉，暗叫不妙。沈德福更是心道，
2: 这些校尉来得好快，一定是太后得报我们到过

0: 格来看，不报复他都难，怎么还会跟他弟弟来往呢？沈德福一
1: 陈长工派人带我们来东厂，无非是因为我们跟角生彩有些来往，怀疑是我们杀了他。那么请教陈长工，角生彩是什么时候被杀的呢？
0: 陈举说，天气寒冷，尸体早已经冻僵，仵作难以判断出乔简氏被害的确切时间。
1: 富春说，既然昨日正午还有校尉见到角生彩，应该是在那之后被杀的。我们几个昨日一早出门到西山赏雪，傍晚才回来，厂工可以去问西直门守卫，我们在那里等水车进城等了一个多时辰，他们一定还记得见过我们几个。
0: 陈举说，乔简氏也有可能是晚上被杀，你们依然有作案时间。
1: 富春说，我们到家后天色已晚，便各自回房睡觉，根本就没有机会杀人抛尸。
0: 陈举说，如果凶手就是你们当中的一个，你们当然会互相庇护了。仵作验过尸首，从伤口深及肺腑来看，凶手应该是气力极强的男子。富春、沈德福，你们两个都有重大嫌疑，来人将他们两个拿下拷问。
1: 于宝宝叫道，
2: 等一等，我们还有别的证人。
1: 转头死死瞪着王明世，王明世难以推却，只得勉强说，
3: 哦，属下可以为他们几个作证，昨晚属下也在藤花别馆中几乎一夜未睡，可以肯定没有人出去过。
0: 陈举大奇问道，王千户又不是没有住处，而且寓所离堂子胡同也不远，怎么会留宿在藤花别馆中呢？
1: 王明世沉吟说，
3: 这个……
1: 于宝宝抢着说，
2: 他一直暗中喜欢我们素素，陈长工难道不知道吗？
0: 明代虽然沿袭前朝设置官妓，但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曾接受忠诚故宫所的建议，严令禁止官吏侠妓。到成化、弘治年间，还有名人记载此事说，唐宋间皆有宫妓抵侯，是患者被其牵制，往往害政，虽正人君子亦多祸焉。至圣国时，欲无迟疑，我太祖进阁去之，官吏肃昌，罪压杀人一等，虽欲赦，终身服恤，其封遂绝。对官吏肃昌处罚是极其严重的。然而到了正德年间，明武宗本人淫乱无度，公然挟晋阳名妓刘氏，称其刘娘娘，上行下效，侠妓禁令也不能严格执行，此封一开，遂再也不能禁止。虽然时过境迁，官员侠妓通常只被视为风流韵事，但于宝宝公然在大堂上指出现任锦衣卫官员迷恋京城名妓，还是颇令人尴尬。陈举惊讶地转过头去，王明世即使发窘，既不好承认，却又不能否认，不然无法解释他为何要留宿在沈德福家中。陈举也不再多问，只说， 王千户，你当真可以为他们作证？
1: 王明世说，
3: 属下可以肯定，富春和沈德福绝没有出去杀人，我借宿在正屋书房中，对面就是沈德福的房间，他要出门必须经过厅堂大门，我肯定会听见。而富春住在东厢房南面房间，正好与书房莅临，他要出门我也能听得一清二楚，属下敢以自己的性命为他们二人担保。
1: 陈举见他如此肯定，便点点头说，
0: 我信得过王千户，命书吏记录下来，让王明世在证词上签字画押。
4: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

由于有王明氏的有力证词，沈德福等人遂被当堂释放。众人无端惹上这么一坛子事，反而好奇心大起，极想知道是谁杀了脚生财。还没有

0: 冷笑说，妖书案弄得人心惶惶，好不容易找到角生光才虽然可恶，却是今非昔比，已是三品锦衣卫官员，那主谋又不是傻子，选这个时候杀他，不是惹祸上身吗？顿了顿又说，要我说，角生彩被杀，沈公子还有王明世，你们两个有杀人动机，才是最大的嫌犯。众人均知道，他是指沈德福和王明世曾雇请角生彩到东厂偷开铜轨，盗窃政务之事，这的确是二人的心结。角生彩能卖凶求荣，难保有一天不会出卖沈王二人。之前他一文不名时，沈德福有钱，王明世有势，尚能压得他服服帖帖，不敢多泄露一个字。后来他一跃成为锦衣卫要员，官至尚在王明世之上，怕是再难以遏制他。虽不知道他昨日来藤花别馆的目的，但一定不是什么好事。众人初闻他被人杀死的消息，虽然惊愕，却也着实松了一口气，便是因此缘故。幸亏东厂并不知道角生彩与沈德福、王明世的纠葛，不然众人今日再难走出监狱大门。于宝宝忙说，
1: 素素，你小声点，可别让旁人听见了，你昨日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应该知道他们两个没有杀人呢。
2: 薛素素说，宝宝就是天真，处处为别人着想，可别人有想过你的好处吗？
0: 有意无意地看了沈德福一眼，沈德福生怕他提起自己当年有

猫宝说，对，这件事很奇怪，刚才要不是我瞪王明氏，他还不肯出来作证呢，这家伙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薛素素说，要等你们等吧。

0: 惊，于宝宝忙问道：“是谁呀？”王明世说：“
1: 薛素素。”
0: 富春说：“
2: 这怎么可能？王兄留在藤花别馆，就是因为不放心素素，一定会特别留意他房中的情形。你既然没有听到他开门出来，又怎么能看到他进来呢？”
0: 王明世说：“
1: 你们忘记了吗？素素是人间白鹤润娘的女儿，她只需有她娘亲一成功夫，便可以轻松地翻过墙头，而不会惊动任何人。无论你们信不信，我离开藤花别馆走到巷口时，真的亲眼看到素素从东面过来。她走得很慢，好像很疲倦的样子，满腹心事。我当时心中咯噔一下，生怕她昨夜去官府告了密，所以也不及当面质问她，急忙赶去了锦衣卫官署，正好听到脚生彩被杀的消息。陈长公派人叫我去东厂，不久你们被当作嫌犯带来。我突然想，会不会是素素杀了人？虽然仵作称伤口深及肺腑，断定凶手是有气力的男人，可是素素会武功，功夫不弱。正因为我不能肯定他到底有无干系，所以才有所迟疑，不知该如何作证才好。
0: 于宝宝说：“这未免也太诡异了吧？且不说素素是否有能力杀人，她为什么要杀脚生彩呢？”
2: 沈德福说：“说起来，脚生彩算是润娘的弟子，跟素素是师兄妹的关系。我倒是见过素素在巷口跟脚生彩谈论什么，是在脚生彩升任锦衣卫指挥之后。”
0: 于宝宝说：“素素的真实身份是她主动告诉我们的，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始终都不会知道她就是润娘的女儿。这件事我们都没有对外人说过，她会告诉脚生彩吗？”
2: 富春说：“这其中疑点很多，以素素的心计，如果真告诉脚生彩她是润娘的女儿，必然要利用她做事，不会贸然杀人。如果她没有透露身份，跟脚生彩并无冲突，更不会杀人。”
0: 于宝宝说：“我们在这里胡乱猜测也不是办法，不如啊，回去直接问素素。”众人径直回到藤花别馆，因薛素素到底是女子，脸皮薄些，不便一拥而上当众质问，遂决意由于宝宝一个人到西厢房询问。薛素素听说众人怀疑到是她自己杀了脚生彩，也不推诿，点头承认道：“
3: 不错，人是我杀的。”
0: 齐景云说：“
4: 素素，你……”
0: 薛素素说：“
3: 景云，你别管，脚生彩就是我杀的，我替你们大伙儿除了一个心腹大患，你们不是该感谢我吗？”
0: 于宝宝很是吃惊说：“
4: 你就是因为这个才杀死脚生彩的吗？”
0: 薛素素冷笑说：“
3: 当然不是，其实脚生彩对你们有利还是不利，我根本就不关心，可这男人色胆包天，自是当了锦衣卫要强行对我无礼，我这才杀了他。”
0: 当即说了经过。原来脚生彩某日来到藤花别馆附近，正好在巷口遇到薛素素，一时惊若天人，心疑不已，上前拦住，不断用言语挑逗他，还拿出锦衣卫指挥的身份

0: 辞别而去。他之前一再对薛素素不放心，怕他放不下对冯琦的仇恨，一意报复冯氏。然而此刻听他承放心，怕他放不下对冯琦的仇恨，一意报复冯氏。然而此刻听他承认杀死脚生财，等于他也有把柄握在他的手中，不再忌惮他会去向官府告密，心头总算放下了一块大石头。这一晚月色清朗，素光粼粼，流泻大地，藤花别馆却被一种奇特的颓废氛围所笼罩，似乎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走到了天涯的尽头，依旧是浓雾弥漫，看不到一缕阳光，以致怅恨绵绵，无以解脱。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作对芳菲月？往昔的种种欢言笑语，竟自随浮尘沉寂在了无言的静谧里。次日一早，众人还未起床，便有人猛拍大门。富春反应最快，披衣起床，却是一名东城兵马司的兵士，脸庞冻得通红，一边跺脚，一边呵气取暖。富春心知不妙，忙说：“
1: 出了什么事？”
0: 那兵士说：“
1: 隔壁染妇马门前死了一名女子，有人认得，她是住在藤花别馆，劳烦公子跟我去认一下人。”
0: 富春大吃一惊，他昨晚跟齐景云同居一室，死者当然

0: 胎变，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领头兵士正在盘问在这一带巡夜打更的更夫，更夫说，
1: 小的打更上半夜经过这里，没有见到死人，就看见有个穿飞鱼服的锦衣卫站在那里，小的认得他是住在扬州胡同的王千户，还想过去打声招呼，他见小的过来转身就走了。
0: 富春听见忙问道，
1: 那王千户是王明士吗？
0: 更夫说，
1: 正是。
0: 领头兵士打发走更夫，这才问道，
1: 死者是你们家的人吗？
0: 沈德福默然不应，富春只得代答道，
1: 他叫薛素素，临时寄居在藤花别馆，这位沈德福公子就是别馆的主人。
0: 领头兵士立即啊了一声说，
1: 哦，原来他就是薛素素，难怪如此美丽，可惜可惜呀。
0: 富春说，
1: 可是素素昨晚还是好好的，怎么会？
0: 领头兵士说，
1: 薛素素姑娘是被人杀死的，
0: 示意手下将尸体翻过来，果见薛素素背心有一个血窟窿，因为天气奇冷，鲜血凝结成块，流出的血不是很多。正好仵作和书吏到来，开始匆忙验尸。按照惯例，仵作一边检验一边喝报，由书吏记录，填了相关的文书方才算完成。兵士正要抬走薛素素尸首时，一直一言不发的沈德福却突然回过神来，上前拦住说，
1: 你们要带他去哪里？
0: 仵作说，
1: 这是凶杀案，当然要抬去官府了。
0: 沈德福说，
1: 不行，不能这样对他。
2: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3: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王悦。6月2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

0: 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26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占托。王毅表示，我们要把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到实处，使中柬关系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典范。中国将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战略依托、最可靠合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中国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1至5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蒙古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50亿元人民币。7.85万亿蒙古图格里克，协议有效期3年。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很冷峻也很坚定，来自王菲的这首《将爱》。这首歌2003年收录在她的那张同名专辑当中，是由她自己亲自作词作曲，张亚东编曲的。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独特的战争，隐喻着情感的表达。可能这也是当时他正处于个人情感波动比较大的一个时期哈，他将战争来比喻他的爱情，表达出来可能也是因为当时外界舆论对他的感情有一些过度的解读和伤害，在那样的一句我们没有流血却都已经牺牲，也许是在指大家对他情感的一种揣测，使爱情变得更加的复杂和痛苦，有可能吧。但是这样的一个编曲听上去还是非常的有戏剧张力的，让你更想去知道这样的一份纯粹爱情的坚持到底会有多久。今天晚上来听这样的一些独特嗓音，让你感受到还是很享受吗？还是说在这个熟悉的空间当中来一点不一样的味道，也挺期待的。英雄末来自郑中基。

流泪，伴着那片荧光，这是张瑶在2005年发行的那张7天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这样的一首歌呢，是由王童宇填词，吴国恩谱曲。这也算是张瑶在表达对舞台和喜欢他的歌迷们的那份回忆吧。这样的一份情感，好像真的可以在那句黑暗中我的方向是你宽容的闪光当中来展现。当然听来这样的一首歌，喜欢的是那句四周闪闪的荧光，不觉湿湿的眼眶吗？还是说记忆像眼前清灰的手臂有些摇晃？更是喜欢他的那句真的我会笑着流泪伴着那片荧光。在今天晚上属于你的音乐空间当中，想要自由的来听你喜欢的声音，来自张学友的自由。

充满希望与温暖的这首《明天的微笑》，来自梁静茹。她总能够用这样的一份温情来包裹你，尤其是当你需要关怀的时候。这样的一首收录在2001年《闪亮的心》专辑当中的经典，总是当你遇到想要来一个倾诉也好、安抚也好的时候，听一听，你就会觉得一切都是这么的自然，一切都是这么的流畅。当然，在当你需要觉得这个情感经历有一点点波折的时候，也是需要鼓励的嘛。所以，明天的微笑，来，笑一个。而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位，是久违了吗？还是一直以来你所关注和喜欢的？有请许巍，《那一年》。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5到1.9米的中浪，南海有1.3到1.9米的中浪，北部湾有0.6到1.0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6到1.9米的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2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

你是否也觉得李小培的这首《心动》是作为初恋遗憾的一个代名词啊？这样的一首歌，个人也是超爱的啊！1999年，张艾嘉执导的电影《心动》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插曲啊，也非常的好听哈、啊。这首歌呢是由黄韵玲作曲，林小培原唱，林夕作词的。这样的一首歌，据说也是黄韵玲在自己堵车的时候回忆起了初恋学长哼唱旋律，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曲调。当然我觉得更带感的是林小培的这个演绎吧，沙哑当中带着破碎的这种感觉，爱而不得的痛楚，初恋淡淡的悲伤，我不知道你是否有体验啊，还是说你很喜欢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这种我觉得还是很意象的哈、啊。虽然无法挽回的这份遗憾，但是呢却保留着怀念的勇气，这种还是挺美好的一种感觉啊，你说呢？美好的惦记着一个人，好像发自内心的在梦中会喊他的名字吗？每一次喊你，来听光良。

情人知己，这是叶倩文在1992年翻唱自日本组合恰克与飞鸟的《男人和女人》。据说那个原版的歌词呢，非常的露骨，叶倩文也是重新调整为含蓄的这种表达，以保留大家想象的一个空间哈。当然这样的一首歌呢，大家也听了1991年周华健的那个普通话版本《让我欢喜让我忧》，而这个粤语版本呢，是由潘云良填词，卢东尼编曲，收录在叶倩文1992年的那张《红尘》专辑当中。同样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电影《喋血双雄》的一个经典插曲。这样的一首歌的这个歌词灵感啊，据说呢是源于潘元良对爱情和友情界限的一个思考，而叶倩文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是融入了自己的那个情感经历吧，当时他和林子祥的那段真实的情感，现在听来同样很有故事感的，有吗？而接下来一样有故事感的这一首《晴朗》，来自

幸福这首1997年由齐豫自己作词演唱，薛中明作曲的经典，收录在齐豫《骆驼飞鸟鱼》专辑当中。这样的一首歌呢，据说齐豫在创作歌词的时候也是融入了自身还有他的朋友的一些婚姻经历吧，探讨着现代女性在爱情与婚姻当中的困境。而且他当时在这张专辑的文案当中还提到一句话啊，说自幼认可人性本善，但经历过婚姻后

0: 编织了全民参与阅读的书香网络，
1: 通过小手拉大手，大手拉小手这样一种形式来共同营造阅读的一个氛围，让我们书香宁波其实也是文明宁波。其实读者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了解宁波，了解历史，了解我们的文化，其实也是助推我们整个社会文明的往前发展。
2: 阅读经典就是跟伟大的灵魂交朋友，跟人类的智者交朋友。大家都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朋友，你就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0: 书展上的亲子时光是宁波书香氛围的一个缩影。为什么我陪孩子读经典能在宁波生根发芽？答案就深藏在这座城市的基因里。宁波从来就不只是一座经济腾飞的港口城市，更是一座被书香浸润千年的文化名城，能够在全国文明城市的评选中实现七连冠。宁波的书香底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宁波月湖之畔矗立着一座闻名遐迩的藏书楼天一阁，它是明代兵部右侍郎范钦的私人藏书楼，始建于明嘉靖年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
3: 明清两代的时候啊，我们江南这一带是造纸和刻书业的中心啊，所以家家户户呢都有看书、收书、藏书的习惯。光明代这一个朝代，我们宁波的藏书楼就有近百座之多。
0: 范钦27岁的时候考中进士，一生酷爱读书藏书，为官多年，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每到一处都致力于搜集当地的典籍文献。
3: 比如他喜欢收当地的地方志，也就是当地的百科全书，还有呢，他比较留意收集中央下发到地方的文件，包括以前官员的一些内参资料，我们统称叫证书。还有如果他想了解他的同事，一般呢会去收集当地历年科举考试的情况，叫科举录。因此天一阁藏书的三大特色就是地方志、证书和科举录。天一阁80%的书都是海内外孤本，鼎盛时期大概藏书量达到了70000多卷。明代当时皇宫里的藏书楼叫文渊阁，有记载的只有4.3万卷的书。范钦一个人比国家图书馆还要多将近一倍之多。
0: 范钦去世后，子孙后代遵循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祖训，用心守护着这份文化遗产。400多年来，天一阁历经风雨波折，明清易代的战乱，近代兵荒马乱的冲击，都没能摧毁这座文化宝库。
3: 几百年来啊，我们天一阁一直都是谨遵着范家的家训，它的二楼藏书处呢是从来不允许对外开放的。历史上第一个登上天一阁二楼的外姓族人是黄宗羲，后来呢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啊，范家的后人逐渐的对文人士大夫开放上楼的权限啊，天一阁也作为我们宁波读书人的文化圣地，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读书人到这里来参观。
0: 如今天一阁的藏书早已超越了书籍本身，它是宁波人崇文重教的文化基因，是书藏古今、港通天下城市精神的源头活水。天一阁的文脉不仅滋养了宁波人的读书情怀，更孕育了宁波人毅力坚固、以艺为先的精神。近代以来，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大批宁波人走出家乡，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形成了大名鼎鼎的宁波帮。宁波帮商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便是致力于兴资办学。
4: 宁波帮深知教育乃强国之基，宁波也向来有着浓郁的社会办学、捐资兴学的传统。在1901年，叶城中和他的叶氏子弟就捐资建成城中文学堂，城中文学堂也培养了包括竺可桢、李四光在内的一大批杰出人士。1904年，叶城中又捐建叶氏艺塾，中后期的一些宁波帮著名人物很多都是在叶氏艺塾得到启蒙的。
0: 叶氏艺塾走出了世界船王包玉刚、影视大王邵逸夫、慈善纺织大王赵安忠等商界巨子。除了在商业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他们在教育行业也有着突出的贡献。1984年， 世界船王

0: 高玉刚先生捐资2000万美元创办了宁波大学，这是第一所在改革开放中由港资兴建的地方性综合大学，更终结了宁波无大学的历史。
1: 宁波帮人士也成立了非常多的教育基金和奖学金，着重为大家介绍邵逸夫基金。邵逸夫先生非常热心慈善和公益事业，在全国各地都有非常多的邵逸夫医院、邵逸夫剧院，包括各大高校里的逸夫楼。那邵逸夫先生也为教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0: 正是因为有了天一阁的文脉传承，有了宁波帮对教育的慷慨反哺，宁波成为了中国名副其实的院士之乡。截至目前，宁波已经走出了122名两院院士，他们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工程技术等各个领域发光发热，为国家的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院士身上都有着共同的特质，热爱读书，勤于思考，而这份特质正是宁波文脉传承的最好见证。从私人藏书楼到院士之乡，宁波的文脉在传承中不断发展。如今这座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打造遍布城乡的阅读空间，让书香浸润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而其中不乏各具特色的最美阅读空间。烟波浩渺的东钱湖是宁波人藏在城市里的诗意栖息地，微风拂过湖面，总能带走一身的疲惫。在这青山秀水中，就有着两座最美阅读空间。惠智锦书房坐落在东钱湖陶公岛上，它隐匿于山林之间，与自然融为一体，成为了市民逃离喧嚣、静心阅读的好去处。除了风景优美，惠智锦书房的书籍和设施也是各具特色。这是一块收录了上万本书的互动阅读大屏，读者不仅可以直接点击阅读，也可以通过扫码把选好的书传到手机里，方便随时阅读。
2: 什么此物最相思，
3: 夜居多采撷，
2: 欲饮琵琶马上催，前一句。
0: 而诗词接龙的互动游戏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
4: 这个区块呢，是我们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院士赠书的区块，里面放置呢是我们30几位院士给我们的200余本书。比如说这本 DK 天文大百科是我们贺贤图院士，他是永吉院士，以前呢是我们核聚变的一个专家，他呢赠送这本天文的书呢，他意在呢让小朋友们呢更多的去掌握一些天文的知识，去激发他们探索理论物理的一种好奇心。
0: 这些赠书覆盖各年龄段，饱含着院士们对于来此读书的人们的美好期望，而对小朋友们，院士们更有着独特的心思。
4: 这里呢，是我们小朋友最受欢迎、最喜欢的地方——科普小知识竞赛。在这个系统里面呢，我们输入了30多位院士，近200道题目，都是由院士自己出的题目，分为5个板块。举个例子啊，绘制谱学环节，你看，这是我们姚玉东院士给我们小朋友出的题目，人工智能技术在哪些领域被应用？这个系统呢，让小朋友在相互比赛的时候呢，对科普知识进行深度的了解，非常受到他们欢迎。
0: 除了经典的文学、历史等书籍外，这里还收藏了大量的院士著作、科技前沿的书籍，让读者在阅读中既能感受文化的魅力，又能感染院士们的气息。在这里，每一本书都像是一扇窗，打开了人们通往不同世界的大门。如果说惠智锦书房是现代阅读空间的代表，那么坐落于东钱湖小普陀景区堤畔的月波书楼，则是历史与现代交融的典范。这座由主楼、长廊、曲桥构成的书楼，粉墙黛瓦，飞檐翘角，极具宋代美学韵味。而三庙构成的书楼，粉墙黛瓦，飞檐翘角，极具宋代美学韵味。而三面环水的环境，更是尽览绝美湖景，
5: 是完全一个宋式风格。从我们的这些实木的这些横梁，到我们的瓦片，都是严格的按照宋朝风格来做的。同时的话呢，我们这样一个场景是按照诗林典藏当中的一个宋式场景而复刻出来的，是我们对宋韵文化的一个还原。
0: 月波书

0: 始建于1178年，是南宋宰相史浩建造的私家书楼。到明代，内阁大学士于有丁在此重构庄园，藏书治学，让这座书楼成为文人墨客的精神家园。历经朝代更迭，鼓楼虽曾倾颓，却从未淡出宁波的文化记忆。
1: 我们今天看到的右部书楼呢，是于2023年重修，并于5月1号呢，就是正式对外开放的。那么我们这个右部书楼建好之后呢，第一个就说了，就是要传承我们南宋的史浩，还有明朝于有丁两位宰相的历史文脉。第二个就是说呢，能够去定期的开展公益国学讲堂，能够把中华的文化，能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聆听到，能够去感受到、体验到。
0: 主理人怀着对国学的敬畏之心，将阅播书楼打造成了一个极具文化符号性的阅读空间。在这里，每到周末就会举办免费的国学讲座，由宁波大学教授团队等讲师深度解读《道德经》《诗经》《弟子规》《千字文》等经典国学著作，深受市民欢迎。预约程序一上线，名额马上就会被抢光。现在，这里已成为当地的文化地标和市民的精神家园。在阅播书楼，你可以在三面环湖的绝美风景里读到古籍复刻本，也可以欣赏宁波本地书画家的作品，感受地方文化的魅力。阅播楼就像一位

0: 少年儿童图书馆，这是一座由商业综合体改造而来的图书馆，三层楼20000平方米的空间被80万册图书和丰富多彩的活动所充满。这座图书馆设计的充满童趣，色彩明亮，分区清晰，适合孩子们自主挑选。科普区有各种互动式的阅读设备，文学区则摆放着适合不同年龄段孩子阅读的图书。在幼儿借阅区和儿童借阅区，家长们可以带着孩子一起阅读，参加亲子阅读活动，度过温馨的亲子时光。
1: 数一下，1、2、3、4、5、6，几个呀？
2: 六。也收获了很多亲子时光跟他的，然后这个时间就属于我们两个人。
1: 这里不管是小朋友有什么兴趣爱好，他自己都可以找得到的，他自己可以找到他喜欢的本。所以我们也能找到小孩子的兴趣在哪里。
3: 不单单就是说有一些少儿的书，也有很多适合家长看的一些书籍啊，可以共同促进全社会读好书、好读书的这么一个良好的氛围的形成。
0: 幼儿借阅区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亲子互动的温情瞬间。家长们放下手机，卸下疲惫，用声音传递温暖，用目光见证专注，让阅读成为亲子间最珍贵的默契。国际图书馆收录了数万本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等多个语种的原版图书，孩子们在这里开阔视野的同时，还可以提升语言能力。各具特色的功能空间能够充分调动孩子们的兴趣，帮助孩子们培养技能，有兴趣做老师，孩子们学习的速度更快了。图书馆还会经常举办故事分享会、读书比赛等活动，培养孩子们的阅读兴趣，让他们在书香中快乐成长。截至2024年底，宁波10个区县的少年儿童图书馆全部建成，2025年元旦前后陆续正式开馆，使宁波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市县两级少儿图书馆全覆盖的城市。各区县少儿图书馆结合本地文化特色，打造差异化服务，实现一馆一特色的服务矩阵。在宁波，阅读不仅停留在纸面，各类城市空间都是鲜活生动的书卷。汇智锦书房藏在院士公园里，新华书店山外开在景区老街上，悠悠书屋开在名人旧居里，小小候机书乐园开在机场的大厅里。宁波全域建设15分钟城市阅读圈，居民15个15分钟城市阅读圈，居民15分钟就能走到有书的地方。在各类特色书店、文博场馆、地铁书吧、餐厅书吧、机场书吧等，打造4500多处城市书房，编织沉浸式的宁波走读地图，让诗和远方转角可遇，阅读之美处处可寻。近年来，宁波注重挖掘来自普通群众中的阅读者和创作者的感人故事，传达出对新大众文艺群体的关注，以激发基层群众的创新创造活力。宁波是一座繁忙的港口城市，有将近30000名吉卡司机，他们日夜奔波在宁波舟山港与全国各地之间，工作繁忙。

0: 驾驶室里，陈浩感到十分空虚。在父亲的建议下，陈浩开始试着读书。
1: 车要是多的话，一等可能就是十几分钟、半个小时，有的时候一两个小时都会等。你在车上，你就哎呀，就着急，就着急。但是当你看过书之后，真的能让你静下心来，感觉自己并不是在这等待的时候在浪费时间，而是在等待的时候在做一些让自己充实的事情，能让自己有收获的事情。
0: 自此，陈浩爱上了读书，书籍成为了他丰满内心世界的精神食粮。五年来，他利用休息时间读了400多本书。陈浩在阅读中沉淀了自我，也变得更加有力量。
1: 前两天刚看完这个《在菜场在人间》，他就是每天早上他也去菜场卖菜嘛，然后可能见到的也都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啊，然后他会从他们身上看到一些闪光点啊，然后就会把他们写下来。其实这种平凡中的感动其实是最振奋人心的。
0: 陈浩的故事是宁波吉卡司机群体的一个缩影。为了帮助这些常年奔波的司机们的孩子健康成长，宁波当地发起了卡娃灯塔计划。该计划通过社区和志愿者为卡娃们提供课业辅导、读书指导、心理疏导等服务，定期举办亲子阅读活动、科普讲座等，为孩子们点亮了一盏盏灯塔，让他们在书香的熏陶下茁壮成长。一场红色经典的诵读活动，让孩子们了解张仁亚的故事。1927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张仁亚做了一件惊人之举。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张仁亚将自己收藏的一系列党内文件等珍贵资料，从上海秘密坐船带回了宁波北仑区的老家，交给了父亲张觉谦代为保管。父亲为了保存好儿子交托给他的文献资料，谎称儿子在外亡故，把所有的文献资料就放进了张仁亚的衣冠冢里，一藏就是20多年。多年后，当人们挖掘出党章，发现它被多层油纸包裹，保存完好。这部党章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正式党章的唯一存世中文版。这是一个家族的义举，如今成为整个北仑区的行动。北仑区提出口号，像守护党章一样守护儿童成长。北仑区霞浦街道将张仁亚邮报，像守护党章一样守护儿童成长。北仑区霞浦街道将张仁亚有关的一些点位串联起来，设计了有光之路户外研学，将红色人物故事带入孩子们的童年。孩子们可以通过研学等形式走进那一段红色岁月。对

0: 这里发生，宁波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诠释着文脉涌传。书香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文化传承，更是一种城市精神。作为一座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宁波用经济的兴盛诠释发展的力量，用文明的繁荣彰显传承的温度。这份流淌在城市肌理中的文脉，不只是过往的印记，更是当下的底气，未来的光芒。让书香永续，让文脉绵长，这便是宁波，一座在时代浪潮中守根铸魂、向光而行的港城。
1: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

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0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每个人都在寻找一种归属感，我很幸运，我找到了五店市洛

0: 晋江高甲系科派丑角的典型扮相，我们用木雕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为戏台做了一个在地化的标签。戏台是整个武定市施工难度最大的，是闽南传统石雕、木雕、砖雕工艺的集大成者。
1: 王恩荣曾经是晋江规划局总工办主任，因武定市改造项目爱上传统建筑，2016年重新创业，从事传统建筑修缮和施工。
0: 藻井有11层，全部是榫卯结构，采用传统工艺制作而成。它有两个功能，一个是聚拢生产，一个是装饰美观。
1: 藻井木构件采用螺旋形雕刻，具有海洋文化特征，完全依赖老工匠的手艺。曾经的工匠严重短缺，传统建筑施工差异性等问题一一破解，闽南古建工艺得以传承，地域建筑修复标准随之建立。经过10年改造历程，更多在地人重新审视闽南传统建筑对于自己、对于家族、对于晋江的意义，激活了古建筑工程行业新的生命力，提高了从业者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更多的年轻群体被感召回乡。
0: 这里曾经是一座露天的篮球场，家庙呢承载了我们晋江人特别多的一些祭祖的一些活动，以及海外华侨回乡认祖归宗的一些活动。
1: 戏台方便在地居民或家族使用，也承载非遗表演等文娱活动。武定市是福建晋江城区的发源地，唐代蔡氏五兄弟在此开设五间饮食店，生意兴隆，故此得名武定市。如今武定市被誉为闽南红砖古厝博物馆。清华大学张杰教授是武定市保护的倡导者和总规划师。
2: 我们在武定市保护工程中保护了这几座宗祠大厝。宗祠在中国家国情怀文化传承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几座宗祠是海外华侨寻根的重要的场所，也是当地社区现代生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 晋江是一个县级市，民营经济发达，闽南朴素的民间文化深植于日常生活。作为文化传承载体的古大厝和翻彩楼，是一个个家族的亲情纽带。
2: 武定市的历史跟中国人开发南海的历史密切相关，很多建筑受了东南亚建筑文化的影响，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的见证。
1: 在规划设计过程中，张杰心里惦记着海外游子的归家愿望。武定市保留下来的126亩土地，不仅有4个宗祠家庙，还有地方民俗，小到路边风师爷，大到每逢初一、15周边群众都要来拜拜祈福的观音庙，目前都被完整保留，日常管理和特殊节日活动都照旧举行。这不仅是晋江本地居民的精神信仰，也是海内外华侨的心之所向。每年武定市接待海内外华侨、台湾同胞团体数百团，武定市的保留

0: 将来它的生态啊，各种的铺装啊，可能都要和新的、旧的都结合在一起，包括生态的，它都是变成了一个整个大五殿式这个门面的空间。
1: 对，
0: 啊。
2: 2010年，我受晋江的邀请，对这片区域呢进行规划设计。他们最初的设想是把它建成公园。我经过深入的调研和思考之后呢，建议老的街巷和陈旧的老屋，如果能够结合公园的设想保留下来，会更有特点。经过5年的详细的调研、设计和工程的实施，实现了保留有历史记忆特色级和工程的实施，实现了保留有历史记忆特色的街区。我们团队又通过10年的在地陪伴和社区、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把五殿市打造成了省级的历史文化街区。在整个项目的设计过程中呢，我们深入研究了地方的历史和传统。陶浪古迹就是我们对青阳八景、桃花蝶浪的现代的阐释。桃花蝶浪的水呢，形成了这片水池，也为城市提供了一个少有的公共空间。在它下面呢，安排了停车库，使这样一个传统的街区呢，拥有了现代的设施。雁塔是五殿市保护工程根据研究资料恢复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历史的记忆。雁塔地陵是青阳八景之一。
3: 五殿市改造完成，持续火热之后，老百姓发现自己祖传的老房子仍然是宝贝，那些逐渐被遗忘的文化、被边缘化的记忆也随之唤醒。
2: 这些精美的瓷

0: 室成员李奥自2016年开始定居晋江，工作生活在街区内，能把自己所学的专业用于实践，他也和武殿师一起成长。
1: 我们就是给出一个就是那个设计意见建议而已，那个中间几个天桥都已经建好了。
2: 喝茶喝茶。
3: 谢谢谢谢
1: 谢谢。
3: 台湾你们这个环境很不错啊，有什么推荐吗？
2: 我写很多攻略，然后我最喜欢的是和子美术馆。
3: 和子美术馆啊，
2: 对，
3: 能够治愈成年人，又能够给小孩子带来快乐的一个地方。
2: 比如说团团吧，他竟然敢去月季窑，我已经想好了，他到时候打碎了就把他绑在月季窑门口，让他自己赔。我给你看一下，你会不会？哦，你不会耶。
0: 查查、团团、圆圆，三只猫咪的名字意味着落茶院不仅有茶，还有团圆。一片小小的茶叶，好似归家游子，穿越时空，悠然落入这间院落。
2: 不仅是我吧，应该是所有人都想要这样的生活。每个人过来喝茶都说，退休的时候就想要拥有这样一个小院子。
0: 喝茶是晋江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坐院里喝茶，仰头咽为己。林曼曼很享受这小小的一方天空，深植于红砖古厝中的，还有由来已久的闽商公益慈善传统。
4: 盒子的主理人是一个本土的创三代，他把自己的个人艺术追求跟家族使命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一个不限制任何年龄层次的公益美术馆。盒子两个字寓意着艺术不只是展厅，闽商不只是商业。嗨，馆长。这是盒子美术馆的馆长。嗨，看这边有非常多小朋友喜欢的元素，整个美术馆就是一个新时代闽商精神的载体。主理人呢，把这一个回馈社会的一个价值观转化为文化的一个实践。这是主理人的自画像 This is Forest 伯明。
0: 改造后的武殿室成为文化的空间载体，古大

0: 把设计师买手店引进古大厝，是我们运营的一次创新。
1: 其实取名以类，寓意将美好的事物汇聚在一起，这份美好住进了古厝，也与我们屋檐上燕尾脊带燕归巢的寓意相契合。
2: 古时候晋江的一些人会出晋江去外面打拼赚钱，燕尾脊的意思就是想让这些去外面的人早点回家，平安的回来。
3: 一向一宅的业态运营必须有保护意识的因地制宜，让文化回归生活，让生产有经济效益。王静雅经历了十年运营探索，
0: 古店是十几年的生长，实际上也是文旅行业变迁的一个缩影。从2011年城市改造的热潮当中，我们保留下来的这一片土地，经过十几年不断的这种空间布局，到现在文旅已经成为一个自助型行业，我们在业态空间的打造上面也拥有了更多创新可能性。
3: 布置一新的古大厝成为连接多元文化的一座渡桥，让传统与现代对话，触动商业与艺术通。
0: 小时候乡愁是一张小小的邮票，这让我想起来余光中先生的这首诗。如今我们把中国邮政引进古大厝，可以收到海外邮政

0: 只寄回五殿试的一份份乡愁，也许就是在收集一本本家族族谱。
1: 在传统街区整体保护和活化利用中，晋江作为闽南地区第一个吃螃蟹的责任主体，把闽南文化的活态传承与载体保护作为底线，非常重视五殿试的管理和运营。
0: 蚂蚁私厨的引进突破了传统的餐饮模式，雅集艺术商务交流在这里发生，成为了五殿试的人文会客厅。你知道吗？这是晋江第一家米其林餐厅。
1: 蚂蚁私厨选择五殿试，看中五殿试是晋江商业的发源地，帆仔楼的物业条件符合冲突与融合、本土和世界、商业和文化的碰撞。王云化正在探索传统融合现代美的实践路径。五殿试完好保留传统文化的建筑根脉，不仅是古城，还是有消费力的活跃社区。人们知道根在哪儿，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归家的心很安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3: 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王悦。6月2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26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在北京会见孟加拉

0: 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占托。王毅表示，我们要把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到实处，使中柬关系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典范。中国将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战略依托、最可靠合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中国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1至5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蒙古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50亿元人民币，7.85万亿蒙古图格里克，协议有效期3年。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州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关注。你好，我是胡山。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给家人转账之后，总忍不住再发条长长的语音，叮嘱几句，唠叨几声，钱和牵挂好像总得一起送到才安心。那么在100多年前，没有微信，没有电子银行的年代，那些远赴南洋打拼的华侨们是怎么把血汗钱和满腹的心思一起送回遥远的家乡呢？答案就藏在一种被称为侨批的独特信件里。有人说它就是那个年代的跨国转账加60秒语音方阵。您觉得这个比喻妙不妙？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侨批收藏与研究专家黄清海先生，他将带我们推开历史的这扇大门，看看这一张张薄薄的纸片如何跨越山海，串联起滚烫的亲情、朴素的诚信，以及一段段深沉的家国记忆。哎，黄老师好。
1: 哎，你好。
0: 我们今天呢谈论的话题是侨批哈。有人说它像跨国微信转账加60秒语音方阵，您觉得这个比喻贴切吗？
1: 这个可以说它是现代电子时代对侨批的一种比喻啊。我觉得说这种比喻，基本上是确切的。
0: 嗯，
1: 就涉及到这个华侨这个钱财和信息，
0: 侨批就是
1: 钱跟信息嘛。跨国转移方式的问题。那么从大的方面来讲，它都实现了。只是在这个侨批时代呢，这个钱财呢是用侨批的信汇。这个微信的话就是用电子汇兑了，即时的电子汇兑。侨批的信息呢是通过手写纸质的书信进行传递。还有另外就是说这个侨批时代的，因为时间跨度很长嘛，一个半世纪。特别是这个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话，那么很多这个东南亚国家都实行了外汇管制。有的货币就不可能随意的这种跨国转移了，因为国与国之间的货币毕竟是不一样嘛。
0: 涉及到外汇的这个兑换的问题
1: 哈。比如说我们这边是用国币啊，所以说有真实的侨批时代有涉及到这种外汇兑换跟外汇管制的问题。那么这个早期出洋的华侨在海外打拼的话，他会将这种赚到的辛苦钱啊，连同这种书信，通过民间侨批信集的这种渠道呢，寄回家乡的家书信函。那么这个一般来讲会说这种就是一种侨批。那么一般在信封的左上角会写外付多少钱，
0: 这个在我们多少钱是吧，
1: 国币比如说200元、外付人民币多少了，外付港币或者港汇比如说50元了等等，
0: 就会在那个信封上面写的非常明确是吧。
1: 一般是在左上角，
0: 左上角。
1: 那么这个就在我们普通的这个书信里面，就最直观的就是说他会在信封的左上角写上多少钱啊。因为的话侨币是一种给汇给信融合在一起的一种形式，所以说这个外汇多少钱，这个钱就不同时期的货币不一样就不一样。比如说最早期的银元有可能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讲的说是海事货币，比如说是福银，福银就是西班牙银元，还有英银，英银是墨西哥银元，这个侨币封上都有。因为早期的话我们国内还是用银两制，
0: 银两制是吧，
1: 我们在1933年之前还是用银两制，或者是用兑换券。那么的国外已经都用银元了，就是一个一个的银元。那么我们的银元最早大概1880年代后期才开始铸造这种银元。那么这种银元也是仿造这个就是国外的银元，比如说库平7.2钱就是重量一样的，那形状也一样的。那我们中国银元比如说那个严大头，很多说严大头，所以说它这个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呼咯，比如说银元啊，有国币、港币、人民券，比如

0: 货币的那个值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呼。
1: 如果说哈，您像第一次听说乔批的朋友解释他，简单的一句话，应该怎么来解释？
0: 就是华侨寄钱又寄信的，就叫乔批了。
1: 华侨有寄钱又有寄信的，就叫乔批。
0: 就叫乔批。
1: 好的。
0: 那么外观来看，就是说信封左上角有写外汇多少钱，而且他在很多用那个乔批的美俗风啊，非常漂亮的，中间有一个红条风。我们讲说山水红条风这种，这个比较典型的，因为各个时期不一样的，
1: 每个时期都有不一样的这种特点。
0: 清朝的那就不一样，清朝就没有图案了，哪里有可能图案？那个是用信检式，清朝好多都是用信检式。信检式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讲的这个乔批信检式，就是一张纸里面既有书信，亦有那些地址啊，那些寄信人呐、写信人呐、这些都有。它是一张纸，然后利用折叠的方法折起来的，那些私密的东西就折到里面，那外面的就是相当于一个信封了。相当于这个我们展开完以后就是一张纸，这个叫信简，
1: 竹简、书简的简，信简。
0: 信封的信，信简，信简其实就信纸，这个叫信简。
1: 竹简、书简的简，信简。
0: 信封的信，信简，信简其实就信跟封合一的一种形式。这个是集邮上的称呼。
1: 好专业呀！我们也是学到了。那黄老师能不能就是给我们用一个具体的例子哈，就描绘一下，就一封这个乔批从南洋寄到中国家乡的一个完整过程呢？比如说华侨是如何通过批局寄信汇款，还有水客或者是批脚又是怎样把信送到亲人手中的？这个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0: 可以，因为以这个信集时代，就是已经从水客发展到信集时代的例子来说，比如说有一个印尼泗水的华侨。

0: 那么从侨批经营者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信息赤水那边本地也有信息，海外也有信息嘛，因为它这个是一个跨国的一个网络很大嘛。那么信息收到赤水华侨的钱款的书信后，会分别将这些钱跟这个信件这个传递进行分开处理。那么赤水这个信息他会把很多，比如说赤水华侨，好多赤水华侨要寄的这个钱集中在一起。比如说这个5块，那个3块，那个10块，那个15块这样。比如说一批一帮集中在一起，他就可以买汇票，比如买个500块，还多少块，1000块，在泗水集中一起购买汇票。然后寄到厦门，厦门是一个进出口的口岸嘛，也是五口通商之一嘛。
1: 进出口口岸，是的。
0: 对，华侨这些书信呢，就是很多华侨的书信呢，他会集中以总包的方式打包在一起，通过泗水的国际邮局寄到新加坡中转，然后再寄到厦门邮局。然后的话，厦门的话，总包的收信人就是厦门的侨批信机。因为他是把华侨的书信都放在总包里面。然后总包的外面写的收信地址就是厦门的这个侨批信机。汇票跟那个总包邮件到达厦门以后的话，那么汇票就由厦门的信机到银行去领取现款。到厦门的比如说华侨银行，比如说500块还是多少块就领出来。总包呢也是由厦门的信机到厦门的邮局去领出来。领出来以完后他就拆开，然后根据里面也有帮单，帮单就是清单就是这一帮的那个清单。
1: 到底都谁寄的，寄了多少，寄了些什么东西哈，都详细的明细都写在里面了。
0: 对，国内收信人是属于多少钱这样子。然后的话他会将每一笔的侨批的款跟信件去配对，比如说张三寄5块要去配对，钱跟那个书信要去配对书信外面也有写多少钱嘛，然后他也有帮单嘛，根据这个侨乡的地域，比如说分批路，这些客户是寄泉州的，那么他归这个泉州，比如说这一笔是泉州的，那么的他就所有泉州的就在一起，然后交给这个交通差，交通差是属于长期的运送的信息的交通差。前面那个是派送员，就是批奖，这个交通差是比较长途的批量的这个印地的，这个叫交通差。然后就把泉州的包括刚才讲的这户人家四十个华侨这个人的侨批，他就送到泉州，然后泉州也有相应的一个信息，然后就通过这个批缴将这一笔的侨批就送到那个泉州
1: 侨眷的家里，
0: 然后取回这个回批，然后回批就沿路返回。
1: 侨眷收到了这个侨批之后，他要回复一个回批，然后再原路返回到泗水，再寄到这个华侨手中，
0: 寄批的华侨手中，这样一笔才完整，有来有回。
1: 对，
0: 这样就才完整。
1: 哇，这真的就像是百年前的快递啊。
0: 所以说现在你讲说侨批的印象就更像百年前的快递，因为快递现在比如说你收到完以后有一个条码，条码就返回去嘛，说有收到了，那么对吧，侨批里面也有班号，班号的侨批的班号跟回批的班号是一样的，要对应的。我们现在刚才讲的那个微信就好像觉得没有这种用一个条码来配对，好像没有了。
1: 是，其实那个时候好像更认真哈，更不容易出差错。
0: 因为涉及到这种钱款嘛，

0: 是古代的快递小哥加镖师哈。那在您的这个研究当中，有没有就是有关他们的故事？比如他们是怎么保障人还有这个款的安全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
1: 这个有一些就是在史料上有一些记载了啊。
0: 嗯，
1: 这个特别是解放前30年代、40年代，我们处于抗战、社会治安不太好的情况下啊。
0: 嗯，
1: 那么经常会有这个信差啊，就是批脚
0: 啊，
1: 被抢劫的事件经常会出现。那报纸。

0: 内容其实也是很有特色的，你能不能就是为我们念那么一两句最能够触动您的？那些话通常都是很朴素很平实的，是不是？
1: 是是，
0: 嗯，
1: 这个乔皮的内容啊，大多是记述家里的这个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的事情，
0: 嗯，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啊，
1: 嗯，对，很朴素很平实很真切。
0: 嗯， 嗯，
1: 因为这个乔皮家书不是为了发表，只要说我自己的人对方可以看得懂就可以了。
0: 嗯，
1: 那么我们从当今来看哈，这个乔皮作为一种史料，它是属于无意识的史料。
0: 无意识的史料，
1: 有专门的这个学术用语。这个在我们中山大学原党委书记员陈春生先生给一个作者叫陈义言写序，也是乔皮著述的一个序里面有提到这个无意识的这个史料专用的一个名词。那么有些内容只要写批的人跟说批的人明白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去看这种东西有时候会很难理解，但它是书写人即时意识的文字表达，这个是肯定的。
0: 即时意识的文字表达是吗？
1: 对呀，我们看的那个抗战乔批，比如说日本投降了，哇，现在胜利了，我要赶快给家里寄这个乔批，那么他写的就很着急很兴奋，这种那个字都可以表达出来的，有时候字都写反了，因为太激动了，难道要赶快问家里人怎么样啊？我这边很幸运，我还活着。类似这种的很多了，所以说乔批肯定是书写人即时心态，
0: 他那个时候的一个心态和他要表达的一个意思，
1: 文字表达在里面了。那有些是带书的就不一定完全是了，带书他也会讲，会把这个意思讲给比如说我
0: 帮他写的人听啊，
1: 也会把这上面写，然后就看带书人是怎么样写的。有时候也会基本上会差不多，所以说他是真实的不说谎的。

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9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7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6 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7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4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0 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南海时间，欢迎你的关注。你好，我是胡珊。今天我们要一起打开一种特殊的时光胶囊，它叫乔批，既是家书又是汇款单，薄薄一张纸却装着几代人的悲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特殊的嘉宾呢，是乔批收藏与研究专家黄清海先生。黄先生用40多年的时间收藏了数万封乔批，每一封都藏着滚烫的故事。那我也是听说黄老师有一封抗战时期的乔批哈，写着每念家中妻子，未尝不梦寐为怀。黄老师，您觉得这些穿越战火的文字到底记录了多少普通人的牵挂与坚韧呢？
7: 其实乔批记载的都是情感的事情，都是有温度的。那么抗战乔批的话，它不仅是经济援助的一个工具哈，援助家里也好，增加国家的外汇收入也好，那么它更成为一种文化传承的一种载体。那么中华文化的儒家思想中的家国一体，就是忠孝，忠孝的观念，家国一体的观念，这个深深的在海外华人血液中流淌着。面对的这个国破家亡哦，有投身于祖国抗战前线舍身救国的热血青年，也有因战争各离种种牵挂。那么这个牵挂好多了，特别是抗战刚刚胜利完以后，那些出现很多牵挂的语言，有亲身经历种种战争困境的，对下一代教育不放弃的这个顽强的坚持的，这个也很多。因为他很多这个出去的华侨没什么志士嘛，很多都是农民出去，那么他们感到这种没有志士在谋生很困难，特别是战争的时候更困难。那么的话，战争一定要坚持下去，我这一代不行，我就寄望于下一代。所以说他特别重视这种教育，尽管在海外很穷，还是要寄钱回来，学费该交还要交。所以说对教育的一种不放弃啊，这种力量很强大，中国文化的这种力量很强大。所以说我们书中其中有一章叫做战争影响，收录的都是普通家庭经历与感情在乔批中的一种表述，这种情感
6: 表述。
7: 表述有几个题目，比如说抗战当头，粮食高贵，县级暂且停会，逐月不能继续按计，中日战争之际，归家推迟。归家推迟啊，就是说战争现在不安全啊，不要回来啊，越拖越拖到最后就割断了，太平洋战争就海陆全部断了，就没有回来了，等等，这个都是题目，就是战争影响里面的题目。那么这些语言都大部分是书信里面的语言，所以说这个抗日战争期间的话，很多书信啊，
6: 也是很无奈的一种表达，
7: 也有激昂的抗争，更是期盼和平。其中有一个

0: 就写在那，世界早一天和平，我早一天回家。
1: 我们说回到这个侨批哈，从侨批的这个汇款金额上来看，就能不能反推当时的一个物价水平呢？比如说寄回多少钱可以盖一间房，有没有这一类就具体而有趣的发现，就是在您的研究当中？
0: 侨批汇款金额的话，我想是很难以反推当时的物价，因为总体来讲是有个趋势，比如说在同一种货币的情况下，比如说是国币时期1935到1948，那么汇款金额是逐步变大，那国币是贬值，物价上涨，这个是一个趋势，是肯定的了。特别是到1939-1940年以后，那个国币贬值是非常厉害的，那物价肯定是上涨的了。要衡量这个物价，特别是衡量房子，不一定好说的，因为你如果从大的宏观的数理统计来讲，你这个物价水平要好多东西来拼的。比如说我们90年代我买了一个电视机是3000多块钱人民币，那时候的工资才多少啊？
1: 对，那现在3000多很值钱
0: 啊。是啊，进口的啊，结婚的时候就买了3000多啊。现在的买一个就我看几百块钱都比那时候好，是不是？那我现在的工资水平多高啊？所以说以一样东西来衡量这个的话，可能是比较难的。所以说趋势是这样的一个趋势，你同一个货币情况下是可以比较的。如果是从同一个时间里面的个体来讲，那么汇款金额的大小是以海外华侨经济实力跟这个款项的用途有关。比如说海外说要在家乡里面盖一栋房子，那么他就会汇大额的建筑款项过来。如果碰到大的传统节日，如春节啊、中元节啊，那么汇款金额也会大。就是同一个时间的个体侨批来讲，比如说现在物价水平，之前的一斤猪肉记得70年代几毛钱呢、现在就几十块了，那肯定是一种很大的一个贬值哦。那你从电器、从这个工业品来讲，都是下降的，房子也是涨的，涨得不得了。那么它这个物价水平是要以一个综合体，就好多项东西来衡量。
1: 您走上这个侨批收藏和研究这条路，肯定是跟您的工作有关。那除此之外，就跟您的个人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关联的因素？比如说您的父辈的一些南洋经历呀、包括您早年的一些集邮爱好什么的，是不是都会对后来您对侨批收藏产生一些影响呢？
0: 这个是有影响的。我这个侨批的收藏跟爱好，跟我的祖辈、跟我的工作都是有一些相关联的这个因素。那么可以说我走上的这个侨批收藏之路，是以早期的集邮爱好和祖辈、爷爷那一辈的南洋经历有关。那么我从小就有一些集邮的爱好。我的家乡就是在福建闽南的永春富阳镇，是个山区的小镇。在闽南的话，可以说10户有9户有侨的关系。虽然在山区，几乎家家都有在海外的亲人朋友，都跟侨有关系。那么我的曾祖父、我的曾祖母、我的太叔公、我的祖父、我的叔公等，在20年代的时候就下南洋
1: 啊。
0: 那么曾经在马来亚，现在称马来西亚了，曾经在马来亚的妈波打拼谋生。那么30年代初的时候，可能就是赚不到钱还是怎么样的原因，那么我的曾祖父、祖父、叔公，叔公还带着他的老婆、老婶婆，我们闽南语叫老简伯，到家乡。那个时候的话，我的曾祖父已经在麻坡去世了。太叔公叫做黄家丁，这个我在族谱里面看的。人在麻坡，在1948年修族谱的时候，已经记载他情况不详了。50年代初的时候，我的叔公去世，改嫁给同乡的一位从马来亚麻坡回国的一个华侨。
1: 就您的老婶婆改嫁了。
0: 改嫁给一个我们同乡的，也是马来西亚麻坡回国的一个华侨。然后之后他们两个又到麻坡去了。大概70年代的时候，我的老婶婆在春节前就会寄一笔侨批给我爸爸。因为我爸爸在家族里面算老大的，而且他是在信用社，我们乡村的信用社里面工作。然后让我老爸把这些钱分给相关的亲人。70年代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穷，那么说到海外的这个侨批啊，老沈婆的侨批，大家都特别高兴，特别感恩，让我印象十分深刻。那可以说的话，我对侨跟侨批是有一份特殊的一种感情。那这里面还要再讲，我这个老沈婆改嫁完以后，我那个堂叔啊，就是我的叔公生的儿子，随他妈妈改嫁，改嫁完以后他就念书，他的妈妈就是我的老沈婆，就从马来西亚寄钱，一直让他从小学读到清华大学，然后他这些侨批都

0: 留下来。现在在北京，应该是83、80几岁。他把他的母亲跟他的继父寄给他的乔币都留着，留着以后，因为我有爱好就是乔币嘛，他知道完以后就全部寄给我，寄给我，我帮他整理。然后这些东西现在就赠送给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所有的好像几十件嘛。
1: 所以您对这个乔批肯定是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的。
0: 有特殊的感情，我对乔批有特殊的感情。那么的话，87年我就是从工业企业转到银行工作，那么有机会参加这个地方史志的编写，涉及到中国银行的历史和金融机构，民间金融机构，包括典当行、民间典当行啊、乔批业啊、钱庄啊等等这些相关的档案文书。我又有集邮的爱好，跟这种桥梁关系，所以说我就把这些档案文书啊，就是银行里面档案文书跟社会上的一些文书啊，就是集中，然后由我编撰出版《乔批业史料》跟《闽南乔批记俗》。那么泉州乔批业史料就是那时候，包括现在目前也是第一本这种系统性的介绍乔批的一个史料的书。那么这两本书都是中国银行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编的。那时候的话，那个财务科长非常支持，一说说这个好，我们中行很多员工是乔批业留下来的。刚开始80年代的时候，那个很多都是乔批业，因为银行人员少，乔批业人员多。所以说的话，他们对这一方面也有感情，也深感这个很重要，因为确实乔批乔会对于侨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之后的话，我就利用业余时间，因为有兴趣嘛，觉得这个有意思，而且有集邮。那么集邮是怎么回事的话，因为乔批不是有的很多有要贴邮票嘛，乔批信封上不是要贴邮票吗？那么集邮就是通过这个里面的邮票里面的邮录邮资这些东西，然后进行展示。利用这个邮政史，就是邮票邮资邮酬等等这一方面，很多邮酬也很有意思的。然后去集邮，集邮的话，那么我97年组的这个闽南乔批的邮集，我就在泉州集邮展览中就获得了高奖。刚刚开始，那么越来越有兴趣了。现在为什么这么有
1: 成就感？
0: 挺有成就的。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乔批收藏与研究专家黄清海先生。那黄老师，您这个应该有40多年哈，收藏当中您收集了这个超过数万件乔批以及相关的资料，在这个期间有哪些就让您觉得特别难忘的寻获的故事，又曾经面临着哪些挑战，这个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这个可以，这个收藏的话，酸甜苦辣，其实民间收藏每个人都经历过。那么民间收藏其实这是一种市场行为。特别是乔批的价格。

0: 讨价还价，这是常事啊。
1: 嗯，
0: 卖给你的人要高价，我们买的人要低价。那么也有出现过多个买方相互竞价的，就是这个东西你要他也要，我们也有去拍卖，我也要竞价。所以说的收藏过程。

0: 因为要维持这种关系，因为侨兵都是维裔的，每方都不一样，这次的侨兵不好，下一次不一定不好，
1: 这
0: 是不
1: 个
0: 是？
1: 好和不好怎么来
0: 好
1: 论
0: 不好
1: 定
0: 我们
1: 呢？
0: 知道啊，比如说你。

0: 现在已经骗不过我了，我可以死给
1: 专家啊、
0: 还有就是伤患的话，会经常会将一副整副的分批、分批卖，
1: 分家啊。
0: 还有就是伤患的话，会经常会将一副整副的分批、分批卖，
1: 分批来卖，
0: 分批卖，慢慢卖，他不知道这个价钱到底怎么样。比如说我收到了多少个，100多个，我可能先卖3-5个，怎么样？等着看看人家怎么反应。
1: 嗯，
0: 这个是经常的，这个是最让人心酸、最让人讨厌的事情。
1: 嗯，
0: 所以说的话，他就是为了将有限的这个侨批资源卖高的价、卖多的价钱。这个就跟我们这个收藏做文化需求要完整的这个资料就相背离，真的是相背离。
1: 嗯，
0: 有时候很伤脑筋，真的。那比如说我们的黄开物侨批400多份，
1: 嗯，
0: 现在的话已经分散在世界各地，好多那个馆都有。像我们泉州的好几个馆啊，省档案馆、省博物馆、闽台洋博物馆。

0: 公馆收藏了。那么我们省里面一个文物局的那个领导来看，他说你这一方如果有当时的那个就是演戏的戏单了，可以编一级文物。
1: 黄老师，那您搜集侨批主要也是以东南亚为主，那同时呢肯定是结识了很多的朋友哈，比如说像之前听您说过的泰国的侨批王许茂春先生，能够跟我们说说这个许先生的故事吗？
0: 我跟那个许茂春先生的话，在1990年代的后期就认识了。第一次认识是在广州，因为我们有同好嘛，他经常来泉州，那么我们都是为了共同探讨这个侨批的集邮、侨批的文化、侨批怎么宣传这些事情。那么许先生是二代富侨，他曾经跟我说，他读中学的时候就开小车去上学了。那么小时候的话，他还帮他的父亲给中国的亲人寄过侨批，他侨批都有存，他都拿给我看。所以说呢，他对侨批特别有感情，他对侨批里面体现出来的忠孝这种文化、这种儒家思想有深刻的理解。他讲了多少次？他说认为这个是中华的美德，中华文化必须在全球里面传承发扬。所以说，许先生的话，他也是一个大集邮家，是国际集邮展览的评审员，他想通过自己的特长，通过广泛的收集侨批，来提高侨批集邮的影响力，其实就是提高这个侨批的国际地位的，以实现他的这个想法。他在2000年初的花了99万欧元拍了一部《何叔东印度》的游记，就在欧洲里面拍回来的。那么游记里面就有19世纪何叔东印度，就是印尼华侨记商黄志信。那么黄志信是同安人，他有这个建言公司经营的这个侨批跟贸易往来的函件。那么这个很多都有邮戳啊，何叔东印度那个邮戳很那个，还有侨批，而且他在世界各地的拍卖行都拍来了很多珍品，侨批的珍品。那么也曾经在这个上海的鸿盛拍卖行花了33万人民币拍了一件总包封。那么这种总包封呢，就是海内外信息之间往来所用的这个封。它不像侨批要会存在这个侨件和华侨手中哈，一般来讲，信集收到完以后，撕开完以后，把里面的侨批或者回批拿出来以后，这个总包封一般都消掉了，是吧？因此的话，存的很少，特别珍贵，是吧？然后他就通过这些珍贵的这些侨批邮品哦，主编了10几部的邮集，我基本上都看过，10几部的侨批邮集参加的各类的展览，然后有多部的邮集获得了世界邮展的大金奖，那么大金奖是最高奖，那么这个为侨批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提升了侨批的重要性跟历史价值啊，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影响力很大，你有价值，你价格这个上去完以后，这个跟书法一样呀，你说哪个有价值，哪个没价值，你价格高了就觉得好了，然后就提高了这个侨批的影响力跟传承的这个影响力。许先生啊，许茂春先生是侨批王，这个当之无愧。然后他也是一个爱国华侨，非常爱国。我曾经到他的那个祖籍地，他是汕头澄海区龙都的，龙都也是一个侨乡，到那边去都参观过他捐建的那个小学的教学楼。
1: 捐赠教学楼哈，真的是做了一些实事哈。那黄老师，就是在您看来，侨批对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来讲，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能够成为一条坚韧的这个文化纽带？
0: 侨批的话
1: 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能够成为一条坚韧的这个文化纽带？
0: 侨批的话，这个蕴含着这个浓浓的中华儒家文化思想。那么中华文化儒家思想中的家与国、忠与孝，特别是这种忠与孝的美德哈，和家国一体的观念哦，深深嵌入到海外中华儿女的血脉中。
1: 对，这是一种文化力量啊。
0: 所以说，也正是这种文化力量，这个文化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可以这么说。所以说侨批的话，对散居在世界各地华人而言，应是一条坚韧的文化纽带，也值得大力传承和发扬光大，这个确实是这样。
1: 就您觉得，就是当前这个侨批研究与保护面临着哪些主要的困难，包括私人收藏还有这个研究机构之间，就应该怎么来互补协作呢？
0: 我作为这种民间的收藏，可能理解也会有所不一样。那么侨批的话，我们2013年就入选世界遗产。那么世界记忆遗产之间有19项， 那政府跟相关部门都做了大量的征集和保护。

工作。因为这个桥皮的话也是分散在民间，就是桥件家中或者说收藏者手中，保护款件跟条件的不如工厂单位嘛。那么我认为说工厂单位必须以抢救性征集，第一首先要做这样的事情，通过人家的捐赠、征购、拍卖等方式大力的征集实物，实物进来完以后你有这个保护条件，能够保护下来你才可以传承，才可以发扬光大。所以说私人磋商大多都是花钱买的，像我们都是每方都是要花钱去买的，即使捐赠也是。

0: 百科全书就是很多样啊。那么新加坡的学者柯穆林先生就比喻是多面女郎。那么我们讲这个柯穆林先生，他是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的，他的论文就是写乔批，成了优秀论文，他是比较早，应该是海外研究乔批的第一人，所以说他比喻是多面女郎。
1: 多面女郎，非常生动的一种比喻哈。
0: 乔批非常丰富，很复杂而层次多的这个内涵。
1: 嗯。黄老师今天呢也是特别的感谢您哈，就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了这样的一段温暖而深厚的历史故事当中。虽然我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实物哈，这个乔批，但是我能感受到，就您说那么多薄薄的一张乔批，我们可以试着去触摸到这个滚烫的思念也好，诚信也好，这样的网络与国家的记忆都在乔批当中了，这个内容当中了。所以呢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是对第一次听说乔批的普通的朋友，你想跟他们说一些什么吗？
0: 我用四句话来对第一次听说这个乔批的人说。第一句话是，乔批是海外华侨寄给家乡亲人有钱有信的、有温度有情感的跨国家书啊，这个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乔批是记载华侨在海外勤劳节约打拼奋斗历史的文书，
1: 勤劳节约打拼奋斗历史的文书。
0: 第三句话是，乔批是宣传与传承优秀中华文化、弘扬诚信精神的重要载体。第四句话，乔批是世界记忆遗产，是世人共同的记忆财富，值得你继续关注，共同将它发扬光大。所以我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讲座的时候哈，有四个人演讲，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讲座完以后都要让听众去评语，我的评语最好。为什么最好？他们说认为我的是乔批语言，是家乡的话，
1: 这是家乡的味道。黄老师
0: 就是很亲切，他就是这么认为的。
2: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这一张张泛黄的乔批承载的何止是银信，更是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愿这份记忆永远温暖着我们前行的路。今天要再次的感谢乔批收藏与研究专家黄清海先生，谢谢您的分享。此刻也要谢谢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3: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王悦。 6月26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 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6号，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 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 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

0: 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中国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1至5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蒙古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50亿元人民币，7.85万亿蒙古图格里克，协议有效期3年。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2: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时代的脚步。
3: 你好，我是松芳，这里是听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杨斌，一同走进他跨越山海的求学与治学之路。13岁，杨斌告别了浙江建德乌龙山脚下的山村，远赴县城寄宿求学。出生农村，他靠着自律一路苦读，成功考入中国人民大学。24岁时，他留校任教，手握安稳的前途，他却心生迷惘。在这一年，杨斌决定跳出固有的学术框架，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远赴美国攻读全球史专业。从波士顿、新加坡，再到澳门、香港，半生辗转多国多地，深耕全。

0: 如何在一生中突破语言、生活、学术的重重难关。全球史的研究如何重塑了他看待中国和看待世界的眼光。这期听见，我们就来听听杨斌教授讲述他的人生故事。今天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的教授杨斌老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里。杨斌老师你好。
1: 你好陈老师。
0: 当时我们说啊，这个一位学者我们从哪聊起啊，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直接这个回到最原点的地方，从您的这个故土和成长聊起，聊一聊后来您是怎么成为一名这个学者的。包括我们刚才介绍书的名字的时候，其实大家也能够看到这个杨斌老师研究的整个的方向，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从这儿聊起吧。看到您的这个介绍，杨斌老师13岁的时候您就是离开了这个浙江的家乡的这个山村，然后前往当地的这个县城求学，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因为我是出生在浙江省建德县的下面那个小山村啊，我们家门前就是一座著名的大山，叫做乌龙山，就是水浒当中的乌龙山，所以我从小就是看着乌龙山而长大的。那个时候呢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所以呢我们的教育制度呢也逐渐恢复了60年代之前的制度，就是从各个地方选拔一些相对出色的学生去县城上好的学校。那我呢正好赶上了这一波改革的春风通过这个小学的毕业考试呢考进了我们县城的中学，所以我就离开了家乡的山村，去了县城的中学开始住宿求学。因此也可以说我从13岁就基本上在外面求学，因为当时我们家离县城有60里路，公共交通非常不方便，然后家里也没有钱让我这个每周都回来所以呢我大概要一个月才能回一次家。
0: 杨老师您是70后生人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我出生在1975年。
0: 那现在回溯到说这个当年从这个出生到13岁在这个家乡的这个村里边生活的这个场景，是不是已经非常的模糊了呢？
1: 哎，这个我得借用刚才一位老师跟我说的叫熟悉和陌生。为什么呢？我13岁就离开村庄去县城上中学，19岁去北京上大学。理论上我跟自己的村庄非常陌生，非常遥远，但实际上呢这几十年来我13岁之前的村庄一直灵活灵现的活在我的头脑当中。我的家门口是一条我们乡村的主干路，就是我们村里的人如果去当时的公社，后来叫做乡，现在叫做镇上去的街市上去买东西都要从我们家门口过，所以我从小就看见到这些村民来来往往从我们家门前经过，那么一些人的神情面貌走路的姿势都记忆在我的脑海里。但是1984年1985年之后的乡村生活我就非常陌生了，所以我对家乡既熟悉又陌生。
0: 杨老师您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很多作家的他们的写作里边其实都是有一个说法是文学的故乡，我觉得这个也是一部这个纪录片的名字，实际上在大家书写中都会有自己很深的故乡的影子和痕迹，那个可能是记忆中最深刻的，就像您说的又模糊又亲切然后又想去寻找的一个东西。那杨老师啊，就是我们先把您的这本书我们放在这儿，我们继续回到当时您说的13岁，然后到19岁的时候您是上了人大对不对？
1: 是的。
0: 13岁到19岁的这样一个阶段算不算辛苦呢？那个阶段因为要从这个线上的这个中学一步步考取到人大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学校，应该需要经过非常扎实的努力才可以。
1: 是的，我们的考试制度是非常内卷的，内卷不是现在才有的，科举制度到高考制度特别是对从农村出来的孩子来说是非常好的一条途径，但是也非常艰苦的一条途径。那么我当年跟我一起去县城念这个初中念高中的同学当中，我觉得很多小朋友但我的同学智商都比我高都比我聪明， 但是最后面呢，从高考的成绩来说，我还是比绝大。

0: 大多数人都要好。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从小是一个人玩啊，比较孤独，所以呢，我能够坐得住寂寞，然后呢，能够坚持不懈啊。对外面的世界呢，对一些吸引当时我们同学的一些游戏啊，这个录像啊等等呢，对我的影响不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从小我们父母就告诉我啊，一定要上大学，叫做啊跳出农门啊，农民的农啊，跳出农民、农业、农
1: 跳
0: 村，
1: 出农门。
0: 对，你才有希望。所以呢，一定要考上大学。所以这就是我们当时父母和我自己的一个坚定的梦想吧。所以呢，我就学习相对来说比较自律。
1: 那杨老师啊，说到这个，我们回到说19岁，您上人大，我想知道还能记得起来那个时候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场景吗？对于父母来说，你说他们希望这个跃出农门，他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当时的是什么样的感觉？
0: 那当然都很高兴了，当然都很高兴了，这是不用质疑的。可是人生不能规划，因为我实现了第一步，上了大学。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父母就跟我说："哎呀，以后你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杭州的厂里面、企业里面，等到过年的时候，我们父母俩呢就把家里年猪杀了啊，扛着火腿去你杭州的家里过年。"这样美好的愿望听起来是多么的甜蜜，但是事实上，就是我说人生永远不能规划，也没法规划的好，这样的场景永远也没有实现。
1: 而且从19岁之后就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了。
0: 我根本没有料到自己会去美国留学，会在新加坡工作。我在新加坡工作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料到，哎，我会去澳门，还会去香港，所以真的是难以预料。
1: 在这个人大读了本科，读了硕士，然后那个时候也已经开始，后来也在人大攻读了在职的博士，对吧？
0: 90年上人大的，然后4年之后本科毕业，然后就考了研究生，考了研究生，然后96年的时候我就提前毕业了。提前毕业的时候呢，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系里的就决定让我留校任教，而且允许我攻读，就是通过考试攻读在职的博士。那当时1996年，那博士非常非常少啊，还在博士大跃进之前，所以呢。可以说是，哎，人生一下子好像一片新的天地。你想，24岁就成为大学的老师，然后还在念在职的博士，那么27岁就成为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那个时候的博士在中国，这个可以说是高校当中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总的看来，前途是非常好的。
1: 1996年的时候留校任教，在那个时候，杨老师这个留校任教的职业的选择，是一个当时看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足够好吗？然后未来的前景怎么样？因为我感觉不同的时代对于这件事情的还不太一样。
0: 留校任教其实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吧。那我后来去国外上大学念博士的时候，国外大学从来没有留校任教的。那么从中国的传统出发，留校任教一般都是这个留一些学术上比较出色的，认为以后能够这个有所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这样的年轻人才有机会留校任教所以呢，我觉得当时我也觉得挺幸运的。那么到后来现在这个中国的大学也几乎没有留校任教了啊，非常非常少。在96年的时候，中国的大学还是非常小的，能够考上大学还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留校任教也是一个比较严格的，或者说比较优秀的人才呢。
1: 那我们说到这个1996年的时候，您看我那一年，您的年纪不大，24岁，然后呢又有这个好的职业的选择，还可以攻读在职的博士，但也就是在这一年，您是选择了出国。去攻读一个跟以往学的学科，可以说是，如果说有相似性的话，就是他们可能都是历史，但是其实方向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之前您学的一直是党史，但后来出国以后专攻的是全球史，所以当时在这一年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
0: 感谢这个问题啊，因为其实从94年毕业，本科毕业之后到

0: 直接考上硕士研究生，其实我就是遇到了人生的迷茫阶段，就是我学的6年中共党史，然后我再要继续学习中共党史的博士，再加3年啊，就要9年。但是我觉得好像这门学问啊，虽然博大精深，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看不到前进的方向。特别是在学术上，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前景啊。虽然在外人看来，我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幸运了，因为首先留校任教，第二又考上了博士。因为当时人大那年的博士才100多人呢，现在恐怕要2、3千啊都不止了啊，一年的博士啊，所以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稀少。所以这样看来。外面的光环跟我自己内心的苦恼啊，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啊，或者说呢
1: 明
0: 是
1: 白。
0: 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一个正面，一个背面。
1: 就是别人看起来觉得您前方一片光明，但是在自己的内心看来又觉得如此的迷茫，这条路是我应该选的吗？
0: 对，我有自己内心的追求啊。我的本质上来说还是一个山村的孩子，还是喜欢无拘无束的这样的生活啊。我有自己的渴望，所以其实，在大学毕业大四那一年，研究生那一年，我就开始这个产生了出国的想法，所以我就开始这个上托福班啊。当时感谢俞敏洪老师啊，给他做个广告啊。俞敏洪老师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贡献。极大极大的一个人物，所以他当时刚刚开办这个新东方吧，大概就1993、1994年，我记得，那我也算他的最早的一批学生，所以我就开始考托福、考 GRE。那么考托福、考 GRE 是大概持续了3年左右，等到1997年的时候，我就开始考完了，我就递交了给美国的大学递交了申请书。1997年暑假递交了申请书，9月份国庆节前后，我就接到了美国一个大学的。这个奖学金，当时已经非常开心了啊，已经有保底的了，但是最后没有去那个学校啊，所以总的来说，我就自己还是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要出去留学，要睁开眼看世界。那时候没有电话是吧？没有手机，没有这个网络，申请美国的大学找地址，我们都要去俞敏洪老师，新东方里面有一个图书馆。它有美国大学的那个这个大学的目录，然后呢，你可以去翻啊，哪个州哪个大学它的招生办公室的地址或者学校的地址，让我们抄录下来，然后呢通过邮局把申请这个信寄过去。

0: 他叫中文名字叫克林钦啊，英文名字叫 Christina Gilmartin。他在东北大学呢，的确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他主要是研究中国这个共产主义运动当中的妇女问题，这个女权运动、女性等等。他研究章太雷的夫人王一之等等这些当时的女性领导者。他也是文革后第一批到中国留学或者游学的美国大学生，所以呢，资历很深厚。所以呢，他看到我的申请，他对我比较感兴趣，因为他也知道这个人民大学的中共党史系啊比较有名，所以他就提议啊这个面试我，最后面呢帮助我得到了奖学金。所以我去美国东北大学，其实原来也是要学中国近代史的，但是因为他的博士项目是全球史。最后面呢，我也就变成了这个全球史的一个最早的博士的获得者。
1: 攻读这个全球史，应该说是命运的安排。可是那个时候您真的去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刚开始的时候，对这个事情的这种了解肯定是不多，但是你觉得自己对它有兴趣了吗？刚开始听的时候，尤其还有个问题，我刚才还没有想到，就是说这个英语的这个状态，到了这个国外读大学的时候，怎么样？那个时候在这个俞敏洪老师的这个培训班里边，这个水平怎么样了呢？
0: 英语是个老大，我的英文一直比较差，因为你知道我是村里出来的，然后到县里、城里的上初中开始学英文。我的英文老师，是自学成才的，就是他也是一个这个刻苦的女青年，当年就是教我们的时候也是20来岁，可能还不到30岁，但他的英文主要是自学的，所以我们的英文水平我不能说他的英文水平不高啊，他当然是非常努力教我们，教得很好。这是我们当时对英文就不喜欢，我对英文一直不喜欢完全是为了那要考大学才学英文的。我当时高中的时候，曾经还有种幼稚的想法，我觉得哎呀，上了大学就不用学英文了，多好啊！到了大学呢，我就学了1年半的英文，因为顺利的就把4级过了，那时候只要过4级就不需要学了。然后上了硕士生，我就上了一学期，因为我的英文在一学期之后统考又过了。所以我没有学过什么英文，正儿八经。但是俞敏洪老师的托福啊、GRE 当然对英文考试有过很大的帮助啊，但是考完就忘了。
1: 对于这个实际的应用上来说，帮助
0: 对，
1: 也没
0: 完全没有，
1: 明
0: 根本
1: 白。
0: 就听不懂，也不会说，更看不懂，更不要说会写了。所以初到美国当中最痛苦的就是英文的问题。真的

0: 就是 "excuse me" 啊，这句话我都说不好，在日常生活当中，因为你没有自信心，你没有开过口，是吧？
1: 那种
0: 所
1: 感觉
0: 以，
1: 是很难受的，尤其是在大家都流利的表达的时候，自己的那种内心就是会有自卑的，然后就更开不了口了。
0: 特别英文的重音啊，我们都发不好，但是你也没办法，你得熬啊，是吧？所以我当时每天晚上都看美国的电视节目，就看那些一些游戏节目听他们怎么发音，就跟小朋友牙牙学语一样，一个字一句话的这个说啊。虽然这样，但是我的英文还是非常差的。那在日常生活中不能交流，那么在专业学习上，那难度就更大了。所以第一学期我非常痛苦啊，第二学期也很痛苦，到第二年啊。我忘了说，我们东北大学是 quarters，所谓 quarters 就是一年分4个学期，每个学期只有10周，所以学习压力很大。刚开学你就要交期中中间的中的这个作业，刚交完作业你要交期末的作业，10周时间，所以非常紧张。所以这个一学期一年4学期的这个上课对我
1: 手
0: 压力
1: 忙
0: 更
1: 脚
0: 大，
1: 乱，手
0: 所以
1: 忙
0: 手
1: 脚
0: 忙
1: 乱，
0: 脚乱，真的手忙脚乱。所以这样，所以一直到第二年上半年，我才稍微有些开悟，但是英文进步了，能够看个5、6成懂了，然后上课呢也能插一两句话，或者别人说什么，我大致能够明白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回想起来，我非常感谢美国的教育制度，感谢我的导师，他们给你时间，就是哎，他不会说哎，这个学生太差，是吧？但我相信也有很多旁观的老师说，这个中国来的学生实在太一般了，上课也听不懂，作业也一般啊。但是我的几个导师对我非常好，所以我非常有信心，给我很多知识。而这种最大的知识就是给我自由，给我一个挣扎生存这样一个机会
1: 给你的成
0: 所以
1: 长预留了充足的时
0: 足够的
1: 间，
0: 空间和
1: 对，
0: 时间。
1: 这一点
0: 所
1: 很
0: 以
1: 重
0: 他们
1: 要。
0: 当然知道我的这个表现一般，但是。等到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他们就对我非常满意了所以最后面我成为可以说。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游人虔诚地向

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文明互动，就是几个文明之间互动，是不是啊？中印文明互动啊，这个中国跟东南亚文明互动啊，地中海文明跟西亚文明啊，等等，
1: 然后
0: 啊，
1: 在
0: 跟
1: 这个
0: 北
1: 互
0: 宫文
1: 动
0: 明之间
1: 中，
0: 互动。
1: 对彼此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0: 对，那么这种互动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发生在文明交接的地方、交流的地方，就是边疆。所以这个思路一打开，我马上就去看中国的边疆。那么首先看我们的长城边疆，北方的边疆。那我也吓了一跳，因为长城的边疆范围太大了，空间太大了，潮来潮往，人来人往，
1: 从何入
0: 草
1: 手？
0: 原帝国，对呀，草原帝国，忽如日升，忽如月落，有的已经这个消失不见了，有的语言都已经死了，你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真的不行，所以我就往南看。

0: 做什么样的研究，有什么样的结论。对，是这样一个过程。
1: 杨老师，到现在来看的话，您觉得这篇博士论文它对于您的这个后来的整个学术生涯，写作生涯，学术写作的生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0: 它基本上奠定了我的学术发展的方向。那么我做的是这个云南在跨文化交流当中如何变成中国的边疆，如何变成这个中国这个所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象征啊，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你看我的书名就叫《Between Winds and Clouds》啊，这其实它的指向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把中国把云南放在中国跟东南亚。印度洋之间，因为云南，我们就说彩云之南嘛，那就是云。

0: 兴趣，所以后来就自学科技医疗史，我就开始研究脏，最后在2009年，在2011年，关于脏器的文章就发表在《霍普金斯医疗史期刊》，那是世界上，或者说西方学界科技医疗史的最权威的刊物。那么，我把云南作为中国东南亚印度洋的这个三角互动的区域，所以呢，我后来就研究中国印度洋的这个互动的关系，所以我的第三本英文书，这个中国跟马尔代夫的关系啊，英文叫做《Discovered but Forgotten: The Maldives in Chinese History》，就是翻译过来就是"发现而遗忘：中国历史上的马尔代夫"啊，所以我后面的这几本书一些研究，最早的这个灵感或者起源，都在于因为我把关注力放到了云南啊，都在因为云南这个博士论文而引起的后续的研究。
1: 杨老师，当您说的这个过程中，我的眼前好像就像是浮现了一个像是一个树的那种枝丫的画的感觉，就是不断的从一个点开始，然后不断的蔓延，然后上升，
0: 有的，
1: 越
0: 对，
1: 来越
0: 就
1: 丰
0: 像一棵
1: 富，
0: 大树，
1: 对，然后再到处有不停的点缀，然后不同的方向可以伸去很远的地方。我觉得这个，而这个树可以永远，不能讲永远，就是它可以持续的丰茂下去。
0: 就说你，最后要回到博士论文的选题。我这个博士论文选题虽然做的是云南，但它的潜能、潜力、发展前景很大，有很多地方你可以扩展开来、深入开来。所以这是我这个选题的一个这个给我带来的巨大的正能量吧
1: 我明白您
0: 如果你
1: 说，
0: 选题博士论文，你选一个容易的，你做完之后呢，就没得做了，后面你不知道做啥了，所以博士选题其实对于我们博士生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之所以会得益于这个选题，就是这个选题是我自己经过2、3年，或者说将近2年时间考虑得出来的，是我自己找的。那现在很多博士生啊，他是老师指定的，导师指定的，
1: 不是
0: 既有
1: 他
0: 好
1: 内
0: 处也有
1: 驱
0: 坏
1: 的那
0: 处，
1: 种东西，
0: 对，就是在框架内的。所以你只要帮他就把这个空填上就好了，但是呢，就限制了学生的这个主观能动性，
1: 是
0: 限制
1: 的，
0: 了学生，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说都是限制了学生的自我发展，自我探索。
1: 杨老师还想问一点就是刚才其实已经提到说您的博士论文是英文的博士论文，然后到后面的著作，然后是英文的这个专著。像您现在要去兼顾这种英文学术的写作和中文的这种写作，这样两种语言的

0: 我自己觉得中文写作我马马虎虎算过关了，那英文写作我还远远没有过关。我当年在念博士的时候，我的导师告诉我说：“杨斌，如果你的英文在10年内过关，那就非常非常好了。”我当时还不以为然，10年内我还过不了关。那么现在想起来，那导师都是对我高估了。我现在英文也没有过关了，英文写作始终是一个难点。那也不是说我自己就愿意选择双语写作。实际上在2017年之前，我都是用英文写作的，这个跟高校的考核方式有关系。从1998年出国之后到2017年，这19年20年时间，我没有写过中文，都是英文啊。那么到2017年，我从新加坡国立大学到了澳门大学，那么澳门大学呢，它也承认中文发表中文的学术成果。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开始用中文写作啊。
1: 实际上，那您会觉得现在的，那现在更多以中文写作为主吗？
0: 那么这2年我其实还是中文写作多一些啊，因为毕竟中文写作写起来容易啊，英文写作写起来难啊。然后既然中文写作也跟英文写作它的考核是一样的，我当然愿意用中文写作了啊。但是我也不放弃英文写作啊，所以我。2年前我第三本书，这个中国和马尔代夫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然后同时呢，我有2篇期刊论文发表。那么我偶尔呢还是坚持用英文写作。那么最近我也给一个英文期刊投了一篇关于三星堆海贝的英文文章。那我自己呢，一个终极目标就是我要写4本英文书。那么第四本英文书呢？我现在是在写撰写当中，但是什么时候完成？我希望这个3、5年内能够有个初稿吧，这是我的一个终极目标我觉得如果这本书完成了，我学术上我可以告老还乡了，可以退休了。
1: 杨老师，您知道吗？就是在这个采访之前，其实我还有这个写下了一个问题，也给到您。我是说，作为一个高产的学者的背后，支撑您持续创作的动力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今天跟您聊到这儿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已经是完全没有必要问了。我觉得听的人和我都已经找到了答案，知道这个背后持续的动力是什么。而且我感觉这种动力，或者说是这种选题想要表达的东西，是生生不息的一个状态，总是会找到更想要去表达和写作的东西。
0: 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这么多年来，我还是有 curiosity，就是我有好奇心。我发现问题呢，我要去把这个问题解决。而且我发现问题，我往往觉得别人的这个解释解决好像都不能让我满意所以我既有一些新的课题，有一些老的课题，比如说海贝就是一个非常老的课题，从司马迁到现在，大家都做了这么多年但是我提出了新的答案，而且我认为我的答案是对的。所以好奇心对一个学者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失去了好奇心，基本上你的学术生涯也就结束了。而且我写这么多，或者说我发表了这么多，不是为了考核而发表。我写的东西有些跟考核是没有关系的，或者是好，是我们的考核所不承认的。
1: 是您
0: 所以。
1: 的好奇心，想
0: 对，
1: 要去治您的好奇心，想要去解决
0: 就
1: 的问题。
0: 对你没有焦虑，没有压力，没有好奇心，你肯定不会去认真的做，做了也是应付嘛。
1: 是这样的。杨老师啊，我们这个节目到这儿，我觉得我们回到我们刚开始会谈到的时候，谈到您的个人的起点。我们说，您13岁的时候离开家乡的山村，去到这个县里边的中学就读。后来，尽管说这个爸爸妈妈有很多美好愿望，但是后来确实就是越走越远了，然后一路走到了北京，又来到了美国的波士顿，又在新加坡停留了11年，接着又北渡了澳门，6年后又转移到了香港。所以站在此刻的这样一个

0: 大程度上还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吧，就是要争取更好的生活，那么去美国呢，在某种程度上呢，也很在是一种内心深处对学术的莫名的渴望。等到了新加坡、澳门，到了香港，那么我觉得我自己的主要的追求就是学术上的追求因为生活上已经没有问题了再也不用吃喝衣食住行所发愁了，那么。回过头来看，我觉得对我人生的影响，就是从一个山村的小男孩，变成一个国际大都市大学的一个老师。我觉得对于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当然转变非常大。从我自己切身体验出发，我就觉得我们每一个人还是要先做世界公民。那么往往会强调，哎，我们小时候教育说。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公民，然后才是世界公民。那我从做全球史的，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公民，然后才是世界公民。那我从做全球史的角度，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说，其实我们生下来先是世界公民，然后才是中国公民。先是世界，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中国人。这是我自己的一点内心的感触。当然，我也不敢说我的感触就是对的。但是假如我们要。追求这个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那我们还是应该首先是一个世界公民。
1: 从这个少时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对世界的一种，应该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是对世界的渴望吧。其实后来的选择，就像您说的，也不是自己选的这个方向，但是后来就在这个里边走得越来越深，然后找到了很多的好奇点，也在这个其中成就了很多，获得了很多。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的美好，真的非常的美好。
0: 是呀，是呀，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过程了，结果是一样的，是不是？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0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王悦。6月2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26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

0: 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占托。王毅表示，我们要把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到实处，使中柬关系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典范。中国将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战略依托、最可靠合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中国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1至5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蒙古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50亿元人民币。7.85万亿蒙古图格里克，协议有效期3年。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琼。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期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全国外卖新规正式落地，明确三大核心要求：无堂食经营必须挂专属标志，餐饮商家落实明厨亮灶，外卖平台当好食品安全第一道守门人。我国外卖市场规模早已突破1亿，新规不只是让老百姓吃饭更安心，也在倒逼整个行业改思路、换模式。从前端餐饮生产到平台入驻审核，再到终端消费体验，新规打通全链条监管，在强监管加持下，野蛮生长的外卖时代落幕了，品质化、规范化成为行业新主线。本期节目，我们将一同探寻了解外卖市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3: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4: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5: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6: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3: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7: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8: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3: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9: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10: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3: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近期被业内称作史上最严的全国外卖新规正式落地实施。这份新规核心定下三条硬性准则，只做外卖没有堂食的餐饮店铺必须在外卖页面醒目标注无堂食字样。入网商户要推行明厨亮灶，后厨制作全程可视化公开。各大外卖平台从过去抽成赚佣金转变为食品安全第一守门人，全链条担责。我国外卖市场整体规模已经突破万亿，是大多数老百姓日常离不

0: 开的消费场景。但是幽灵厨房、后厨脏乱、资质造假等顽疾常年困扰着消费者，这次新规落地可以说正在倒逼万亿外卖行业迎来洗牌，不合规的门店会加速出局，合规实体餐饮迎来新机遇。那么新规落地之后，外卖市场正在发生哪些实实在在的新变化呢？先来听报道。
1: 外卖市场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接受采访的几位杭州市民介绍，
2: 就有看到有显示一个明厨亮灶，就以前的话可能就只能看到这些店铺的一个照片，现在的话可以实时的看到它的一个视频的话，很明显的看到他们在配菜啊，这些就比较安心吃起来。
1: 外卖平台上的餐饮商家明确标注有无堂食、有无明厨亮灶，是新规开始实施后的明显变化。新规倡导外卖商家通过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目前在外卖平台上，凡是标注了明厨亮灶的商家，只需点击商家头像即可在线随时观看后厨情况。杭州市某餐饮商家介绍说，
3: 以前可能就是说只是监管部门能看到，我们大众顾客是看不到的，就是但是现在是大众顾客也能看到，其实对于大家来说是吃得放心，对于我们商家来说也是自我的一个监督。
1: 除了明厨亮灶，无堂食外卖商家需要在其主业位置显著设置无堂食标志，也是新规的明确要求，其主要目的就是让消费者知情并进行理性选择。针对这一点，新规实施后，多地市场监管部门都在督促落实此要求。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管局真如市场监管所副所长沈展介绍，
4: 6月1号之后呢，我们那个所有的平台都会对无堂食外卖的这些商家加挂这个无堂食的这个标识，展示页面上关于店铺的照片都要跟实际保持一致。
1: 压实平台责任是此次新规的重要内容，其中加强对入驻餐饮商家的资质等各方面审核是关键环节。过去一些三无餐饮店仅凭伪造的照片和资质证明就能上线接单，化身为无实体无真实地址的幽灵外卖。针对此类痛点问题，新规就提出了明确要求。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司长于露介绍，
5: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六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1: 新规正式实施之后，不少外卖平台正在改进以往的审核方式。针对新注册商家的实际经营条件，多个外卖平台也提出了具体举措。某网络餐饮平台北京公共事务高级总监李征介绍说，
6: 商家在入驻之前，然后要提供一段连续的不能剪辑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里边包含几个要素，门头要素，它门店周围的环境要素，是它店内的资质，然后以及店内的这种实际的空间，然后另外呢，视频还需要用这种带有定位功能的水印相机拍摄，然后才符合平台的这个要求，是为了要达到对它门店的线下真实性的一个核验。如果它要不符合平台的要求，平台是会核验，如果它要不符合平台的要求，平台是会审核驳回，需要让商家重新去拍摄。
1: 随着新规落地实施，这几天多地市场监管部门都在开展相应的检查，以保障规定要求能够有效落地。
0: 可以看得出，新规落地时间不长，从平台页面改造、中小外卖店关停整改，到消费者点餐习惯转变，全行业已经出现肉眼可见的变化。外卖买的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两个字儿：信任。相信你能够负起自己该负的责任。那么这份新规落地之后，会让消费者的信任增加吗？我们能够看到哪些新的变化？还有哪些看不到的变化也正在悄悄发生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市场监管研究院的副院长纪伟，他最关注的明显变化都有。

0: 在网上订餐的时候，平台订餐，你可以观察到呢，大部分的平台它已经把它标志，把它的按照规定应当有的标志已经开始在网站平台上公示了。那么这个变化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还有一些个别呢，在我点餐的时候呢，个别过去有的目前的平台呢显示是正在调整中，或者是正在有些店铺已经暂时的啊先修理先关闭，是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呢，新规的作用已经在很大的发生了。那么第二个角度呢，就是从我的职业啊，从我的工作角度来看呢，在平台看到这个规定之后，还不是6月1号实施之后，就已经开始联系我，请我帮他们做一些落地的一些规范的一些建议。那么希望能够在规定实施之至就开始按照规定的要求严格的来落实啊，体现了这些第三方平台他们对于这种规定的还是非常关注的。那另外意义呢，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呢，关于食品的第一责任人，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主体责任的落实，那么本规定的出台呢，从细节，从某一个领域，从网络第三方平台，从网络餐饮服务的侧面来进一步落实了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这个要求，那么这是非常我觉得是可圈可点的一个规定。那么第二个意义在于什么呢？在于明确，或者叫进一步明确了第三方平台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是什么。那么过去呢，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呢，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确实是有责任的，也有义务也有责任，但是这些义务和责任在细节上其实并不是很清晰，法律作为一种最高级别的法律规定制度，不可能规定那么细。那么这个管理规定的出台呢，进一步明确了第三方平台你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你应当做到哪一步，我认为呢，对第三方平台是一个好事，这是第二个意义。第三一个意义呢，那么网络餐饮服务呢，应当说是我们一种新业态，在近些年为广大的消费者喜闻乐见，监管应当与之与时俱进啊，应对这种业态呢提出一种我的新的监管理念和新的监管方法。那么这个规定应当体现了这种监管与时俱进的一种状态。
1: 事实上，一直以来让消费者难以放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之前存在的幽灵外卖，没有实体门店，缺少相关资质，安全性无法保障。那么新规对于这一类问题能起到多少作用呢？能够彻底解决外卖商家真实性的问题吗？我们继续来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市场监管研究院的副院长纪伟的观点。
0: 我认为呢，说如果要是彻底解决，我觉着这个保证呢，没有人敢打。但是这个新规的出台呢，对于这种现象，对于这种未经审核啊，就我们俗称叫幽灵外卖吧，就是你不具有资质，或者是具有假冒的资质，或者是套人家的许可证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这种情况，那么首先来说，第三方平台的审核义务和责任是被大大的加强了，而且被明确了。那么第三方平台，如果你还能够允许这种情况存在，在你自己的平台上存在，那么你承担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那么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对于商户，也就是说对于餐饮服务提供者来说，具有国家许可的资质是我们从事餐饮服务活动的最基本的条件。那么如果你不具备这种最基本的条件，会被法律认为你根本不具有安全的资质，对于广大的公众来说，它的存在就是一种风险。所以说对于商户来说，在今后在

0: 许可资质。那么你承担的责任，我们还是要强调，你是第一责任人，承担的责任只能够比平台重，不能够比平台轻。强调你是第一责任人，承担的责任只能够比平台重，不能够比平台轻。
1: 目前平台、商家、配送几乎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全链条。那么在新规里是把平台放在了守门人的角色上，但同时还强调商家是链条中的关键点。那么在整个链条中，到底哪个环节、哪个角色最重要呢？我们继续来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市场监管研究院的副院长纪伟的观点。
0: 我认为在从商户到平台到配送这样一个餐饮网络服务的这样一个全链条过程当中，毫无疑问的，商户应当负首要责任。他们是风险的制造者，或者也可以是不制造者，或者是消除者。也就是说，食品安全风险的产生或者被消除，当然取决于商户。所以商户应当在这个规定出台之后，更应当注意自己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规定来从事自己的餐饮服务活动。
1: 这次发布的新规还注重强调，要求平台至少每隔6个月就要将所有的商家登记的信息去核实更新一遍。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外卖平台入驻的商家信息可以说是海量的。那我们也想知道，平台真的有意愿、有能力把这项规定落到实处吗？对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市场监管研究院的副院长纪伟表示：
0: 我觉得它不是能力问题，是认知问题，是意识问题，是责任意识问题。这么说吧，幽灵外卖的案件，那么应当说，这是餐饮啊，某些餐饮服务平台为其没有尽到餐饮服务平台提供者的责任付出的巨大的代价。那么换句话说，如果你能够尽到这个责任，可能这次处罚的罚单里就没有你。那么应当说呢，能力是有的，当你有意识就会有这个能力。对于平台的审核义务，每6个月进行一次审核。要知道我们今天是大数据时代，只要你想做你就能做得到。是不是零成本，或者是要付出一些成本？当然要付出，但这个付出的成本我认为是值得的。因为我不管怎么说来讲，过去有一些第三方平台，它是有一种概念说啊，现在建设营商环境，小过不罚。我可以明确地告诉这些平台，在食品安全领域不存在这样的概念，因为食品安全关注的是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生命健康权。在这个领域没有商量，你必须得保证每一个人的食品安全，才能够做到免于处罚，否则的话，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都是为你准备的。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4: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九九。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全国外卖新规正式落地，我们也将一同探寻了解外卖市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实现一个有效的监管，背后考验的是监管能力和监管的方法。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如何才能够确保方法对症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35.97亿，这是今年四月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7家电商平台开出的巨额罚单，而重拳整治

0: 治乱象之外，各地也不断从制度、技术等层面创新探索，筑牢长效监管防线，为更好整治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等幽灵外卖乱象，5月26号，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较于以往政府单项公示、平台人工比对、问题事后处置的管理模式，这一应用的推出，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实现了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和在线公示，形成了申请、比对、授权、亮证的管理闭环。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黄丽荣介绍，
1: 原来的话，他只要仅凭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复印件和照片就能上网开店，但是这次政府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我们上线了这个电证照的核验系统，所有的入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政府核验的，都是及时有效的。
0: 在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授权，确保真人真意愿，杜绝冒用。而相比新入驻平台的商户，存量商户也是网络餐饮行业更主要的监管对象。某网络餐饮平台公共事务总监陈新印表示，
2: 平台需要6个月提供一次这个相关的数据给到我们的地方监管，也是可以趁这次机会，我们把所有的，因为现在存量其实是更大的这个量级，那我们准备把这7到8万的商家，就是有序的去给他们做数据的回滚，能够把这些证都亮出来。那有新的商家进来之后的话，那就走新商家入驻的那套流程，就直接亮证了，就市面上的一些乱象就会能够得到有效阻止。
0: 另外，针对以往跨区域执法信息不畅、风险处置不同步的监管痛点，北京、上海两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还建立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实现数据共享与执法联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李志民说，
3: 网络餐饮本身就有这个跨地域性，北京和上海是三大外卖平台的主要的注册地，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数据共享，实现了一地发现、两地联动、全网处
0: 助发展。对于问题外卖商户，除了一关了之外，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他们合规经营，而不是被市场淘汰？杭州市拱墅区制定了全国首个无堂食外卖聚集区管理规范团体标准，着力破解商户空间狭小、环境脏乱差、单个商户无力承担规范化改造成本、食品安全风险突出的问题，推动外卖商户从野蛮生长向组团发展转变。拱墅区一处设施陈旧的农贸市场，改造前布局混乱、环境脏乱，分布着规模不等的幽灵外卖。改造后，20余个外卖档口整齐排列，每个档口一门一窗，所有入驻商户均安装阳光厨房，从食材清洗到打包出餐全过程接入监管平台和外卖 APP， 消费者可实时查

0: 中每一个环节的参与，包括商家，包括外卖小哥，甚至包括每一个消费者自己。那么如何才能够让这个新规不会只火一阵子，而是能够一直的有效监管呢？外卖市场的最严新规将来是否还会调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市场监管研究院的副院长纪伟认为，
1: 如何让每一个从业者、每一个消费者，甚至每个监管部门都意识到这个规定它的效力应当是从一而终的，那么就靠于我们的政府的监管行动。当然这里面最主要的我还是要强调主体责任，我们的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我们的网络第三方平台一定不能够新鲜三天，因为处罚是不会就处罚三天的，只要你涉及到了违法的行为，那么处罚就会随时到来。因为时代在发展，我们的业态也在发展，我们的监管也在发展，必须要随着业态的发展发展。而且我们不客气地说，有一些违法者会想出新的办法来抵制，来违反我们的法律规定啊，这个已经是一种常态了，没有问题，监管会随之跟上。我相信我们的政府监管部门会根据业态的发展、时代的变化，会不断调整政策。当然核心的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
0: 从前看不见的是后厨，现在看见了。曾经一些边界模糊的责任也已经明确了。那么我们也希望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那些曾经需要消费者使劲擦亮眼睛去看的外卖制作过程，往后该擦亮眼睛的是外卖网络平台，该小心翼翼的是商家，而不是顾客。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

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7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6 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7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4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0 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一起去邂逅藏在海边的治愈港湾西醉营地。每天从温柔黄昏到漫天星光皆有惊喜，椰子鸡糟粕醋等本土风味抚慰味蕾，沙滩飞盘亲子手工趣味十足，入夜舞台演唱烟火秀，露天观影围炉闲谈， 氛围感拉满，营地守住原生海岸质感，求婚、生辰、相聚的美好在此定格。本期乐活自贸港，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来自海岸营地独有的温柔浪漫。
1: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澄迈西醉营地主理人陈逸飞。哎，陈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2: 你好，你好。
0: 陈逸飞，澄迈西醉营地主理人，希望以人生值得、愿为西醉的人生态度，澄迈海滩为底色，松弛露营为载体，
1: 融合多元风味美食，打造独属于西醉营地的治愈生活场景，把日子还给自然，把温柔还给生活。那陈先生，我们知道啊，在您的营地呢，是为大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也包括很多的水上运动项目啊，哎，各种各样类型的运动。 那会不会有很多的客人哈来到您这里，哎，开始对有一些运动感兴趣了啊？原来可能没尝试的，那么来到您的营地，经过观察和体会，爱上了一些海上的运动项目，有这样的客人吗？爱上了一些海上的运动项目，有这样的客人吗？
2: 有。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对外国夫妇，但是我跟他交流起来就可能有一点点困难，因为 我的那个外语水平不是很高，但是他就是来了我们这里之后，吃到我们这些东西，他玩那个桨板，我们店里是有的，然后我借给他玩，就是我的嘛，我借给他玩，然后他玩了一次他不过瘾，第二天又带他家里人来，就他有个小孩跟他老婆又来，第三天他又来，连续来了一个礼拜，然后就是能借一下吗？ 那我说OK，那你拿去，我说你记得穿上救生衣这样，然后他就穿上下去玩。
1: 他玩的现在已经基本上是每隔几天就来一下，每隔几天就来一下。我觉得把您这儿当这个运动培训的这个基地了，对，这个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像遇到这样的客人，可能后续您都可以考虑，就是办卡。
2: 可以考虑一下。
1: 那看到您营地的这个营业时间哈，是设定在三点半，下午的三点半啊，一直到24点，这样的时间安排，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2: 其实这个

0: 个日落比喻成咸蛋黄嘛，一点一点的就是在海平面消失的整个的这个过程给记录下来。我感觉好像每一次看日落都能够引起海边朋友的那种兴奋呢、大家不约而同的哈被这种美好的景致所吸引。所以我相信哈，可能在您的基地同样的，那很多的朋友呢也会重点的去观看这样的美景。所以在这里也是再给大家，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推荐吧，有机会的话哈，真的是好好的在海南享受这样的美好的海边的日落景致啊、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每次我觉得都是惊喜。
1: 嗯，是是。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您营地其他的服务项目，有一些主打的菜品啊，也是非常的吸引我，因为我觉得每次到海南哈，我所品尝的这个海南的美食啊，都是给我带来惊喜的啊，好吃的特别多。那我看到您营地主打的这个菜品，比如说非常有名的椰子鸡啊、糟粕醋啊，啊，另外还有很多特色的烧烤哈，啊，这个好像是在海南也非常的受欢迎。那么您这边菜品的设计和考虑啊，是不是也想过要突出本地的特色，让很多比如说外来的朋友啊，能够尝到海南比较地道的这个美食？有没有在您这边哎，大家评价非常好的主推的菜品哈，也是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这边是椰子鸡、糟粕醋，还有这个特色烧烤，都是这个海南本土的经典美食来的。
0: 嗯，
1: 我们想让游客品尝到就是比较地道的琼味的话，我们是主推这个秘制的糟粕醋火锅，它这个酸甜清爽口是比较适合就是夏天啊，海南这个环境啊，搭配这个海边。然后特色烧烤的话呢，是用本地这个食材跟独家的这个酱料腌制的。椰子鸡呢是坚持用这种现开的椰子，就是海南这种现开椰子，然后倒进去里面，然后用水把它煮开，煮开这个原汁原味，是我们这个营地的必须品尝的美味来的。那其实我们这个店里面的酒水我们也是很推荐的，我们这个鸡尾酒

0: 得过来吗？您营地一共有多少小伙伴来跟您一起分担？
1: 我们店里面现在是有的话，我们的团队是有4个人。那我们把它规划好的时候，把它量化下去的话，其实是不需要多少个人去执行的，这个没有那么难的，我感觉。
0: 主要还是经验，是不是？
1: 对对对，就可能之前有做过就是会展嘛，所以就这个东西，做起来的话还是没有那么复杂，觉得。
0: 另外呢，我还注意到啊，您的西醉营地呢，还设置了有一些手工的体验呐、亲子互动类的小游戏。我想呢，这方面可能是针对有一些亲子家庭，针对有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安排哈。把这方面的一些活动的内容也来给我们说一说。
1: 我们亲子这个活动的话，有时候会根据节日会设有一些手工的 DIY， 然后沙滩寻宝，然后我们还有这个飞盘，然后我们这边是这个环岛公路嘛，我们还可以骑行，就是骑单车。我们营地里面有秋千，还有一些泡泡机啊，挖沙子的工具啊，一些赶海的玩意啊，这些都是针对家庭打造的一些低强度高趣味的一些亲子游戏。然后我们也有这些休息区啊，然后能让小孩很尽情的玩耍，然后家长也是可以做到一个轻松放松的。
0: 我听起来给孩子们安排的这个娱乐的方式也是特别多哈。哎，那您体会下来，来到您营地的孩子是更喜欢那种比较闹的这样的一种玩乐的方式，还是能沉下心来来做这个手工 DIY 这样的一些活动吗？
1: 基本上小孩子来到这边，他们找到自己爱玩的东西，他们都是很沉下心在玩，因为他们就是到了大自然这边，他们就一直在那里做一个事情，很专注，小孩的专注度是很强。
0: 所以说你看，来到您的营地，可能带娃遛娃也不会成为一个非常困难的累人的活动了哈。
1: 对，不会，你把他找到

0: 来给规划一下哈，这些娱乐的项目，这个节奏的安排是不是对于大家的体验感来讲，就是比大家自主的去选择会更优化一些，更好一些？
1: 肯定会的，因为我在这边从一开始待到现在的话，我是很了解这个地方的状况的。你穿什么衣服来，吃什么东西比较合适，你玩什么东西比较适合你，然后你去哪个地方怎么样安排，这些我都是比较熟悉熟络的，所以我来安排的话会比较好一点。
0: 那当然了，我们知道在海南啊，地处海边这样的一个环境，那长期经营这个项目也难免会遇到台风啊、暴雨啊等等这种恶劣的天气。那我们营地作为长期经营来讲，是否有比较完善的这个应急处理方案呢？
1: 有的，我们是会根据就是雨天啊、大风天啊，我们会提前通知游客，然后把他们转移到这个安全的这个区域，妥善安置好。然后海上的那些项目呢，我们会马上暂停，然后去做一个引导跟疏散，加固了这个场地设施。然后雨后风后啊，我们会快速的清理恢复，然后也会同时保障这个游客的安全跟体验。
0: 我觉得这个就是长期经营营地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比较有保障的这个工作的流程了。当然这个也是最重要的哈，来保障游客全程的参与活动的安全和良好的体验感。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游客从切身的这个体验上哈，有哪些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和挖掘的一些点。比如说我觉得大家来到海边参与营地活动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比如说像我也一样，会关注到这个拍照打卡呀，这样的一些点位啊，看一看就是说怎么能出片啊。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来海南游玩的朋友啊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您再来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营地有哪些打卡点啊是不容错过的啊，对大家来讲比较好的，也是在这里给大家提前来进行一个推荐吧。
1: 我们这边打卡点的话是蛮多的，一个是这个我们有一个天然的那种堤坝，类似于像观景台的日落观景台，然后我们的海边舞台啊、沙滩露营的那种营位啊，

0: 台呀、沙滩的露营位呀，这些您在打造的时候是不是也考虑过，就是让大家拍照好看呢，怎么样的一个设计哈，能更出片儿？
1: 对，有考虑过这些，就哪个位置，然后大概是做哪些东西，然后用什么方式去呈现，这些都是有去想过的。
0: 那我们从到访的客人来看的话，哪一类人群

0: 原生海景，然后沉浸式体验的这种感觉。然后我们这里也有很多那种外国友人他会慕名而来，然后偏爱这里的自然与安静，感受这个海南本土的这种海岸风情。
1: 随着自贸港的发展，您感觉外国的朋友会不会越来越多了？
0: 会，确实它是变多了很多。就是我几年前来这里跟到现在来比较的话，现在是感觉好像翻了一番，然后它不只是一个地方的人，是多个地方的外国人，对，来自不一样的地方。
1: 那这些外国朋友他们是一般是在海口在澄迈这边去工作生活的是吗？还是旅游的呀？
0: 都有，但是大部分是在这边生活跟工作了。已经游客这种的来的话呢，是反而在这边来说的话是占一个少部分的。
1: 哦，所以说您这边主要接待的还真都是常客是吧？
0: 对对对，外国的友人来讲的话呢，常客是多很多的。
1: 那您觉得这些外国朋友他们是不是现在越来越融入到海南的这样的一种生活节奏，包括饮食啊，或者是工作生活的安排，通过交流您感觉他们是不是现在越来越适应了？
0: 适应的，他们都简直就是，我感觉他们都是这边人了。
1: 那确实啊，海南的这个不管是美食啊，还是从环境来讲，能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朋友哈啊，我们在这里共同去沉浸去分享。所以说，很多的这个不同国家的啊，不同地域的朋友来到您这里哈，大家也都互相的成为了朋友啊，大家也都是成为您的常客了。那我还看到哈，您的营地呢也是见证过很多这个重要的时刻啊，比如说啊，有一些求婚啊、生日派对啊，还有这个主题的聚会活动啊，也会在您这里去发生去组织是吧？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有一对情侣，这个女孩子她不知道，男方这边就跟我们说她想要去给她女朋友求婚，她说他们已经长达了十几年的这种爱情长跑了，然后不想让他女朋友知道，然后我们就配合这个男方这边去做了一个打造，然后场地的打造之后呢，他那个女朋友是蒙着眼睛被带过来的，这个是很清楚。带过来之后呢，就当时已经是傍晚了，日落大道那种感觉。女孩子呢到了之后，把她那个眼罩给她拉开之后呢，然后他就看到了我们打造的那个场景是很漂亮的，然后旁边就是日落，然后那些烟火就直接就放起来，当时他们就感动得不行了，然后就戒指都没有拿出来就说我愿意我愿意了。
1: 哎呀，这个美好温馨啊，浪漫的这一刻也是对这对情侣如此重要的一刻啊，在您的营地发生，被您见证到。您刚才提到十几年的爱情长跑，我觉得这对于这对恋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刻。您当时有没有感动啊？见证这么幸福的时刻。
0: 有的，肯定是有感动的，这个当时就觉得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就是来这么一次这样子。
1: 你看您经营营地非常的有成就感。

0: 还会有更多的惊喜的幸福的小故事在这里发生。好的，以上我们非常感谢海南澄迈溪穗营地主理人陈逸飞先生做客到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他经营海边露营地的精彩故事。当然呢，我们也是希望啊，每一位身处海南的朋友都能够为那一片自己钟爱的风景驻足停留，用心感受，互相分享，也让我们一起继续去发现海南生活更多的精彩与美好。好的，以上感谢陈先生参与节目。哎，陈先生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สบายดี
1: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2: ่嗨你好吗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4: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3: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十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2: 现在你干嘛呢
1: 喂
0: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2: 我很好你呢
3: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ar every voice
3: 这里是南海之声